0: 我已安排了侦查员。你说过，日德很可能有几套方案。我们虽然没有惊动他们，但是他们一旦在马西沟下手失败，最后剩下的机会，那只有在九龙坡机场下手了。还有，和你交过两次手的日本特高科精英鳄鱼，上次受伤逃跑了，这一次。 会不会再次出现？
1: 周副主席提醒的对，我确实忽略了这个鳄鱼。这样，我马上安排宋小军在机场盯着，他见过这个鳄鱼。你们在这看着周培军。
2: 是。

0: 战场清点完毕，共发现26具尸体。
1: 都死了？
0: 都死了，一个活的也没有。
1: 好，马上把尸体处理掉，沿线再来一次全面的检查，一定要确保道路安全。
0: 是。
2: 包先科一个人了吗？
3: 还没有，我跟世平都见过他，四只眼睛盯着呢。
2: 相互问一下，看有没有不熟悉的人。
4: 明白。
5: 苗老，注意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0: 鄂余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本来啊，重庆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马上要回延安了，你和王若飞同志要把民主人事的工作要做好啊！请主席放心，这里的工作我们会妥善安排好的。
1: 同时会及时的向主席和中央汇报。啊，主席啊，
2: 哦，
1: 车都准备好了，张治中将军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2: 啊，
3: 我们走吧。
2: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

0: 你当我不知道吗？这个周培群就是你和周佛海之间的牵线人。周佛海嫁入军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周培群借刺杀毛泽东，在外人的眼里，就成了是你军统在行刺，那不就成了是我蒋某人在指使的吗？这个该死的周佛海！ 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行了，你打的这出戏，别在我面前演。是你，是你在指使周培群放手去干，
0: 干出事儿了，可以全部推卸给日本人。等风头过去，戡乱成功，我看。 你又会是另一种邀功的说法了吧？你这点小聪明，别在我面前耍。我已经命令张。

1: 共产党的人将周培群秘密枪决，这事以后任何人不得提起，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2: 唯一共产党那边，现在毛泽东、周恩来手握双十协定，他们也怕再出乱子，对此事。
3: 也应该会守口如瓶。哎，你说去你家拎这点东西不少吧？
4: 不少了。哎，到了，就这儿。
3: 要不还是算了吧，我改天再来，好吗？
4: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爸又不是怪物，还能把你吃了咋的？
3: 不是，我有点紧张，不太好意思，我改天再来啊。
4: 哎，你紧张什么呀？走吧。
3: 我这样行吗？
4: 挺好的，走。
3: 哦。

0: 哎，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宋小军。
1: 伯父您好，坐。
0: 哎，爸，这是小军给你买的水果。
1: 哎，伯父，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哎，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乱花钱。
0: 没花什么钱，就是一点心意。
1: 坐吧。
0: 谢谢伯父。
2: 坐。
1: 我听世平说，你是学校的电工，以前是学物理专业的。
0: 是的，伯父。
1: 现在抗战胜利了，和平的年代到来了，正是实业兴邦、工业兴国的大好时机，也是你们年轻人一展身手的时候。
0: 伯父，还是个实业救国论者。
1: 我是个军人，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要靠实业了。我跟世平多次说过，只要给中国20年的和平时期，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0: 伯父，您说的太好了。如果能有真正的和平年代，那我觉得咱们的中国一定可以发展壮大起来。
1: 你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到了真正的和平年代？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还得拭目以待。
1: 可国共两党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你还有所怀疑？
2: 爸，你真的以为中国已经到了铸剑为犁、马放南山的和平时代？就在昨天，国共两党的军队还在晋东南拼命的厮杀呢。
1: 这件事我听说了，不知现在情况怎样。
0: 伯父，情况是这样的，10月7号的夜里，困守长治的阎军总指挥史泽波率部想趁着雨夜弃城突围逃窜，但是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围城的部队一步进入长治，大部跟踪追击，在运动中消灭溃逃的国民党军。
2: 中共军队啊，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忍受饥渴困苦，日夜兼程，向沁水、玉鼎围堵国民党军的地区疾驰而去，抢先将从长治逃出的史德波及其所部1000余人堵截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河一带。
0: 昨天凌晨，中共的各路大军对逃跑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在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激战之后，阎军大部被消灭。
2: 还有，在沁河岸边，中共和阎军激战时，狡猾的史泽波以及第68师师长郭天新等人，在沁河的下游徒步涉水渡过沁河。疲于奔命的史泽波以为这下可到了安全地带，可没成想，又遇到了严阵以待的堵截部队。就这样，郭天新、史泽波就成了共军的俘虏。

1: 这么详细的战况，你们是怎么得知的？
2: 小军是学物理专业的，他会装收音机。我们是通过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每天收听新华社的报道，所以才了解这么详细的。
1: 你们这样做很危险，要是让特务知道了，可是不得了啊！
2: 爸，你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1: 你怎么保护自己？
3: 那些特务无孔不入，你们简直是胡来！这样做会出大事的。伯父，您别着急，是这样的，现在正值国共和谈期间，对这方面的管制有所松懈，我们才敢这样做的。但是您放心，只要时局一紧，我们会立刻收敛的。
4: 是平还是学生，我不希望他跟着什么人走弯路。
2: 爸，
5: 老爷，晚宴已经备好，请老爷、小姐、宋先生入席。
1: 我还有事，不迟了。
6: 双十协定签订后，经过共产党和在座诸位共同努力，1月5日，国共终于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现有得到明确的消息。1月10日，将由张群、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规定于1月13日。
7: 午夜12时，停火。好事啊！1月10日是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日子，在会议期间选择停火，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
8: 对，是啊，
9: 仅仅停火还是不够的，得让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开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还必须。
8: 在会议内外采取一些行动，劝君更尽，以杯酒。陪都各界协进会，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要在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的进展情况。都是一些什么人？民建成员胡觉文、张乃器、徐崇林作为。 协进会的常务理事，民建出资50000元作为协进会的活动经费，受到邀请做报告的政协代表有张伯钧、罗隆基、李竹臣、郭沫若、梁漱溟，还有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等人。
10: 他们这是要在中国协进共产主义泛滥吗？
8: 马歇尔特使这些天也在四处活动。 到处扬言，他一定要促成这次会议的成功。美国人要用政治手段来协商是最恰当的，可那美国人就恰恰不了解中国，所以说，这所谓遏制内战的良药，对我就变成了苦药，我还不得不喝下去啊。三叔，我总觉得我们错失了一次。 大好的机会啊！只要你有慧眼，时机随时都会有的。但必须要坚定立场，表明态度啊！
10: 三叔，侄儿明白，侄儿追随三叔之心，随时对天可表啊！
11: 哎，祖爷，你是我的侄儿。
10: 还需要用语言来表白吗？是啊，三叔，你说的对，绝不能让这个协进会再这么胡闹下去了。你去处理，我相信你能办妥。好，
8: 侄儿明白，那我先告辞了。
12: 现在政协会议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市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

0: 五大一案，请各位代表自由发言。
1: 我主张，首先，军队要国家化，然后，政治要民主化。
2: 我完全赞成陈先生的意见。中国应该首先解决的是军令统一的问题。
3: 现在把军队交给政府，等于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必须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2: 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国民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把军队交给政府，并不是等于把军队交给了国民党。
4: 众所周知，现在的政府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民主。
1: 诸位，当初你们是承认这个政府的，而且愿意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对日作战。你们现在提出这个政府不民主，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承认他，要服从他的领导？
3: 朱燕先生，你搞错了。当初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你们承认我们边区政府和军队合法，我们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我们互相承认联合抗日。现在你们提出政令军令统一，所以我们要求改组政府，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
5: 对呀，抗日时期一致对外，互相承认，共同对敌，为什么抗日胜利了就不能平等相待，继续合作建设国家？我认为首先必须有政治民主化，大家共同组成新政府，军队才能国家化。不然这个军队究竟是谁家的军队？
6: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以及以政治军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7: 哎哎，这庞家庄是有一个是庞大少噻，这棒棒上面能跑马，这肚皮上面能有飞机场噻。
8: 你干什么呢？闭嘴，不准捣乱。
9: 臭丫头，你鬼叫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不听上面叫唤，我们就要听金钱板。
10: 唱，大声唱！
8: 哎，你们，
11: 大家冷静，不要乱！
8: 去救救郭先生！
11: 不许捣乱！
12: 放手！
1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4: 干什么？
13: 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开一次会，我砸一次。

0: 好，很好，干得不错。他们今后肯定还会开这种报告会，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开，你们都不能缺席。
1: 是，先生。
2: 这些个特务简直是无耻之尤。
3: 不管特务如何破坏，这每天晚上的报告会，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

0: 那他们要是总来捣乱怎么办呢？有个人可以帮到我们，不过这事儿他表老出面。
1: 认日的意思？现在是全世界都承认我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开罗宣言是我们签订的吧？日本投降书是我们签订的，因此。
2: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共产党的所有军队必须交于国民政府。在场的有良心的、有正义的人们，你们都看见了吗？我们的民众大会从1月12号开始至今天，已经举行了8次会议，每一次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破坏。由于听众越来越多。 我们从第4次会议就改在了重庆的藏白堂举行，国民党特务又进行了破坏。
3: 住嘴！不许共匪攻击政府，
4: 把这共党分子赶出去！
5: 赶出去！赶出去！
6: 你们干嘛？
7: 你们这些共匪！

0: 这点小事情都会搞砸，你手下的人都是饭桶吗？打听清楚，背后是什么人在支持吗？
1: 打听清楚了，是冯玉祥。冯玉祥，我们知道他跟老头子是拜把子兄弟，不敢惹呀。
2: 以后躲着他了，就是了。是，先生。这些特务卑鄙无耻。
0: 水平，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那宋小军呢？我不知道，他可能也不是吧。
2: 可能你不了解他。那人和人之间也没必要彻底了解。那很多夫妻、兄弟、父子，他们相处了一辈子，都还没完全了解对方。
0: 可你们一起收听延安的广播，一起传播中共的消息，你们的言行就像共产党。嘿嘿，爸。 如果我把你最近的言行全都搜集起来，报告给大伯，他一定会认定你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呢。嗯，
2: 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曾经的国民党党员，后来蒋介石把你大伯开除的时候，把我也给开除了。<笑>
0: 那不正好跟反动派彻底划清界限？
2: 我来的时候。 你大伯让我找张澜他们，说，现在的民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三党三派的松懈的联盟，已经招收了许多个体会员，他们介绍我参加了。爸，你真的参加了？我参加了。其实。
0: 你也未必非要参加民盟啊！国民党不要我，我不参加民盟，难道让我参加共产党？对呀，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可我是个军阀地主。爸，咱家早就没地了。你当年拉起队伍抗日的时候，咱家的地就被你卖了，充了军饷了。
2: 可我还是个军阀，是一个杀过共产党、打过红军的军阀。
0: 爸，其实共产党军队里有好多高级将领，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去的。
2: 那是因为，他们有些人过去的很早，还有些人是拉着队伍过去的。我现在有什么？人无一个，枪无一支，我跑过去谁会要？
0: 我和共产党打过这么多年的交道，他们的组织非常严密，一个人进去要受到非常严格的审查。哪像你们年轻人，说需要跑到延安去，说要革命，啊，要抗日，改了个名字就成为另外一个人了。我要是改了个名字跑过去，非让共产党给当成特务抓起来不可。爸爸。
3: 我在跟你开玩笑呢，其实你参加民盟也挺好的，我坚决支持你。
4: 石平，我再提醒你一句，不能参加共产党。为什么？我希望你走爸爸和你大伯选择的道路。
3: 特使先生，我们召开报告会，就像美国的议员们。 向他们的选民讲演一样，这最起码的民主活动。可是，在中国，连这点起码的民主活动都会被特务破坏和殴打，这简直不可思议呀！这。
5: I do understand. You know, we have public meetings in America all the time. It's a basic freedom. We make speeches. We always have the police, the local police, to. give us

0: some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ings.
1: 在我们美国，人人都有解释机会的自由。你可以去公开表达你的观点，我也可以去公开表达我的观点，也可以去公开演讲，也可以游行示威。警察会主动出来维持秩序。
2: 可是，在我们这里，只能看见暴徒打人，却不见警察干涉呀。It's
0: definitely a problem.
2: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特使先生啊，这次政协会议，特使先生注入了很多的心血。这也是您到任后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做出的第一件实事。您不会希望这次会议最后变成一场暴力冲突吧？
0: I have become pretty good friends with Madam Chang. I will speak with her about this.
1: 这样吧，我去叫江夫人谈谈。我跟大使非常好的朋友。谢谢特使先生。Thank you so much.
3: 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短福长"。 说的就是像马歇尔之类的人，不了解情况，颠倒黑白就妄加评论。达令，别生气，我们可以说那是老百姓在打架，但实际情况，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越是这样做，越显示政府气度小。你不是常说吗？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当然知道，人小愤，就大谋的道理啊。
4: 可我就是怕，最后我们是得非所愿。可是，好了，一会儿我给组员打个电话，让他停止一切活动。满意了？这次啊，恩来他们到重庆，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紧密合作，在政协会上。 与陈立夫、张群等国民党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啊，终于在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这个宪法草案五个方面达成了协议。
5: 这个协议呢，虽然离我们的要求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毕竟在很大程度上。
6: 已经突破了蒋介石的底线，对我们来讲啊，还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7: 协议是签了，老蒋最后执行不执行，还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上次重庆谈判，是我们和国民党两党之间谈判，这一次是我们联合全国各民主党派跟国民党谈判呢。这也开创了我们共产党。
4: 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一起斗争的先例，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啊！老总说的对啊，这是个了不起的开端。这次这个协议啊，是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一起签订的。蒋介石他要是敢撕毁，这些民主党派就会和我们一道来反对他。Respectfully,
0: Mr. Chang. President Truman and I have high hopes that this upcoming meeting will be a fresh start toward democracy for China. We believe that China can become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8: 尊敬的委员长先生，对于贵国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杜鲁门总统和我本人都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中国民主自由的新起点，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也是。
3: 我中华民国政府及我本人为之而要奋斗的。Don't
0: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about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and ignoring the differences? In America, we call this compromise. Negotiation requires compromise. There can be no agreement without it.
8: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求同存异，我们美国把它称作相互妥协。 任何协商和谈判都是一种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协议。
3: 是，请特使先生放心，先总理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希望能在中国大地上。

0: 早日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
1: Well, Mr. Chang, if your country, China, continues to pursue democracy, my country, America, will support you.
2: 只要贵国能不断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对贵国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
0: 好好，谢谢。
3: 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这个决议，要让全国的各阶层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决议。光靠报纸还是不行，因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文化不高，而且整天忙于生计，很少看报，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宣传。
4: 我们可以组织一些大学生深入工厂和街道，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决议。
3: 可以。当年先生的一出屈原，以历史为题材，以戏剧的形式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追求，激发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
4: 那我们就赶快行动起来。
3: 当务之急啊，是在陪都各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现在重庆早已走盛世。
5: 三叔啊，这一次让共产党占的便宜太多了，侄儿这心有不甘呐。
6: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啊。这协会议召开之后，接下来就是国民大会，到时候可就名正言顺了。
5: 我估计啊，在国民大会这方面，我们跟中共还会有一番狠斗。
6: 剿共多年，非但没有剿灭，时至今日，中共还如此强大，这个政协决议执行与否，甚至可以全然不顾。
5: 还有一件事，我得到报告，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张澜和黄炎培那伙人要在教场口举行什么庆祝大会，庆祝他们在政协会议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苍白堂那件事，你让侄儿收手以后，那更加助长了这伙人的嚣张气焰，现在已经从会堂要搬到广场来闹事。三叔，如果再让他们这样闹下去，那下一次可能就是全重庆的万人大游行了。
6: 马歇尔不是说过吗？你可以游行、集会、演讲，我也可以啊。这就叫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嘛。
5: 我搭我的台，各唱各的戏。
6: 对，但是这个台嘛，不也就是教场口一个？你笑什么啊？我说错了吗？
5: 啊不，侄儿明白三叔的意思。
6: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1: OK 啊。Give it to me straight, Mr. Shen. Your Democratic League. Did you gain groun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7: 谢先生，你说实话，是不是你们明明就劝共产党让步的？
8: 恰恰相反，共产党的方案确实是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真心实意地提出来的。
1: Encourage the Communist Party to prioritize reunification. If any issues come up that are governmental, I can intervene on your behalf.
7: 以后你们要多传授中共跟政府搞好团结，政府这边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跟你们沟通。
8: 谢谢特使先生。还有一件事想给特使先生通报一下。
1: Please, please.
7: 请讲。
8: 我们陪都各界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集会，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

0: Oh, well, that's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That will put a highlight on the, on your party's meeting. I support that. Well, let it be known that our two countries are working hard to build a democratic, free, and united China.
1: 这个倡议很好，可以大大的宣传建设会议，我支持。让我们两个国家同心协力，为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统一发展的中国，努力奋斗。用美国和特使先生的鼎力相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With
2: your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we are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3: <音>爸，你看，对呀，带头的那个特务就是每次闹事的头子。哎，你们干什么的？快上去！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重庆工会、农会和商会的领导，是今天大会主席团成员。
3: 我们是来召开群众大会的。胡说！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十六个团体共同发起的，根本就没有你们。
5: 对，我们工会、农会和商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团体，你们只是中共的跟屁虫。今天的会由我们主持。
6: 胡搅蛮缠！
5: 大家听着，今天集会是由我们重庆市工会、农会和商会发起召开，公推农会理事长。
6: 这些无耻的特务，三番五次破坏民主运动，到底居心何在？
7: 又是你这个臭丫头啊！找死！
8: 要干什么？
6: 干什么？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7: 别他妈抓我！
9: 秋萍，
6: 干什么？秋萍！
9: 放开我！
10: 孙大人，
11: 孙大将军，
6: 给我打！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找死！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1: 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3: 我建议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
4: 李济深已经背叛过三叔好几次了，他跟我们不会一条心的。
5: 我只需要他来，并坐在国大的会场就可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考未来。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们这些无耻的特务，三番五次破坏民主运动，到底居心何在？
1: 又是你这个臭丫头啊！找死！
2: 你要干什么？
0: 这臭丫头是共匪，给我抓起来！
3: 是，
1: 给他们抓我！
3: 秀萍，
4: 秀萍，
3: 秀萍！
1: 放开我！
3: 范将军，
0: 给我打！

0: 谁在开枪？
1: 我冯玉祥。刚才那些流氓行凶打人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0: 卑职刚刚接到报告，这就赶来了。
1: 去，把那些流氓给我抓来。
0: 是。
2: 走。
3: 是。是
4: 梁先生，
5: 周公，
4: 丹将军，张秘书，快送丹将军去医院。
5: 周先生，你看见我的女儿视频了吗？
4: 我刚刚得到消息赶来，没看见她呀。
5: 她被特务抓走了。
4: 你伤得不轻，先去医院。
5: 不，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
4: 丹将军，你先去医院，我负责找你的女儿。
5: 周先生，我怕我女儿出事儿。
4: 请你相信我，无论她到哪儿，我们都一定想办法找到她。你等我的消息，先去医院。
6: 今天特务在教场口制造的流血惨案，除李公朴、石福亮、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被打伤外，还有新闻记者以及多名劳协会员也被打伤了。
7: 我建议大驾公推周恩来、沈钧儒、罗隆基和梁漱溟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代表我们这19个人民团体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
8: 周公，素荣的爱女找到了，这是我们平民周刊的记者在现场抢拍下来的。
4: 他果然是被特务抓走的。任指导，你马上去医院把消息告诉丹将军，让他安心养伤。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女儿丹世平救出来。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司令要见陈先生。
1: 。
0: 你们有什么事？
2: 请禀报陈先生，冯玉祥将军求见。
0: 对不起，我家先生不在，请将军改日光临。
3: 跟我也来个闭门不见。行，我就在这等。张副官，
2: 到，
3: 去给我找把凳子来，我就坐这等。
2: 是。
0: 先生，冯玉祥来了。
4: 什么？冯玉祥来了？人在哪里？
0: 人在大门口坐着呢。
4: 马上备车，在后门等我。
0: 是。

0: 校长，新华日报。
1: 不看。
0: 我在报纸上见了一张照片。
1: 这个女子是谁？

0: 在哪儿拍的？
1: 是记者在教场口现场抓拍的。被绑架的女子是淡井帮的女儿，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学生戴世平。
2: 说下去。
1: 昨天晚上，淡井帮从医院赶到陈府要人，陈先生没有开门，后来冯玉祥又跑去了，也吃了闭门羹。冯玉祥坐在大门口不肯走，被路上围观的人当猴看。校长，淡井帮和李继
3: 深
1: 一直反对校长，学生想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敲打一下他们。
2: 你具体想怎么做？
1: 学生是这么看的，光从这张照片根本看不出绑架者是谁，我们完全可以不认账，就说有人用这张照片移花接木，故意制造事端。
4: 那那个女子该如何处置？关进白公馆吗？
1: 最好让她人间蒸发，这样不仅可以在淡井帮胸口上狠狠地捅她一刀，也可以杀鸡骇猴。
4: 我还是那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出去。

0: 给我接陈立夫。
1: We've wasted too damn many hours on this little unification resolution, and now what? Not 1 minute after the meeting is over, Chiang Kai-shek and his people are out promoting their own agenda.
2: 为了促成这次的政协决议，我们美国政府和别人是付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会议才刚刚闭幕，就出现这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处置。你们的政府和你们的枪先生。
3: 给我开了一个格调极低的玩笑，特使先生。昨天的事是两派不同观点的社会团体为争夺场地发生的冲突，跟政府和蒋先生都无关系。We
1: have very good intel, Mr. Minister. Don't put me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here.
2: 部长先生。
4: 请不要侮辱我们情报人员的智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一样，知道的清清楚楚。
0: 马歇尔已经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要求马上冻结对我们的晶圆。我们能随时可以提取的5亿美元，从现在起化为乌有，同时还要停止军援。他这是在要挟我吗？ 当年史迪威做不到，今天他马歇尔同样做不到。委员长，当年罗斯福为了让我们在远东大量牵制日军，在史迪威的事情上对我们做了让步，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快去。
5: 继续和马歇尔去商谈此事，你一定得向他澄清。明明是两个社会团体为了争夺场子而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这与政府无关。
0: 我明白，请。

0: 真是无法无天！我要是有枪，我就崩了他们。
1: 伯父，在中国，如果不经过坚持，
0: 他们是不敢发动内战的。
1: 是啊，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是不会放弃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所以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弃内战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看问题就是偏激，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

0: Sir, do you think Mrs. Chiang was telling the truth?
1: The threat of communism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is real. She's right about that.
0: But then what do you think? What will happen to China in the future?
1: My mission here is to help build a democratic, unified China, and that will stop the advancement of communism. Now, if we can't get that done...
0: Then what will happen?
1: What will happen? Civil war will happen. And it doesn't matter who's right, it doesn't matter who's wrong, or who's responsible. If that happen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here, they're backing Chiang Kai-shek. We have no choice.
2: 爸，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已经做好。
3: 不需要任何遮羞布了。老蒋给你大伯打了电话，让他到重庆来商谈事情。我大伯他们是一辈子的死对头，能商量出什么事儿？老蒋要召开国大，中共是肯定不会参加的，民盟也会抵制。蒋介石不能唱独角戏吧？总得有人给他捧捧场。是啊。
4: 摆好的宴席却没客人来吃，那多没面子。
5: 石平啊，现在局势不稳，还是要多听听，多看看。知道了，爸。嘿，蒋介石已经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电，邀请他到重庆来共商国事，
6: 肯定是召开国大的事情。
4: 老蒋现在是到处上演拉郎配，连李济深这样的宿敌都要拉拢。李济深是著名的反蒋民主人士，他的态度会对整个民主阵营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李济深要来重庆，你们又有同袍之谊，我想趁此机会你们应该好好谈谈。我是要准备找他的，但现在我还不宜出面。郭先生。
7: 你先找张兰和冯玉祥谈谈，请他们出面，在李任公到达重庆后，为他举办一个欢迎宴会。可以。祖爷，哎，三叔，为什么不坐下？来，来，坐下。是为了。 李济深的事儿来的吧？是的，李济深已经背叛过三叔好几次了，他跟我们不会一条心的。对待此人，要谨慎呐。我原本就不指望他和我们是一条心，我只需要他来，并坐在国大的会场就可以。嗯，三叔。 我查到近段时间，李济深那个表弟单敬邦几乎天天跟民盟的那些人混在一起。李济深和单敬邦不同，他在军中很有影响力啊。我就是想通过他的影响力，让军中的人来参加国大，这样也就可以打破中共要孤立我们的策略。
8: 三叔的意思。 等他到重庆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和他聊聊天，多接触。

0: 政治可是要讲策略呀。
1: 抽烟了，哎，小林，来，先生。

0: 你是你，好久没见了，谢谢。谢谢大家，我去。宁夏，大家听一下。 陪都各界人士欢迎李济深将军莅临陪都，欢迎宴会现在开始，请冯玉祥将军致欢迎词。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此欢聚一堂，热烈欢迎我国军中。 德高望重的李济深将军光临陪都。众所周知，李将军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斗士，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统一、独立、政治民主进步而战斗着。他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我们希望李将军到来之后，能够领导我们大家奋斗，以振民主。
1: 努力以救国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先去最好，过两天我先回一趟桂林，处理一些事以后，我马上就和你们会合。
2: 好。
3: 欢迎下站了。欢迎光临。
2: 员工，很久未见了，甚念呢。哎，请用咖啡。
1: 陈先生啊，我们都老交情了，有事儿不妨直说。
2: 啊，是，是啊。人工这次能应委员长之邀，一驾陪都，共商国事，真是深明大义。
1: 人潮一顿呐，这次应召赴宦，却不知所谓何事啊？
2: 当然是召开国大的事情。人工已经被推举为国大代表了。
1: 我并没有参选，怎么就成代表了？
2: 啊，这代表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选，另一种是各党派团体推举。
1: 啊，我是被蒋委员长两次开除过党籍的人呐。
2: 啊，哈哈，早已经恢复了。
1: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他们推举了吗？
2: 正在推举，正在推举呢。委员长说过，像你这样德高望重的军界领袖，国大里面一定要给你留个位置。
1: 多谢委员长的厚爱，我还是这句话，民盟推荐我，我就参加。
2: 要是民盟不推举你呢？
1: 不当国大代表，我还是同样可以为国家效力嘛。陈先生，你说是不是啊？
2: 啊，那是，那是。

0: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并且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深切的忧虑啊！我们对这种倒行逆施不能不闻不问。
1: 可我们没有权，没有枪，怎么问啊？
2: 用手中的笔问。
3: 委员长。 这封信是上海那边马叙伦、严宝航和雷杰琼等人联名致函给马歇尔特使和委员长您的。马歇尔特使希望您能对这封信做出回复，以安人心。
4: 好啊，让马歇尔把信拿给我，我去给他们安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5: 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必须镇压，严厉打击。
6: 我认为还是像重庆、教场口那样去干。
7: 具体办法，你们去想。对付共产党，我们什么都不能怕。
8: 来，刚出了馆子。
9: 小军，
10: 视频。
9: 小军，
7: 视频。
11: 你还没吃东西吧？我带你去吃南京的好吃的。好，
7: 走。挺好的。
12: 让一让。
7: 哎，
11: 视频，咱们就在这家吃吧。好啊。走。
7: 二位吃饭，老板娘有面吗？有，
12: 虾仁面、大肉面、煎蛋面，
7: 两碗虾仁面加两个煎蛋。好嘞，
12: 二位里边请。好，走，两碗虾仁面加两个鸡蛋。好嘞，
7: 坐这儿吧。
12: 好。哎，我来。嘿嘿嘿。
7: 视频，
1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真的？小点声。哎，等我跟南京的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再给你举行宣誓仪式。
13: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上海赴南京的请愿代表团。你们呢？我们是被共匪赶出家园的苏北难民。
14: 你们跑来南京干什么？
13: 我们是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要永久和平。
14: 内战是共匪挑起来的，你们想要和平，不去找共匪，来南京捣什么乱？
15: 胡说八道！
13: 我们走，走！
1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7: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0: 哎呀，累死我了！跑哪儿去了？哎呀，车站那边出事儿了，我绕路回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说是上海那边过来请愿的人，被百十个难民围在车站候车室，不准他们出来。
1: 哎呦，什么难民？肯定是假的。
0: 哎，我来。
2: 小军，今天是不是上海和平请愿团到达的日子啊？
3: 是的。看来情况不好，我得去看看。我也去。老板，钱给你搁这儿了啊。好嘞。
1: 走。
3: 二位慢走啊。
4: 外面可能有100多人呢，也不知道外面的代表怎么样了。不要紧张，外面的同志和中共绝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嗯，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嗯。不能走啊！看那边。
5: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这么长时间了，人还没有出来，你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喂，喂，
1: 周副主席，我看要再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
2: 没用，他们肯定还是那句话，民众纠纷不宜出动军队，只能靠警察。
3: 但是警察根本就不管这件事情。
0: 我给马歇尔打电话。

冯玉祥、邵丽子还有马歇尔都发来电报，希望这件事儿您亲自管一管。

0: 阿伟，
1: 是大伟啊！
2: 我刚刚接到马歇尔和冯玉祥的电报，怎么办？
1: 让宪兵去处理吧。
3: 周副主席，
4: 情况怎么样？
3: 12点以后，一队宪兵才赶过去，暴徒行凶后都散去了。上海来的11位代表被宪兵送往了中央医院。
5: 那代表们的伤情如何？
3: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学生代表陈振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级背部、腿部受伤，头部伤得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6: 流氓，这简直是法西斯嘛！
7: 看报看报，昨天下关车站发生惨案，上海和平请愿团代表被暴徒围攻殴打，当局置若罔闻。看报看报，看报嘞，看报，看报了。
8: 哎，来份南京人报。
9: 来份报纸。
8: 哎，你这报纸登的怎么和你喊的不一样啊？
7: 大爷，国民党当局都黑成这样了，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报看报。
4: 南将军来了。
1: 周先生，我听说马教授被人打了，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4: 下关惨案这件事说明了我们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和平，就像要强盗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我们大家只有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能够被制止。
6: 说得好啊，中国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兵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更不能少一粒呀。
1: 石良，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以后政治上的事要少介入。
10: 爸，您应该清醒了，他们跟您一样都是中坚力量，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仅仅是要求和平就受到了如此的遭遇。
1: 士兵，爸爸不希望你出事，
10: 可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挺身而出。
1: 从现在的情况看，内战是不可避免了，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1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办法总会有的。
10: 会有什么办法？
1: 我断定一旦开战，美国和苏联就会出面干预，迫使双方停战。那时中国的民主势力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就会一起向蒋介石施压，逼迫他实行民主。
10: 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主，怎么能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外国人？
1: 中国的国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有的时候该借助外部力量的还是要借助。
11: 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都做出了报道，这其中以京沪报界反应最为强烈。他们说有人打电话给中央日报社，骂我们是聋子，是瞎子。
12: 我怎么听说他们都是被新四军赶出家园的难民，那对共产党是肯定要心存芥蒂呀，所以才会发生这样过激的事情吗？
11: 这能服众吗？

上有好者，下必生焉。同样，下有好者，上亦可生焉吗？如果怕别人骂，那就去说一些别人爱听的话，不难吧？

0: 我是苏丹，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开门，开门！
2: 但静芳的女儿但世平，估计她就是共党分子，立即抓捕。
3: 你们是谁？
4: 就凭一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就把父女俩全部抓起来，简直是暗无天日。
5: 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了，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

0: 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现在演戏基本上不会设计，就是以真实为主。你真实表达了出来以后，即便你不哭，你的情绪到位了，那观众自然就会被感染。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给我观察，一定会破绽的。
0: 海关的生活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职业，包括在首都 T3， 包括深圳的机场国际出入港，去看了一下他们真正海关的每一天的生活，面对的是几千上万的从国外进来的，他们的眼睛，他的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
1: 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0: 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这些海关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状态，演的让观众相信，让这些海关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还不错，虽然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我们能接受，这就够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0: 那场戏拍了两遍，第一遍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导演的那种要求的。后来我就跟王岳老师我俩商量，哥就来吧，放开了碰吧。因为那场戏呢，到最后把手撂上，放到就是死了以后，在手落在床上的那一瞬间，我还要憋着气，他能拍到我肚子，我就一直在那憋着，憋到，其实人在憋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个窒息。我那一瞬间特别害怕，然后等导演过来，哎呀，好，就过来，我就放声了大哭，而且是控制不住了，
3: 又一直在憋着气，
4: 角色还得转换，我来一个，
0: 我知道很尬，但是呢，我那又控制不住我自己，就特别想把这个胸口这里边这口气放出去，但是那一瞬间可能就是太想把这个人物的那一段感觉，那一段的戏演到极致。
5: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1: SOP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
0: 之前呢我是演过很多的这样的军人，包括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包括现代的就是民警啊、所长啊，这些都演过。警察荣誉里边那个高所啊，他是副所长，他没有带徒弟，但是呢他对这四个新人

0: 人，他是分头都会给到他们一些建议，不像这个陈三和跟郭聪，他是等于点对点的，一对一的。我是觉得他俩的区别呢，可能在于，高锁呢更，因为他是一个刑警，刑警出身，他的江湖气更浓。陈三和呢，他可能会更加沉稳吧，老练，因为陈三和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是守国门的，他是海关，他面对的所有的旅客回来的时候，你再不高兴你也得忍着，面对这个再胡搅蛮缠的旅客，你要对不起，请接受我们的检查。
1: 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2: 能快一点啊？
3: 不好意思啊，
4: 别着急别着急，
0: 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你要知道这场戏，这个人物在这部戏当中他占据的是哪个位置。刚刚入行的时候觉得在学校学了一身的武艺无处施展，到了剧组，你看我给你设计一场戏，我给你设计另外一个动作啊，就是觉得现在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演到最后就是剪，化繁为简，所有的东西剪，就是自己想了，哦，我明天我这么去演，那么去演，哦，看到了现场先把那个念头砍掉，那个念头再砍掉，砍到最后剩下的就是最真实。就像放鞭炮，你得先点这个念儿，它就是这个念儿，点着了以后剩下的就来吧。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 开枪啊！
4: 时间过得真快。
5: 一二三，
6: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7: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8: 我参加高考，
9: 别说是我给的啊，
7: 那我怎么说？
9: 家里给的，
7: 不是家里，是家里。
10: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1: 开言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10: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

0: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现在宣布对中原共匪李先念部围歼作战命令。
2: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爆发。
3: 我右路突围的部队为2纵队、第13旅、第15旅一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卫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于26日晚从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转移。29日晚，从信阳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车站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跨过平汉铁路，向西北方向急进。
4: 爸，爸。
5: 哎，世平。
4: 爸，你今天找我回来有事儿啊？
5: 吃点水果。
4: 嗯。
5: 世平。
4: 嗯。
5: 今天你大伯和

0: 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明、郭冠杰联名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打了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1: 有用吗？
0: 当然有用。美国政府是绝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1: 可是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军舰、飞机帮蒋介石运兵呢。
0: 很快就会停止了，不信走着看。
1: 你就那么有信心？
0: 当然。记不记得重庆教场口血案？马歇尔曾经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
1: 但是他们至今都没有停止过。
0: 那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现在内战全面爆发了，这些幻想已经破灭了，他们应该很清楚。石平啊，叫你回来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你不是说宋小军会装收音机吗？
1: 嗯，
0: 我想让他给我也装一台。
1: 爸，你也想听延安的广播？
0: 我想多了解一些消息。
1: 看来你的思想进步了。
0: 你不是说让我做正确的选择吗？
1: 嗯，
0: 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
1: 爸，你太棒了。嗯，
2: 这次傅义深可算是打出了我国军的军威，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中兴之将领啊。
3: 张家口一战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华北、东北、西北的交通，并可以以张家口为基地，对晋察冀匪区的广大腹地大举进攻了。
2: 布雷先生，要大力地宣传这次胜利，以振我士气。再把傅义深给毛泽东的公开致电拿出来，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4: 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和国内外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已赴张家口，各种胜利的消息马上就会源源不断地传回来。
2: 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更要取胜于民心，国大一定要按时召开，制宪建国这头等大事刻不容缓。
5: 青年党和民社党倒是有些心动，毕竟国大代表位高禄厚嘛，不过他们却又故作矜持，推说要与民盟共同行动。
2: 鱼与熊掌想兼得吗？
4: 我看关键还在于民盟，只要民盟统一参加，其他的小党小派肯定会纷纷跟进。
5: 只要民盟参加了，就算中共不参加，我们也可以代表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成为民主的政府。
6: 我觉得还得再做做李济深的工作，告诉他中共迟早会被消灭的，他们只有依附我们国民党才能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5: 如果要想搞定李济深，得首先搞定淡井帮，然后让淡井帮再去说服李济深，他们是表兄弟，应该好说话些。
2: 去和他说，无论他能否说服李济深，都可以考虑让他来取代李济生嘛。
5: 好，
2: 我们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道到底谁才是孤家寡人呢。
7: 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很大不同。
8: 是啊，
7: 他们具有两面性啊，他们既要求民主，同时呢又要求革命，但是又很怕打破自己家的坛坛罐罐。
8: 现在呢正处这个关键时期，这蒋介石他为了撞门面，肯定的会极力的拉拢中间人士。
7: 马上跟恩来发封电报，要让他们充分正视目前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要积极做好争取工作。
9: 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
5: 民盟主席张澜还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了北平，黄炎培、沈钧儒、张伯钧住在上海，在南京的中常委就只有

0: 罗隆基，老蒋一定会不惜一切拉拢民盟。
1: 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在前面。
2: 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个包袱。
3: 谁送的？
2: 说是郭先生送的。

0: 郭先生送我这么多书，是在提醒我一步棋错，满盘皆输啊！你这一摞书的暗示，恐怕远远不够啊！
1: 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托人捎话给我，表示要让我们放心。我确实还是有些担心啊。你是带兵打仗的。 应该知道，当前战场上的形势，政府荡平中共是早晚的事。如果你参加国大，加入政府，能参加组阁，不是一样可以在国会里、在政府里争取民主吗？你们民盟谁都可以跟着共产党跑，但就你和李济深不行。当年你是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 你们二人共同开展了四一五大清洗，几年后，蔡和森又被你的手下钉在墙上，一刀一刀的剜死。他的妹妹和妹夫，现在可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你认为，共产党真的会接纳你和李济深吗？蔡和森和人工没有任何关系。
2: 他当时已经被你们软禁了，可和你有关系？你现在怎么证明杀蔡和森不是你下的命令？报告。
3: 小军。
2: 世平。
3: 小军，你找我有事儿。
4: 蒋介石这次为了给伟国大壮门面，正在四处拉拢民主人士。你大伯和你爸，就是这次的拉拢重点。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你大伯和你爸的工作，绝不能让蒋介石给拉过去。
3: 我懂。我爸这个人虽然思想顽固了一些，但是在大是大非上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不过。
5: 我有办法让我爸改变想法，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我决定重新授李济深为上将，召他前来议事。叶锦兄，你有什么看法呢？
6: 李济深俗称是爱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如果他这次能跟我们合作，等于又给了共产党一记重拳。
1: 我们主张召开的国大，是按政协决议，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举行公选，选出代表。眼下全国选国大代表的活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各地民众踊跃参选，踊跃投票。可是解放区并未开展，那是中共阻挠反对造成的。委员长希望你们能够参加。 大家一起共商国事。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参加，那政府将会认为你们与中共结成了同盟。一旦政府勘乱完成，
7: 怎么样？
1: 将会得到与中共同样的对待。罗先生，我最后劝你一句：如果民盟不愿意参加， 你就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凭你的资历和声望，以后在政府里当个部长，那绝对不成问题。这样，我们国民党可以给你40个名额，你看如何？

0: 但是干系重大，我要跟其他几个中常委商量后，才能答复。中共不参加，代表的名额又可以空出一些。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为民盟再争取几个。等商量后再说吧。任公，我听彭学佩说。
1: 蒋介石又重新授予你上将军衔，条件是，你个人名义参加国大。我想跟老蒋谈谈，如果能够劝说他停止内战，就再好不过了。
2: 你能把老蒋劝回头？
1: 老蒋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但对我们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尽力争取一个好的结局，不然。
3: 我们这些人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
4: 罗先生，长兰主席回信了没有啊？
5: 周公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表老，表老回电话明确表示，如果中共不参加国大，我们民盟绝不会参加。这一次，我们要与中共共进退。
6: 表老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公心安了。
7: 民盟不参加，你们民建可以参加吗？我们可以把分配给民盟的名额分给你们民建。蒋公如此关爱我们民建，着实令人感动。那这样吧，我们先商量一下，把愿意参加的人先定下来。
8: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爸，我们努力奋斗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 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代表文化知识界的社团，代表科学技术界的社团，代表青年学生的社团，代表妇女的社团，大家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已在国家内部确保各个阶级的利益。
0: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该以哪个为主啊？
8: 当然是以共产党为主啊。
0: 为什么？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占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那其他各个阶级的利益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呵呵，到底是学政治的，说起话来一条一条的，只是可惜呀。
8: 可惜什么？
0: 蒋校长的学生。
8: 不学蒋校长的政治课本，倒把毛泽东的课本背得滚瓜烂熟。
7: 这就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把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课本都读读，才能从中分辨出谁对谁错。
0: 现在说这些，一切还到为时尚早。
7: 为什么？
0: 国共两党实力悬殊，这场较量最后谁胜谁负？
7: 还说不定。那还用说吗？一定是共产党胜。
0: 小小的年纪，何来自信？
8: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取得胜利那是迟早的事儿。
0: 你这个小丫头，哼！
7: 哎，爸，菜买回来了，今天晚上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嘿。 我把岳军先生的话告诉大家后，都十分高兴。只是什么？我们民建的很多人至今还背着一个汉奸的罪名。是吗？我们可是老老实实经商办企业的人，就因为没离开上海去南京，就被那些接收大员定为资敌汉奸，有的厂子被封了，有的家产被抄了。
8: 有的连房子也被接收大员抢夺了，
7: 有的甚至连妻女都被接收大员霸占，还有人至今被关在监狱里。
8: 竟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7: 在国府还都之前，我们曾给蒋委员长写过一封信，要求释放这些人，并退回抄走的财产。
8: 蒋委员长称表示回到南京后就立即调查，
7: 可至今还没有音信。
8: 既然委员长说了要调查。
0: 那肯定就会派人来调查的。
1: 这是我们上海工商业者被冤枉抄家没产的人员名单，请岳军先生呈交给蒋委员长，请他立即派人对这些人逐一查实。只要我们的冤屈得到昭雪，委员长要我们多少人参加国大，我们保证一个不少的参加，没参加我们就是在外面也会敲锣打鼓热烈庆祝国大的召开，为委员长为国大造势。
0: 好，我一定尽快呈交委员长。
1: 那就太谢谢岳军先生了。
2: 对不起，布雷先生，真是太令人气愤了。他们这是在要挟我国民政府，他们不参加就算了，唯恐天下不乱，听风就是雨，他们怎么就不用脑袋去思考一下？我们召开的是庄严的国民大会，不是赶庙会唱大戏啊。国民大会必须按时召开，时间就定在11月15号。
0: 现在只有青年党、民社党这两个小党表示愿意参加，
2: 其他党派不参加算是放弃。通知傅医生，让他提前赶到南京参加国大。
3: 这11月15日啊，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执意在南京呢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参加代表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极右的党。
4: 这两个极右党，一个是汉奸汪精卫的食客曾琦的青年党，另一个是玄学鬼张君迈的民社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5: 蒋介石这个伪国大目的是想通过一部伪宪法将他的反动统治合法化。
6: 哼，人家那边敲锣打鼓粉墨登场，我们要是一点表示没有，这不太好吧？所以啊，我写了这个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严正声明，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修改后啊，明天向全国通电。

0: 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 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使能召开。
1: 既然中共已经发表声明，决定不承认这些伪国大，你们民盟也要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你们的态度。
2: 这件事情，容我和表老和任之及为中常委同下气，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就发。
3: 继中共发表声明后，民盟也紧接着致电全国，表示不承认我们这些国大，不承认宪法。他
4: 们只是在瞎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等把会开完了，想办法对付这群人。
5: 老弟啊，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大也开了。现在我是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6: 任公，你和蔡廷锴、李章达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0: 进会，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宣言。这宣言我看了，是促进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自动结束党制，建立联合政府。
1: 由于提出结束党制，促进会一开始就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而且现在已经无法公开活动。我这次来南京，我就是想对老蒋尽点忠言，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
0: 你还要回广州？
1: 是啊，我现在是被监视的人，必须先回广州，然后以扫墓之名再偷偷地离开。
0: 你要去哪儿？
1: 香港。
0: 香港？
1: 现在大陆已经不适合我们生存了。哦，据说江统区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可能要去香港，你就等世平他们毕业以后，如果我在那边还可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都过来吧。

0: 校长好。
1: 让你去调查柠檬中的一些人，有结果了吗？
2: 学生已经查到蛋静邦的女儿蛋世平在重庆就与激进分子打得火热，估计她就是共党分子。
1: 估计？
2: 嗯。
1: 还没确定？
2: 我们正在调查。
1: 果真是共党，立即抓捕。
3: 快走快走，哎，组长，
0: 有什么发现吗？
3: 我们发现跟隔壁高屋子接触的地方伸出来的东西像是电台天线。
0: 确定吗？
3: 确定。
0: 还有什么情况？
3: 蛋世平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到学校去上课，蛋静邦今天早上带着邹世和出去了，现在家里就剩一个干杂物的女佣。
4: 这还用来汇报？马上行动！
5: 是。
6: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哎，你们干什么？
5: 没事。给我搜！仔细搜。
8: 是。

0: 找到了，把这玩意带走。是。今天老师课讲的真好。是啊，今天老师的课讲的很好听，对，下课还挺。对。你是段世平。
1: 我是啊。
2: 带走。
3: 哎，你们是谁？
2: 快走！
4: 放开我！你们是谁？放开我！
2: 上去！
4: 我不去！
2: 老实点！
4: 我不去！
2: 开车！
5: 停个车！
2: 是，
5: 快走啊！
6: 段将军，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7: 你们要抓我？
6: 是协助调查，不是抓。
8: 你们凭什么抓人？
6: 我们在执行公务。请你不要妨碍。
8: 你
7: 别动手，我跟你们走。
6: 张将军，

0: 戴将军，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1: 这不是我们家的收音机吗？怎么在这儿？
2: 这仅仅就是一部收音机啊。
1: 它不是收音机是什么？
3: 我们怀疑这是一部电台，一部可以收发电报的电台。
1: 电台？你凭什么说它是电台？
3: 收音机。
2: 收音机有必要在你们家房顶加根线吗？
1: 这是我们自己买零件组装的，我们家信号不好，加了一根线，收听广播的时候声音就清楚了。
0: 这收音机能自己组装吗？
3: 这我没听说过。
1: 那你们就去查一查，自己组装收音机犯了国法的哪一条哪一款。
3: 你们要是想听收音机，为什么不去买一台现成的？
1: 我有一个孩子是学物理的，这是他的习作。
0: 戴将军，这个事儿我们正在调查，在没查清之前委屈你了。
1: 欲加之罪，岂有此理。
0: 确定是收音机吗？
3: 找人看了，就是一台收音机。
0: 是收音机，
4: 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那是学生们的习作，根本发不了报。国民党许多官员，包括蒋先生本人，家里都有收音机，难道蒋先生也通共吗？
5: 任公啊，息怒，我去问一下。
6: 现在没事，
7: 变出来吧。来，
8: 同学们，咱们不能在这干等着。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6: 对对，
8: 市委已经做出指示，明天只要我们中央大学的学生一上街，其他各个大学的学生立刻上街声援。
9: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赶到各所大学，跟学院领导传达市委决定。
8: 好，大家分批离开，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好。
11: 宋先生，委员长马上就到，别着急。
12: 布雷先生，委员长曾经是中央大学的校长，戴世平是他的学生，他们就凭一台学生的习作就去抓人，而且是在校园里边公开抓人，这成何体统了？
11: 据学校报告，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倡议，号召学生们明天罢课上街游行，部分教师已公开表示声援。
12: 布雷先生，现在不只是中央大学，整个南京的大中学校都在酝酿着上街游行，到时候怎么办？让毛润凤端着机枪去扫？
3: 不用去扫，对待这些被中共蛊惑的学生，一，马上回校园上课，如果不愿意去的，每人发一杆枪，让他们上前线。我倒要看看明天还有多少学生去游行？
13: 就凭一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就把父女俩全部抓起来，简直是暗无天日。
4: 不能再这样沉默下去了，我们要向全国发表通电，强烈谴责特务这种法西斯暴行。
14: 确实应该向全国发表通电，不过这一份通电是以民盟团体的名义发表，还是以个人联名发表？
4: 以民盟团体的名义，这里已经有三个中常委了，我相信表老和张老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们。
15: 校长，他们发现屋顶上有天线就以为是电台。
16: 既然知道不是，为什么还抓人呢？
15: 他们想收音机上装个发报系统，不就可以发报了吗？
16: 那无缝钢管装个底座，和撞针还成迫击炮了呢。
15: 学生也是这样骂他们的。
16: 我让你去调查，并不是让你无证据抓人。马上回去放人。
15: 是。
16: 回来。
15: 校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6: 九啊，
15: 在。
16: 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0: 目前从全局来看，我们的戡乱进展迟缓，美国顾问让我们改变方法。
1: 改变

0: 向各个匪战区发起攻击，这样呢就分散了我们的兵力，而且我们收复的失地越多，我们的兵力就越分散。
1: 可我们是政府军，当然得去收复失地，重建地方政府。
2: 所以美国顾问建议我们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优势兵力与共军主力决战，先消灭共军主力，再全面收复失地。
0: 美军顾问团建议我们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首先消灭这两个地方的共军，然后东西并进夹击华北，留不成共。
2: 共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东北、山东以及华北，陕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我们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朱德等人，共军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迅速瓦解。
0: 这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1: 那你就召集人手，尽快制定出作战计划。
3: 是。
1: 我在此要提醒诸位，我们今天开的是军事会议，一定要谨慎保密。
4: 是。
5: 大伙儿都说说吧，这个蒋介石这次啊，针对山东和延安做的这个所谓重点进攻是个什么东西啊？
6: 主席，敌人都大兵压境了，你还有心思猜谜语啊？
7: 毕石同志啊，主席这个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主席问这一次蒋介石重点进攻像什么？从形象上看，应该像哑铃，也可以叫做哑铃战术。
5: 以前我们总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看这个蒋介石啊，是嫌这个石头不够重，要把石头换成哑铃啊。
8: 依据国防部制定的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我军决定集中34个旅、25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地区发动进攻，南线为胡宗南部，西线为马鸿逵、马步芳部，北线为邓宝山部。其中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的15个旅约14万人分两路直接进攻延安。
4: 是。
5: 既然胡宗南想来延安，那我们就让他来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啊把延安让给他。现在敌人已经集结了34个旅的25万人，而我军呢只有4个旅的正规军，加上3个警备区的地方旅，一共刚有3万人。所以说啊，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装备上，我们都处在绝对的劣势啊，我们不能以弱抗强啊。
6: 以弱抗强也不可怕，我们从来都是以弱抗强，险中取胜的。
5: 但是险中取胜的条件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可现在的形势，延安在我们手里，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包袱了。如果说我们把延安让给了胡宗南，那就成为他的包袱了，这样我们的彭大将军就可以在陕北黄土高坡机动作战，一定啊可以把胡宗南打得满地找牙。同志们，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呐、啊；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他蒋介石打仗啊，是为了要盘地盘，他要延安是想在延安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为了俘虏他的兵，是为了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说啊，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0: 我军又攻克了共军的一大防线，已抵达30里铺。
1: 延安是好地方，陕北也是好地方。是啊，他养育壮大了我们。我思虑再三，吴宗南这次是来者不善，中央有必要考虑，要从最坏处着眼，要分开行动。是啊，凡事预则立。
0: 记套班子，梯次配备，以防万一。转移的时候，我们找时间再好好研究吧。不过，我准备就留在陕北了。我们在延安住了10多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了。 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是啊，所以，我决定不敢跑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主席考虑留在陕北，是不是一方面要与陕北人民同甘共苦，战胜胡敌？
1: 另一方面呢，要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吸引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上的压力。
0: 知我者，恩来啊！<笑><笑>主席啊，我们该走了。
2: 主席，开会之前，我得向大家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已经胜利的攻占了延安，并歼敌50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对作战有功的胡宗南嘉奖2等云麾勋章，并嘉奖全体将士，择日在南京召开盛大的庆祝活动。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共军猛攻清涧，守备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被全歼。
2: 一年了，
3: 蒋介石的气急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迫害。
4: 走，走，快点。
5: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4: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 开枪啊！
5: 时间过得真快呀、
6: 啊！一、二、三，
7: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8: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7: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9: 我参加高考，
10: 别说是我给的啊，
11: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12: 不是家里，是家里。
13: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7: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4: 开言声慢点啊！
7: 放心吧。
1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6: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喜。

0: 扬，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爸，爸，
1: 回来了，视频。
0: 嗯，爸，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儿。
1: 没想到中共这么快就把延安丢失了。
0: 那是中共主动让给他们的，胡宗南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他那府邸五万的战报啊，完全是造谣。
1: 不管怎么样，延安不同别的地方，它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一时全线动摇。
0: 你放心吧，动摇不了。
1: 怎么动摇不了啊？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丢失了首都就意味着亡国。当年德国百万

0: 大军抵达莫斯科，斯大林都没有离开克里姆林宫，为什么？因为只要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苏联人民就有主心骨。
1: 我们当年也丢失过南京，他能守得住吗？
0: 不能，绝对不能。
1: 既然守不住，那为什么要死守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0: 这句话你是听谁说的？
1: 一位伟人。
0: 伟人？你是在说毛泽东？
2: 陕北那边的剿共有一点小挫折，无关大局，我们在军事上戡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是时候了，将我们准备好的东西让中央社印发下去。
3: 我马上安排。
2: 毛泽东就非常注重他手中的笔啊，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布雷先生，你是搞宣传的，该好好的学学毛泽东。
3: 好的。
4: 我已经跟内政部打了招呼，让他们做好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
2: 那就这样吧。
4: 是。校长，
2: 李济深到了香港，是不是该加强行动了？当然，主要是对付香港的中共党员，尤其是那些武装分子，必须彻底的消灭。
4: 明白。
2: 但是我得提醒你，在国内，剿共和对付那些反政府人士，是政府的合法行为，是行政手段。而在香港方面就不可以了。英国虽然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在中共身上也压上一包，
4: 他们这是目光短浅。
2: 因此我们的军队、警察、宪兵那就无法行动，一切动作只能靠你们了。
4: 学生明白，我一定不让校长失望。
2: 但愿。
5: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份所谓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是蒋介石伪造的。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民主的中国人都是他的敌人，欲灭之而后快。
6: 请问李将军，这篇文章已经把民盟说成是中共暴乱的工具，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5: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就被他两次开除出党。我们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成立开始就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有不少人被秘密逮捕，有不少人被秘密暗杀。我在广州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被迫来到香港。
7: 李将军，您到了香港之后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
5: 召集失散的同志，恢复组织，继续高举民主的大旗，跟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6: 李将军，我们会把对您的采访尽快见报。
5: 可以。
2: 让中央监察委马上发布公告，将背叛国民党的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还有，让最高法院以内乱罪通缉毛泽东。

是要你挑重担子的，主席，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呀，不怕担子重，就怕没仗打。仗由得你打呀。吴宗南现在是大兵压境呐，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啊都在缩小，黔伟和总部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决定啊，要将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啊合并。 由你这个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指挥啊，解决后方和地方的工作。

0: 主席。
1: 哦，恩来，李石啊，哈哈，怎么样，同志们都走了吧？
0: 任务明确了，个个急不可耐啊。
1: 他们任务明确了，我们现在又有个新任务了。
2: 什么任务？要转移吗？
1: 我们的任司令啊，操的都是昆仑纵队的心呢。我说的任务啊，是全党的任务。我们要尽快啊，向全党通报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同时还要说明啊，陈工部机关由李维汉副部长随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啊后方委员会的行动。
2: 我们的行军纵队虽然精简，可在我们的编制序列里有一个专门管统战的工作机构。
1: 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啊。所以你这个纵队司令要替我守好这个宝啊。
0: 主席是一直强调啊，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中央应该发一个通知，通知处在了十分紧要的关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民主人士打打气，让他们看到希望，树立起信心呢。
1: 不仅要打气，还要提醒他们，蒋介石打下了延安，以为大局已定了，他很有可能就不要这些充当民主门面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日子恐怕很不好过呀。
0: 去年民盟曾配合我党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这个蒋介石可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呐，很可能会对民主党派进行报复。
3: 命令保密局下面各大战组，对那些一贯反政府的党派和人士的高层，暂时可以宽容敷衍，但对他们的中下层一律严惩。
4: 是。

0: 慢走啊。
1: 干什么的？
2: 回家。怎么的？犯法啊？
1: 你是丹静帮的女儿？
2: 还需要调查吗？
3: 志平，

0: 罗先生来了，
1: 请坐。张院长，你把我叫过来有何赐教？哎呀，罗先生，来来，请坐。
0: 来，罗先生，请。罗先生，民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了。
2: 那你是要抓我了？
0: 哎，别误会，虽然是取缔了，但是
2: 有话请直说。
0: 你们自行宣布解散。
2: 解散？
0: 如果组织被解散了，那所谓的盟员也就不存在了吗？
2: 那如果我们解散了，你们就可以放人了？
0: 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们说话，至少可以不再抓人了。罗先生，别想那么多了，这可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呀。
2: 这事儿我要跟大伙商量一下。
0: 可以，最迟明天一定要给我答复。你们多耽误一分钟，就又会有更多的人被抓。
3: 罗公已经顶不住了，今天南京的中委也赶到了上海，大家商议一下，看看如何应对目前的形势。
4: 绝不能屈服，我们要斗争到底。
5: 没错，我们一步也不能让。
6: 那该怎么办呢？
7: 我们的盟员每天都在被抓被杀，我们却束手无策。
3: 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是我们几个上层暂时不动，可下面的人全杀光了，留我们还有何用？
8: 而且我们还会背上一个不顾下面死活的罪名啊。
4: 那我们民盟就这样完了。
8: 任之啊，你是个在各个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你看啊，你能不能去南京去找找有关人士，最好去找找司徒雷登，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6: 任之，你看，
9: 但愿美国人这一次能够出面拯救一下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啊。
10: 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了。
11: 我不是故意给二位泼冷水，我认为司徒雷登一定不会出面。
3: 大师先生，您一直都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希望大师先生能够出面从中斡旋。
12: 你们的遭遇我个人深表同情，不过从眼下的形势看，解散是最好的办法，不然连你们的安全都很难保证。
10: 这个司徒雷登简直是岂有此理，他怎么能对蒋介石这种残酷镇压中国民主人士的事袖手旁观呢？
13: 爸，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蒋介石的这场内战就是由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的，你们这些民主人士，在西方政客们的眼里就是一块拿来就用不用就丢的抹桌布而已。
10: 公理何在啊？正义何

0: 为避免腹背受敌，没我军立即停止攻城回撤。羽林的情况还没搞清楚就仓促进攻，现在又突然回撤，这不是一直被你追着屁股打吗？腾云，
1: 到，
0: 命令大部队立即停止战斗，原地待命。
2: 政委，是野司彭总打来的。
3: 彭总，我是刘海生。你们怎么搞的？两天了还没攻下榆林城。
0: 报告彭总，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备大大超出我们原先的估计，而且我们缺少攻城的重炮。少给我扯客观！我看你们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4: 彭总。
3: 敌人手上的兵力是多少？敌人有多少大炮和重机枪？
5: 我们的战士是用自己的胸膛和敌人的机甲在拼命。
3: 你到城下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士，哪一个是背后中弹的？廖海生，我告诉你，我彭德怀打了这么多的仗，没有哪一次是靠武器的优势打赢的。
5: 王总，廖海生同志，我是习仲勋。
0: 第三十六师已经绕道偷袭，逼近榆林，所以野司才决定停止攻城，部队转移，寻找战机，再歼灭敌人。
6: 明白。
3: 你们一撤，敌人肯定会趁机追击，你们一定要做好撤退的组织工作，不能让部队再有损失。
6: 是。
0: 张参谋，
7: 到。
0: 命令大部队立即转移。
6: 是。
0: 还有，让警卫连留下来和我断后，阻击追兵。
7: 政委，是我们撤退啊！
0: 我就是让他们野司看，贺龙的部队怂不怂？一纵的兵怂不怂？
6: 哎，政委。

0: 敌人活动太猛，部队伤亡太大。
1: 伏龙江大将王就是把所有战士打光，要提前两个小时，保证大部队安全撤离。
0: 政委。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带领部队转移，在这打什么坐骑？这是一个纵队政委干的事吗？你只有一个脸，能坐骑拦不到敌人吗？我就想他们野四看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的。
1: 我知道你窝着火，我也窝着一团火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追兵打退了，快撤！
2: 吹气球，
3: 是。
2: 彭总，青涧城外的耙子山居高临下，攻势坚固，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3: 难啃，哼，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

明白，司令员，迭斯彭总电话。

0: 我是贺炳炎，贺炳炎，你搞什么名堂？我命令你，用最短的时间拿下八字山。喂，喂，哼，敢睡老子的电话！
1: 喂，我是徐仲勋，让你们贺司令员接电话。什么？他到前面去了，亲自带人攻山。快，立刻把他给我追回来！你们多带些人，拉一人把他给我拉回来。
2: 老总，
1: 消消气儿。
2: 眼下西北战事正紧。 我们要抓紧多歼灭些敌人，以打开局面。这个时候，将帅不和会严重的影响战局啊！
3: 是啊，西北野战军这些部队和他们的将领啊，大多是贺龙同志带出来的。司令贺炳炎正为廖汉生与贺龙同志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4: 贺炳炎15岁就跟着贺龙干。 贺龙有言啊，宁师一个师，也不师一个贺炳炎。哦，廖汉生是跟着贺龙从湖南桑植一路拼杀过来的。他们两个长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迥异，脾气暴躁，骂人又是家常便饭。
3: 这让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一时很难适应啊。
5: 贺炳炎、廖汉生在与彭德怀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摩擦，这引起了组织后方工作贺龙同志的焦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同志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贺龙同志向中央建议尽快的召开一个会议。
6: 解决西野将帅不和的问题，
7: 我同意贺龙同志的意见。叫彭老总和贺老总啊，及时召开西野前委的扩大会议，就目前出现的问题啊，想办法解决掉。
8: 王总，仲勋同志，贺老总来了。
9: 贺老总。
10: 你们两个还不进来？王总，今天我是给你请罪来了。哎，
11: 贺老总，情况，西副政委都跟我说了。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敢跟我彭德怀对着骂的，摔我电话的，就是你们两个小子，啊！好了。 我彭德怀这次算是遇上对手了，以后再骂人、再发脾气，就得先想一想，我骂的对象是哪个，千万别遇到你们两个刺儿头了。1947年10月10日夜，西北野战军向清涧城发起总攻，至11日拂晓，炸开城门，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全歼国民党守军。

0: 委员长，陕北战报。
1: 10月4日，共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
2: 遇难了。

0: 退，蒋介石他气急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了迫害。
1: 蒋介石在蒋管区大肆的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许多人的处境非常困难。今年春天，郭沫若先生在南京出席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大会，国民党特务冲上主席台施暴，要对郭先生行凶，幸亏群众掩护，才避免了伤害。
2: 这是特务对郭先生的报复。建义时期国民党召开国大，硬要把他列为代表，被他坚决拒绝了。
0: 好，郭先生声望显著，常常在各民主党派之间穿针引线，他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到底。
1: 要不把他接到解放区来？
2: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留在那边作用会更大一些。
0: 不，中央决定要把香港建成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如果郭先生能去香港，他将会启动一个军的作用。
3: 只要他愿意，我们就派人护送。
4: 护送的人一定要十分机敏，而且在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
3: 我派叶以群护送。
4: 叶以群，可以。
2: 对了，我还接到南京地下党的报告，由于李济深去了香港，他的表弟淡静邦处境十分困难。
4: 淡静邦，我了解。葛农，你通知南京地下党要尽快的安排护送淡静邦去香港，另外他女儿淡世平也要跟他一起过去。
5: 是。委员长，民盟宣布解散后，沈君儒、张伯钧等又跑到香港闹了起来。
6: 香港鞭长莫及，他们这几个人翻不起什么大浪，但是在内地如果有跟风响应者，格杀勿论。现在剿共越剿越困难，相比之前他们的地盘更大了，更加的嚣张，不抓到毛泽东，一切问题难以解决。
5: 前几天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毛泽东已经逃往国外了。
6: 那是我让他们发出去的。毛泽东不是喜欢打心理战吗？好，我这次就陪着他打。
7: 主席，
8: 来，李石，哎，这杨家沟是个好地方啊。
7: 是啊，
9: 是啊。
10: 主席，你看啊。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怎么样？
8: 好啊，李石同志，你这个纵队司令做得好啊，给我们找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开会。但是啊，不能让蒋介石、胡宗南知道，不然他们要生你气的。
11: 现在啊，已经进入了十二月了，我看。我们这个会啊，就简称为十二月会议，怎么样？
4: 好啊，过了十二月就是一月啊，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8: 今年这一年啊，国共战事发生了逆转，我们开始反攻了。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既是蒋介石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
4: 主席，民盟已经被迫解散了，今后国统区城市工作和民主运动，我们应该尽快地商量出一个办法。
8: 来，你有什么想法？
4: 李济深一家前往香港后，联络了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共同商量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问题，在香港又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呀。
8: 好啊，

0: 蒋介石啊，一心要扑灭中国的民主运动，我看他是扑不灭的。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到处飘扬着民主的旗帜。
1: 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眼下把香港当成一块可以自由活动的风水宝地了。
2: 主席呀，现在蒋管区的民主人士举步维艰，处境极其困难。我们还是要依靠地下党组织，多动员一些人去香港。
0: 这个好啊，把所有的民主人士全部集中在一起，等我们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时候，再一起把他们请过来，这样简单多了。
2: 是啊，可是这么多人去了香港，生活肯定会成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把香港的联合公司做大，还要开辟一条海上通道，把东北和香港的生意做起来，多赚些钱，问题就解决了。
1: 蒋介石啊，四处造谣，说主席逃亡国外了，一边又撵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山沟里到处捉拿主席。他万万都没有想到啊，这时候主席已经在打几年以后的算盘了。
3: 是啊。
4: 报告主席，有你的信和包裹。
0: 哦，我看看。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
1: 哈尔滨。
0: 好，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你去吧。哦，是全体农民写的。看看都写了什么呀。我们是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的农民，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有吃有穿，也开始抱团了。一定啊，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和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我们共产党人给他们一点点，他们就会记住我们一辈子。
0: 有了这么好的人民做靠山，我们没有理由不取得胜利。
5: 爸，我听上海的同学说，沈君如、张伯钧、周新民等人已经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与那里的邓初民、沈志远、李伯求等一部分民盟中央委员正在筹备，准备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民盟新的政治路线。
6: 本来在我们民盟内部，大多数人都秉承着不偏左、不贪右的中间路线，可蒋介石的一顿大棒把许多人都赶到左边去了。
5: 所以说，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任何想游离于两个巨大车轮之间的人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6: 我们民盟不

0: 是让李仁超占了上风。
1: 既然是民主推选，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接受。
0: 哎呀，国公啊，你我都是文化人，所以我才来找你呀。
1: 你想要我做什么？
0: 我知道您跟中共的毛周二公关系甚好，能够在他们面前说得上话。我请您给毛周二公写封信，告诉他们不能相信李仁潮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不定哪天他又会投进蒋介石的怀抱。

0: 我是涂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撤！快撤！
2: 报上说，警方在寻找知情人。
3: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打击中共？
4: 放开！我来作证。
5: 你那要多少钱？我赔给你。
6: 主席啊，解放军收复延安了。
7: 这就是我说的呀。嗯。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0: 现在演戏基本上不会设计，就是以真实为主，你真实表达了出来以后，即便你不哭，你的情绪到位了，那观众自然就会跟着。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过观察一定会过关的。
0: 海关的生活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职业，包括在首都 T3， 包括深圳的机场国际出入港，去看了一下他们真正海关的每一天的生活，面对的是几千上万的从国外进来的，他们的眼睛，他的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
1: 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0: 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这些海关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状态，演得让观众相信，让这些海关工作人员看了以后，

0: 还不错，虽然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我们能接受，这就够了。
1: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0: 那场戏拍了两遍，第一遍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导演的那种要求的。后来我就跟王岳老师我俩商量，哥就来吧，放开了碰吧。因为那场戏呢，到最后把手撂上放到就是死了以后，在手落在床上的那一瞬间，我还要憋着气，他能拍到我肚子，我就一直在那憋着憋着憋着憋着憋到，其实人在憋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个窒息，我那一瞬间特别害怕。然后等导演过来，哎呀，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就放声了大哭，而且是控制不住了。
2: 没有，一直在憋着气，憋着气，
3: 角色还得转换，真
0: 的。我知道很尬，但是呢，我那又控制不住我自己，就特别想把这个胸口这里边这口气放出去，但是那一瞬间可能就是太想把这个人物的那一段感觉、那一段的戏演到极致。
4: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5: SOP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
6: 之前呢，我是演过很多的这样的军人，包括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包括现代的就是民警啊、所长啊，这些都演过。
0: 警察荣誉里边那个高所啊，他是副所长，他没有带徒弟，但是呢，他对这四个新人，他是分头都会给到他们一些建议，不像这个陈三和跟郭聪，他是等于点对点的一对一的。我是觉得他俩的区别呢，可能在于，高所呢更，因为他是一个刑警出身，他的江湖气更浓。陈三和呢，他可能会更加沉稳吧，老练。因为陈三和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是守国门的，他是海关，他面对的所有的旅客回来的时候，你再不高兴你也得忍着，面对这个再胡搅蛮缠的旅客，你要对不起，请接受我们的检查。
7: 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1: 快点啊，
8: 不好意思
1: 啊，别着急。
0: 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你要知道这场戏这个人物在这部戏当中他占据的是哪个位置。刚刚入行的时候觉得在学校学了一身的武艺无处施展，到了剧组，你看我给你设计一场戏，我给你设计另外一个动作啊，就是觉得现在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演到最后就是剪，化繁为简，所有的东西剪，就是自己想了，我明天我这么去演，那么去演，看到了现场就先把那个念头砍掉，那个念头再砍掉，砍到最后剩下的就是最真实。就像放鞭炮，你得先点这个念儿的，它就是这个念儿，点着了以后剩下的就来吧。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制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 开枪啊！
4: 时间过得真快
5: 啊。一二三，
6: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7: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4: 我参加高考，
7: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8: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9: 开元帅慢点啊！
6: 放心吧。
4: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7: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 又是那个娃娃，我刚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

0: 这个娃娃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我让他的沈涛涛被抓了，于是他就留下这个娃娃，让海关顺着沈涛涛挖出了肖大宝。怪不得你这么狠他，
1: 所以我就是要刨，也要拉他出来给我垫背。那你找我？你说你感觉快摸到他了，这事儿你确定吗？
0: 不能，这条老狗很谨慎。
2: 但我感觉是他。如果你见过他，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一定能。
3: 朱丽，您舍得给我打电话了，你这是要和我面谈吗？
4: 您好，您是找我？
3: 向老师，是我。
0: 我们认识吗？那个娃娃是不是你放的？是我放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海关玩的这么高级，
3: 他们把娃娃放出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为什么？
0: 朱丽，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不让你碰沈涛涛吗？
3: 为什么？
0: 因为沈涛涛是郭聪的女朋友。
3: 他被抓了，你觉得郭聪会放过你吗？
0: 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我说不要再让沈涛涛走货，永远都不要。是你不听，是你非要跟我对着干。
5: 所以你就要把我搞到这个地步。
6: 不听话的狗，我还养它干嘛呀？
5: 过去3年，我一直很听你的话，但是你呢，对我掖着藏着，甚至连楼市的消息你都不透露给我，害我损失了阿
7: king
0: 还有那么一大笔钱。啊，真是不好意思了，实在抱歉。是的，向修远，有个公司叫向良贸易，在老船长。我等于是在帮你，你的人办事不利。
3: 我在帮你挖骨疗伤，你非但不领情，现在还要反咬我一口。
5: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还想跟我见面？
3: 我当然要见你。我知道你是萨子怡的巡逻犬。
5: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大型的贸易公司，你现在必须帮我离开滨海。
3: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这个忙？
0: 因为我手上有我们的通话录音，我知道你藏得深。但是如果被抓了，录音就会落到海关手里，
3: 那你被抓就是迟早的事儿。实际上，就算你没有我的录音，我也一样会帮你。
0: 毕竟我们合作了3年，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如果你要再回滨海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
5: 合作的，我还回得了滨海吗？我连中国都回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3: 我去找你。
5: 给你个位置，你一个人来。
3: 放心，我向来都是一个人。
5: 你跟我一起去。当然。
3: 我有很多话要当面问的。外贸公司。

这么多年了，你倒是一点没变。想不到吧，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0: 大宝，
1: 姐，回来了。肖大宝有情有义啊，到现在没跑路。
2: 这不说的废话。
1: 姐，找着一下了。
0: 找到了，我约了他在这儿见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1: 行，等他来，我这次肯定弄死。
3: 大宝兄弟，你得把他留给我。
2: 哼，行啊，硕哥。如果当年真是那老狗弄死的子怡姐，那必须您亲自动手啊，是吧？
0: 大宝，去烧点热水。
2: 行。

行。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那个杜女士吗？你有个快递。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您有一个快递，您是在这个烂尾楼里面吗？
0: 对，我在三层，你上来吧。
2: 哦，你们这有一个姓龙的，叫龙先生的吗？
0: 龙先生，
3: 我就是。
2: 你好，龙先生，这快递，这个快递单上特意备注要交给您。

0: 下，陆少爷回来，
1: 姐，
0: 姐你不能睡啊，姐，你还得跟我去东南亚呢，姐。

0: 姐，等我啊。
1: 夏修远，
2: 易先生，易先生，夏老师，绫罗犬，
0: 对，犬，狗，犬就是狗。子怡说过，夏老狗，
2: 出来，夏老狗。出来！

0: 夏老狗，
1: 你以为你还能藏到什么时候啊？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不过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报警，我得亲手弄死你，不再泄气。
2: 我现在啊，难命一条，不像您有家有义。
1: 你拿什么跟我拼？小老狗，小老狗，
2: 你出来！
1: 江秋远，
2: 杜丽已经被我杀了，我横竖都是死，我不在乎多拉几条人命。
1: 小老狗，
3: 不出来可以，那我们就看看

0: 尚修远，我真的没想到
1: 你居然是一个缩头乌龟。有句话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觉得你躲得过吗？
2: 肖大宝要给杜丽报仇，就来江边老船厂。
3: 向老狗，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
4: 龙叔，
5: 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0: 好啊，你出来。

0: 咱们就在这儿解决。好，不过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说话了。
1: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想提前告诉你，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
0: 你说，我听着。好，我知道你跟萨子一的感情很好，因为萨子一在我的面前经常提到你。
2: 其实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关系早已经超过10年了。
0: 我认识他比你都久，8年是不是对的？因为他不听我的，非要走私毒品，
3: 所以你放了娃娃。是的，他要走毒，我不陪他玩火，他见过我。
0: 我得跟他切割，这是他逼我的。但我听子怡说过，你只负责捅娄子，并不接受具体的业务。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到底是谁在帮我？
3: 龙叔啊，你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办公室里的那幅照片？
0: 这谁拍的？
4: 一个摄影师朋友。
0: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呀，什么飞醋都吃。
5: 下回介绍给你认识。

0: 说呀，继续往下说呀。
1: 还有一个娃娃，陈三河死的那天，
2: 你放的？
3: 我放的那三个娃娃，其实就是想让萨子一能够及时收手，不要再做毒品了。
2: 但是我没想到，
3: 萨子一竟然那么执迷不悟。再后来，你们不但要去伤害
2: 李检科长，竟然还想用幼虫走私毒品。
3: 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2: 自作孽
1: 不可活，萨子一他活该，不得好。我去你的，夏九爷，你出来！
2: 出来！
1: 出来！
3: 往死里打！
4: 三个宝，
1: 我说过，我不想跟你动手。你杀了我姐，
5: 我必弄死你！
6: 你救了！你救了！

0: 自己像畜生，为什么要把我也变成畜生？为什么把我也要变成杀人的恶鬼？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正经人，
0: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你们按照我的规矩，
2: 你能活，
0: 你也能活，
1: 杜丽能活，
0: 萨子玉也能活，干嘛非要弄死我呀？为什么？
1: 按照我的规矩来了吧，
0: 听话。
3: 没关系，真归真，都该脱，上床就死。
4: 沈副官长，有事儿。肖大伯。

0: 老集团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没想到又牵扯出E集团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啊，行。哎，先过来坐。
2: 洪馆长。
0: 我说一下啊，我们去抓肖大宝的时候他已经逃跑了，但是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名字叫杜丽。根据警方对杜丽的住所和通信记录的侦查，这个杜丽才是走私集团最大的头目，肖大宝是他的手下，他们两个以姐弟相称。
1: 是谁杀的杜丽啊？
0: 有可能是龙硕，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杜丽三年前在海边毒害萨子怡的照片。警方推测呢，应该是龙硕看了这些照片之后激愤杀人。
1: 龙硕跟肖大宝啊，他们去哪儿了？
0: 警方正在抓捕。
1: 这照片会谁拍的呢？为什么会在龙硕手上呀？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个人藏得很深。目前来看啊，三年前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杜丽杀死萨子怡案件，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利用这个证据来清除杜丽。
3: 好一招借刀杀人啊！
4: 借刀杀了两个人，
1: 有可能还不止两个人呢。
0: 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个人就是将萨子怡集团和杜丽集团串联起来的关键人，而且这两次都让他逃跑了。
3: 那咱们这边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
0: 没了，现在只能希望警方尽快的抓到龙硕和肖大宝。
5: 这个人是很明显的高智商犯罪，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对待他的伙伴就像对待弃子一样，用完就扔，非常冷酷无情。并且从他专注于在人群中寻找水客这点来看，他对人有很强的操纵欲，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有反社会人格。
0: 那这些呢，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呢，是从杜丽的家里找到了一堆照片。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应该是他们手里掌握的水客资料。有一些呢，我们已经抓捕并处理；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否涉案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加深印象。如果出现在海关，注意检查。
4: 是，
0: 好吧，大家辛苦。
4: 应该。
6: 哎，这里有芊芊呢，21岁，加拿大留学，母亲是海关公职人员，父亲外地经商，缺乏安全感，渴望备案。
7: 钱正凯，35，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劝赌不服输。
3: 还有刘凯，你说这一大群人，这凶手选的够可恶。
4: 这里果然有很多都是我们见过的人，
3: 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人照相技术合不来，就是没用到正途上。你看照吗？
5: 我怎么觉得钱胜凯这张照片的背景和我见过的一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同一个地方。
1: 你见过那张照片在哪儿啊？
5: 好像是向叔叔的摄影展。
1: 你确定吗？

0: 小张。
1: 喂，向叔叔，你在公司吗？
0: 我在公司，我在，我等你们啊，来吧。
1: 行，那我们过来了。

邓姐，我给你发两张照片，来前面看一遍，看看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最重要的是问问他，这个人有没有给他拍过照。

0: 叔叔，我见过这个人。
1: 姑娘，我呢，刚才给你拍了几张照片，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照片里你显得很伤感。
2: 您的相机很专业，您是摄影师吗？
1: 算是我的爱好吧。啊，来，这是我的名片。
2: 摄影家协会会长还不够专业？
1: 我给你拍的这些照片呢，有可能会放到我的摄影展上。我一般都会跟人家商量一下，看看人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是不会展出的。
2: 随意，无所谓。
1: 你小小年纪的，你得格外注意你的肖像权。你要不要跟你的父母商量一下？
2: 我没有父母，我自己的事儿，从来都是自己做主。
1: 我只能说，可能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难处吧。你父亲对你好吗？
2: 我爸，我觉得他缺席了我的整个人生。但至于我妈能忍受得了，我也是不理解。要是我的话，早离了。
1: 我儿子跟我关系好，跟他妈关系一般，也许他妈管他管得太严了。你跟你妈妈关系好吧？
2: 我跟谁也不好，我就是我妈的一个大累赘。不过现在好啦，她给我扔去加拿大了，一了百了喽。
1: 你肯定误会她了，我相信她一定很爱你。
2: 不，她爱的是她的工作。
1: 那我方便问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海关。做旅检的。
1: 哦，
3: 我懂了。
1: 其实旅检的工作很繁重的，尤其是节假日。你看，现在是圣诞节假期，出入境的旅客特别多，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的。
2: 那谁来理解一下我们这些无托管儿童呢？
1: 刚才不还说自己十八了吗？怎么还儿童啊？
2: 那我也是从无托管儿童过来的呀。
1: 咱俩在这儿碰见也算缘分吧。来，你给我留一个你的电话或者地址吧，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尽量帮你。
2: 您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的妈妈是一名海关，这是一份非常值得敬重的职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觉得吧，其实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敬重，不是只有他。
1: 行了，哎呀，撒气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去。寒流来了，多穿一点。

0: 师傅，那一会儿就按咱们在车上说的来。
1: 行。
0: 好。咱们现在要假扮情侣，你得开心点。
2: 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忙活呀？啊，辛苦啊！
2: 工人出去送货了。
0: 哦，
2: 我这收拾收拾。
0: 呀，你手怎么了？
2: 昨天搬了个老柜子，上面有个钉子，没留神划了一下。
0: 哦，
2: 没事，
0: 小心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不是跟您学摄影的吗？结果呢，郭松看了我拍的那些说不行，说他小时候也跟您学过，说我拍的那些还不如他十几岁的时候拍的呢。
2: 聪子那会儿上手确实是快，
3: 嗯，
2: 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海关，估计拍的比我好。
0: 是吗？那我可得看看这位天才的早期作品啊，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2: 嗯，我不记得放哪儿了，我找找吧。
0: 行啊，
2: 找找，
0: 想看想看。
3: 你找一下吧。
2: 今儿话那么少，嗯。

0: 哎，聪子，来来来，你们俩就在这儿等我，
1: 我找着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啊，
2: 好。

0: 还记得那照片长什么样吗？
1: 我就记得是一张小孩的照片，背景和钱胜凯那张差不多，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0: 照片要是展出过的话，应该会裱起来，

师傅，师傅来一下。陈盛凯，同一个地方。

快拿一下。钱盛凯，

0: 申请对象修远的公司进行调查。
1: 我今晚晚点回。
2: 喂，小严，怎么了？
3: 郭哥，章鱼不见了。
4: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修远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5: 怎么样？能走吗？疯了！你终于还是来了。
6: 请看《金冠》第22集大结局。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4: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 开枪啊！
5: 时间过得真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5: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
7: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8: 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给你拿一下，钱盛凯，滨江城市广场，这就是同一个地方。
1: 照片被裁剪过，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拍的。那人拍了小女孩，发现钱盛凯，于是转过身推上去，又拍了一张，就是他。

0: 找着喽，找着喽！我给放在柜子上面了。来，看看。
1: 好。
2: 哇，这拍的是您啊？
0: 这个照片是聪子16岁的时候拍的，我记得用的应该是 FM10 手动对焦，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第一台135相机。 后来我把它送给聪子了。聪子，聪子，嗯，那相机你没扔吧？啊，
2: 没扔，在呢。啊，那会儿聪子胆小，他不敢拍别人。我呢就给他做模特，一拍就是一天。这拍的确实好，甘拜下风。
0: 哎，这张，哎，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这是聪子抓拍的。
2: 哦，抓拍的。嗯。
0: 你怎么了？你也不说话呀，不舒服。啊，我估计他刚刚来的路上和我吵了一路，可能有点头疼。哦，嗯，是。
3: 对，
0: 头疼。不舒服就回去早点歇着，我这什么时候都能来。回头我再找找别的照片，等你们下次来了再看。
2: 啊，好啊，那这个我就拿走了，先生。
0: 拿走，赶紧回去休息。
2: 行。
0: 嗯，走了，叔，
4: 哎，
0: 走吧。
4: 你头疼，我差点掉。回去歇着。

0: 我拍照片吗？
1: 对呀、啊。
0: 谢谢叔叔。哎，
1: 不客气。可真好看呐、啊！来，泡泡往这边推一点好吗？嗯，真漂亮。再来啊。嗯，叔叔换个相机啊。

0: 宗泽，你有多大的把握？
1: 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是向秀媛拍的。
0: 但是仅凭两张照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照片是他给杜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参加过走私行为。
1: 沈副馆长，我申请对向秀媛的公司进行调查。

0: 冯总，襄阳公司近十五年的账是干净的，只有十五年前的几笔账不太清楚。
1: 向修远呢？他怎么解释的？
0: 向修远说，当时公司的经营主要是你父亲负责，他曾经怀疑你父亲在走私，但是他没有证据。后来你父亲出事了，他就没有再查下去。
2: 武松啊，你也不要太有压力，这毕竟是向修远的一面之词，海关还会再查吗？不过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呢。

看这个家事，都知道了。你还笑？不笑还哭啊？管理怎么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要回避的。我跟管理申请了休假，我不在的时候，交给你了啊。道义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几天就是小长假了，案件高发期，这国门还是要守好的。我去换衣服去。

0: 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
1: 钱我会在微信转你啊！
2: 好好好，
1: 啊，慢点，
2: 啊，谢谢。

0: 我今晚晚点回，你之前说的话可能成真了。
1: 哪一句？搞这么神神秘秘的。
0: 跟郭聪有关，我有点担心他。
1: 哟，承认对他担心了。
0: 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小严，怎么了？你们不是快上岗了吗？胡哥，
1: 张鱼不见了。
0: 对，马上要上岗了，他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昨天他一回到宿舍，他就魂不守舍的，一直在说你的事儿，然后昨天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打电话也没接，关机。
1: 发生去哪儿了？
0: 没说。
1: 这样，那个聪子，我们这边马上报警。
0: 你跟管理汇报一声，我马上过来。
1: 好。
3: 喂，黄，
0: 章鱼昨晚是开小研车出去的，小严马上把行车轨迹发给你。
3: 好，知道了。
0: 黄，把这个行车轨迹发给公安和关里。
4: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小严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0: 行，好的，好的，你注意安全。

好玩吗？别着急，很快就结束了。

0: 还是来了。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来吧，陪我喝杯酒吧，估计也没下次了。你才13岁，但是你跟着我还有你父亲第一次出海，你已经船晕的厉害。拍完了那张照片，你就躺在这里一直到靠岸。从那之后，你很少再跟我出海了。
1: 我，
0: 2008年，那是我跟你父亲成立商粮公司的第3年，赶上经济危机了，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公司活下来，最终我只能选择走私，靠走私挣的钱来让公司续存。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萨子一。不过，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包括跟后来杜丽的合作，我都不参与他们的走私，我只负责提供骡子的人选，
1: 就是那些照片是吗？
0: 对。
1: 萨子一还有那娃娃怎么回事？
0: 那些娃娃都是我放的。
1: 你放的？
0: 对。
1: 你跟萨子一不是合作关系吗？
0: 因为我有我的游戏规则，我不允许萨子一碰毒品。哼，没想到最后他竟然蠢到想用孩子运毒。
2: 你干了这么多坏事，讲什么原则？
3: 当然，我也有我的底线。
4: 你杀了萨子一啊，你还不收手？你还要找杜丽是为什么？
0: 我当时，粽子，你能给我倒杯水吗？叔求你了，好不好？让我喝口水吧，粽子，
4: 别叫

0: 别过来！
1: 出去！
0: 退出去！带着船头去！
2: 放开他，说，

0: 是一个正经人，
1: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2: 你守不住，多久你都守不住。
0: 你们按照我的规矩能活，你也能活，杜丽能活，萨斯也能活。
2: 不光是你，还有聪子，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
1: 你们。

0: 我想收人，你再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他！往后退，站远点！我就想好好和你们说说话。你以为你能控制郭聪？哼！郭聪，我养了你15年，我看着你长大成人。他陈三河为什么出现了，他就把你搁到海关上，你面临危险。 那是他的选择，他要为此负责。郭聪，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
1: 你对我好吗？你不想杀了我吗？
0: 我不想杀人，我不想杀人，是他们逼我的。
1: 萨子怡死了，杜丽也死了。 龙硕也死了，肖大宝也死了。本来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全都死了，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你，还有你，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做选择？我怎么选？
2: 您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地儿好像。
3: 也没怎么变过。
4: 项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
3: 还有郭书良，你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郭书良。你说什么？宗子，宗子，那这是个意外。
4: 是个意外，书良，
5: 老肖，你这是走私，是犯罪，而且毒品危害害死人的。
3: 你把它还给我，这是我第一次报，以后我不再碰了，还不行吗？
5: 一次都不行，现在交给警方，还来得及。
3: 书良，你想想嫂子，你想想聪子，聪子那么小，他们需要我们挣钱才能过好日子呀。
4: 靠这种过好日子，
3: 我老姑家东西啊，你把它还给我，给我。 朱良，你不要把它撕开！朱良，那是我们所有的钱呢，你不要把它扔掉。

0: 如果你不走私，如果你废我父亲的话，你把所有毒品交出去，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我甚至都不参与走私。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向修远。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一个的找水客，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会屈服于欲望。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别以为你是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还因此害死了郭聪的父亲，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啊，
2: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我为了让你过得更好，郭聪。
3: 我不要你对我好，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自己的父亲。你听不听得懂啊？
2: 聪子，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3: 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你对不起我师父。 你对不起我父亲，你对不起邓姐，对不起钱姐，对不起沈涛涛，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水的水客，他们都是因为你。我告诉你，
1: 向秀远，你永远也取代不了郭聪的父亲。
2: 张宇，别说了。没事，师傅。张宇，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好了，我输了，你们赢了。我错，15年了，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喘不过气来，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都得一起死。萨子义做不了主，杜丽没选择，龙硕也没选择，萧大宝也没选择，你们都没得选。今天都必须死。
3: 都必须死！都得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玩的船话。靠舟船，靠舟船！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一直记得郭聪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裂缝，一定会有人试图把黑暗和罪恶塞。”

咱们一科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因为旅检一科会一直在，国门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

0: 记得我第一次在海关过年，我师父就跟我说，过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过年，但是对于海关来说是过关。
1: 过关？
0: 因为除夕每个人都容易懈怠，但是对于海关来说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保持警觉。既然在这岗位上，就要站好每一班岗。
1: 明白了，师父。

0: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颗选的。
1: 把我的包还给我！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0: 我担心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
3: 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
4: 这种小型的经验盲盒只有一支口红大小。
5: 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带着样本离境。你上分流岗，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3: 我一个人。
6: 请关注金冠。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神。

0: 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他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来是自己回家的，但是我回家的那段路很黑，我不敢一个人进去，你能送送我吗？
1: 小朋友，天都这么黑了，你爸妈呢？
0: 他们在家里。

0: 在就在那边。
1: 行，那我带你过去吧。来，抓着我。

0: 甚至小猫咪，你看多可爱啊！哼，走。
1: 很快就到了，就在前面。这是这段路。
2: 上车。

校活动以来，警方不断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破获案件多起，抓捕相关嫌疑人共计14名，解救多名。

0: 下车，啊！
1: 哎呦，小燕儿
0: 啊，行啊，绝对的好货呀！
2: 走，
3: 你他妈的，别了！
1: 性子还挺直，像逗我就搁你手里，听见吗？啊，听见没？
0: 哎，啊，咋的？
2: 弄坏了，这钱了。
0: 燕儿，
2: 好像跑不了了。
1: 你说啊，
2: 来了就听。
1: 你要是多配合，你就少受点罪。
2: 我们这不是害你，我们这是帮你。你想啊，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大老板，有钱有势的，说不定你混好了，你跟着他一辈子吃香喝辣，这样你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喝，荣华富贵了。你说对不对呀？
3: 别这么给脸不要脸的。

0: 干什么？
1: 过来。啊！过来。
2: 杀死他！啊！
0: 我都跟你说了，不配合就不受罪。那既然你不配合，我也就没办法了。
3: 大哥，买家快到了。
4: 哎哎，两个算了啊，幸得太他妈厉害，啊，这要是真砸到咱手里，不值当了，啊，哎，弄点香的话太他妈难了。
5: 来来来，看好，啊。

0: 吧啊，哥带你过好日子啊，跟谁过不是过呢，是不是？
1: 你动了，
0: 哥带你过好日子，你怕啥呀？啊啊，走走走走走，你他妈跟我走走吧。
2: 关兰，
0: 啥想死是吧？啊啊！
2: 这，哎，这，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0: 还去不去啊？还去不去啊？
2: 去不去？
0: 啊！哎，说话，说话，
2: 说话！

你看看我，没事了，妈，别怕，我给你撕下来。别害怕，妈，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抓着我的手，抓准机会让我慢跑，跑出去就得报警，知道吧？

0: 这群人跑出来了，
1: 走，
2: 我到桥底下去，快。

0: 我是让你跑出来的啊！
1: 你到底是谁？

0: 佳佳，现场情况怎么样？
1: 韩芝，预设人员全部到位，现场一切正常。
0: 常瑞那边呢？
1: 瑞哥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2: 默契带了吗？

0: 以防万一啊，走吧。
1: 你们老板来了吗？
2: 路上了。
3: 乡长，你留着。
4: 戴着头套，看不清是不是中年，估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要不要最近侦查？
5: 先别着急，沉住气，等他们上线交易了再行动。
4: 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5: 严磊，你带人去接一下，务必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6: 是啊。
7: 你到底是谁？
8: 通知老爷，情况有变，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9: 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快去救救她！
8: 她说屋里还有个女孩。
5: 所有人马上行动！
10: 里面还有个受害者，注意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0: 别动！
1: 放开我！
0: 别放开！
1: 人质，你没事吧？
2: 没事，我也是警察，审听邓言。

0: 怎么在这儿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在哪儿？
1: 不说话。
0: 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2: 是警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好不好？先跟叔叔走，啊，
0: 先带他走。
3: 老师，低头，先走。
4: 我们快，快上车。
0: 走，
3: 走，
0: 上车。
3: 啊，抓到上线了吗？
0: 没有。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其中一个受害者是省厅郑逆科的。
3: 省厅的人为什么在这儿？
0: 不知道呀。
3: 人呢？
0: 回去做笔录了。

0: 小菊，我知道我搅乱了打拐办的布控，但是当时那个女孩有危险，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这么做。
1: 小邓，人民群众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相信你，走去打拐办。
2: 韩芝，
3: 什么事儿？
2: 就那个省厅的邓岩，他要空降我们打拐办做主任的事儿啊。
3: 小点声，门关上。
1: 我下面宣布一下局党委的一个决定，邓岩同志为临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邓岩同志以前是省厅政理科的科长，以后大家一定要多配合他的工作。
2: 他那是文职工作，我们打拐办那是一线任务，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我们去了现场一点一点查出来，他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不是闹着玩吗？
4: 对，打拐办现在就交给你了啊。嗯，那你觉得谁能做你们打拐办的主任？
2: 那肯定是尹副主任，无论从经验能力资历上他都是最合适的。我就不明白领导们是怎么想。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5: 那个大伙儿自我介绍一下。哦，
0: 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对大家有了充分的了解。严磊、爱心、常瑞、杨佳佳还有老尹，我是打拐新人，今后还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2: 我明确反对。
4: 反对无效，邓主任的干部任免都已经在局里公示一星期了，你不关心局里的人事动向还这么大意见，我告诉你常瑞，你有意见你跟肖局提起，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明白了吗？还有事吗？
0: 哦对，老尹，你把一些之前的陈年积案都拿给我看看。
5: 好，来，你坐这个位置。哎，其他的东西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啊。
6: 磊子，瑞哥，他不是那天围捕行动的受害者吗？
7: 就是他呀。

0: 周敏这个案子，您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支了多大一张网，就为了抓那个幕后黑手，被他一搅和，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主任？
1: 哼，丑小子，
2: 您原来可不这样。
3: 哎，我原来什么样？

0: 你谁啊？你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别学我说话。
0: 嘘。扎了两个小辫。对啊。
1: 在这儿呢，跑这里来了，是不是这个？哎呦，你看，哎呀，是不是他？是啊。他是谁啊？
0: 昨天行动带回来一个小女孩，
1: 她怎么会在这儿啊？查不到她父母资料，只能先带回来。放开我！
0: 福利院呢？
1: 福利院老师都已经来了，我已经有头人没了。
0: 站好。
1: 你放手！快点放手！
0: 走吧，走吧，跟我们去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2: 家不欢迎你们，走吧。林大哥，让我们见见张大姐吧。见她干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现在跟疯了一样。你们是想来开笑话是不是？我们家然然平时胆子很小的，她从来不敢随便乱跑，就因为你们女儿，然然才弄丢了的，就是因为你。孩子还小，
1: 她什么都不懂。
3: 对。
2: 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林大哥，你要怪就怪我们吧，我们代他向你赔罪。
1: 好啊，
2: 你先把人家给我找回来。
3: 我爱人当时为了生然，遭了多大的罪，
2: 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1: 宝林，张大姐，
3: 张大姐，怎么出来了？
1: 让他们走吧。

0: 张大姐，那边有个姑娘一直往这儿看，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1: 没进来啊，就可能以为咱们下班就不来了。行，咱们就收拾收拾，关门吧。
0: 哎，行，好。

0: 然然，今天是我到打拐办的第一天，我终于做到了。24年了，你失踪了24年，我感觉我离你越来越近了。我没有放弃过，也请你不要放弃。我还听得见那个夏天梧桐树上的知了声，我还记得那天你穿的小白裙，你的模样从来都没有因为漫长的时间而模糊乃至消失，反而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我和张阿姨都期盼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1: 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然然，你看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玩。
2: 啊，妍妍，咱们别去了吧。你看，天都快黑了，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3: 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
1: 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我就记得你是这两天生日。你看，我把钱都攒好了，准备给你买生日礼物呢。你是最喜欢那个八音盒对不对？
3: 哦，我去年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呢。
1: 当然啦，走，我带你去买。
3: 好。
1: 哎，你看，我要超过你了。
3: 我要超过你。
1: 你好阿姨，我要那个八音盒。
4: 哦，来。
1: 谢谢，给你5块钱。
4: 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
3: 我没带钱，我回去取钱吧。
2: 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
1: 好，你最好了。
2: 你记得等我哈。
1: 嗯。爷爷记得等我。好的。
4: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2: 嗯。
4: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
1: 嗯，谢谢阿姨。
4: 去吧。
3: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5: 为了生然，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3: 然然，
5: 你去把然然给我找回来。
6: 怎么了？
7: 能帮我个忙吗？
6: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7: 不是，我不是坏人，就是我有个妹妹，然后才12岁，然后就女孩嘛，就
6: 啊，我知道，我知道。
7: 对，然后就我不太会买，所以就能帮我买。谢谢，真的麻烦了。
6: 行，8块啊，这个就行。那我先走了。哎，找你2块钱。
7: 哎，两瓶水。谢谢你。
6: 不用的，没关系，没关系。
7: 没事，你帮我买这个了，1块钱也不贵，你拿着，我还。
6: 谢谢。
7: 谢谢。那你这个是什么？
6: 英语四级。
7: 英语。

这个案子还没破，这才几天呀，又一个郑薇薇被拐了。咱们灵山市从4月初就展开了打拐专项整治活动，到今天多少天了？1个月13天，竟然还有犯罪分子在闹市区顶风作案，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这画质也太不清楚了。我看这个男人的做法，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而且，能够在灵山市干这种勾当的人，应该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了解。这思路不错。朝野警官，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我没意见，听领导的。
2: 要不这样吧，佳佳、老尹，你们去审一下赵亮，严磊，你去审一下胡锡范，你和朝野警官一起去走访一下现场，大家分头行动。
3: 好。

0: 这环境看着也不像有能拍清楚的监控啊，就完了，这趟又白来了。
1: 白来也得来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在哪儿啊？
2: 就是这个店。
0: 老板，
3: 哎，要点什么？
0: 您好，您回忆一下，昨天晚11点左右，是不是有一对男女来你这儿买东西了？
4: 赵亮跟你什么关系？
3: 赵亮，赵亮，对呀、啊，赵亮就是拐人那个，他专门拐人。
5: 我就是介绍点什么客户，中间挣点介绍费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4: 胡锡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赵亮跟你什么关系？还有，你还记得你昨晚绑架的那个姑娘吗？
5: 脸蛋儿还不错 ，A 加。这年纪看起来有二斤五六两。
6: 我跟你说，就这个啊，我原本掉的是一斤三四两的黄瓜，妈的临两脱钩了啊！哎，正赶上这傻骡子，哎，自己做上牵口了。哎，就这脸蛋儿，这身条，只要他敢是黄瓜，咱就发财去了。
4: 他的真实身份是警察，绑架警察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你想好了，这是你最后坦白从宽的机会。
3: 别，我说，
5: 我还有个上线，这叫白板。
7: 早上就有警察已经来问过一次了，这监控也交给你们了。我们这儿每天的客人多得很，那大晚上呢，确实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1: 那个黑色的车是谁啊？
8: 不知道。
9: 那辆车已经停在那里好几天了。
1: 你怎么知道？
9: 这几天我在店里，还和同学在那辆车的旁边玩。
1: 走。
10: 根据这个赵亮的供述，他是胡锡范的下属，一切指令听胡锡范的，但是其他的就一问三不知了。
11: 根据胡锡范承认，白板确实是他的上线。这个白板曾经还说过，他要做一个大单子，必须得要他自己亲自动手，而且他作案喜欢用迷药。
10: 那这跟郑薇薇的情况相符啊。
11: 如果能够证明白板参与的确实是郑薇薇

0: 案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级申请，把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作一案。
1: 可目前郑薇薇案，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白板干的，而且监控视频这么模糊，胡锡范根本没法辨认这人到底是不是白板。
2: 联系下车主。
3: 好。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坐好了。
4: 啊，对，那他就是白板，他其实才是主犯，我就是个从犯，他怎么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所以警察同志，你看我要是什么都说了。我能
1: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4: 哎，您问什么我回答什么。
1: 见过这人吗？
4: 不记得了。
3: 想好了再说。
1: 再仔细看看。
4: 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吧，那个我验过的，不是那个，就我好像见过这女孩，后来就让白板给接走了，他们具体去的是哪儿，我真不知道了。

0: 根据胡锡范的交代，
1: 视频里拐走郑薇薇的就是白板白文涛，
0: 也是我们上次行动要抓的大鱼。
2: 现在已经证实郑薇薇的案件也跟这个白板有关，所以我建议让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为一案。嗯，
3: 所以你们现在打拐办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白板，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在他手上的受害者不止周敏跟郑薇薇这两个人。我同意两起案件并案处理。
2: 各位，韩志已经同意将郑薇薇和周敏案并作一案了。现在白板是这个案件最大的嫌疑人，如果我们想要抓到白板，必须得搜集更多他的证据。这样，老尹，你去搜集一下之前一些旧案，说不定会有跟白板有关的。
4: 好。
2: 佳佳，你看一下视频，看看有没有跟白板有关的细节。
5: 是。
2: 朝瑞，你社会关系比较多，看看有没有关于白板的线索。严磊，爱心，你们俩再去审一下赵亮。
6: 好。
4: 警官，我啥也不知道。
6: 白板，你熟吗？
7: 赵亮，胡锡范可都交代了，
8: 白板就是你们的上线。
7: 你要想立功的话，最好现在老实交代。
4: 好，我说，于震，白板是我老板，我跟胡干妈就是他一下线。不过我跟他接触不多，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真的。
7: 还有呢？
4: 啊，还有就是你们带回那孩子，发，他跟白板叫爸爸，那他肯定是白板女儿啊，整天的跟白板在一起，那他知道肯定多。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问那孩子。
6: 根据赵亮的交代，发发是白板收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发问出一些关于白板的情况。
5: 哎，可是发发常年跟白板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性格特别古怪，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些警察是坏人。
9: 姐姐是警察，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5: 我觉得应该很难从他嘴里套出白板的事儿吧。
2: 但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白板这样的人贩子，他能够合法的去收养一个小孩吗？还是说这个小孩是他们亲戚谁家的？根本没可能啊。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三份资料和发发的情况很相符。
2: 接到报案，西明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3: 我是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
4: 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5: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
6: 边追边查，距离嫌疑车辆800米、600米、400米、200米，最后100米。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

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记事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 开枪啊！
4: 时间过得真快
5: 呀！一、二、三。
6: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7: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8: 我参加高考，
9: 别说是我给的啊，
10: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11: 不是家里，是家里。
12: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3: 开言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14: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5: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0: 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1: 那咱们可以查一下，在以前的报案里面有没有符合发发情况的案子。

0: 主任，这三份资料和发他的情况很相符。
1: 阿信，明天跟我去趟福利院。
0: 好。

阿凡，你怎么坐在地上呀？凉不凉啊？我呢，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当当，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小熊？把它给你带回来了，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么宝贝这个小熊啊，谁送给你的呀？

给你看一下，我那百宝箱，口袋里什么都有。丹丹，我给你贴一下，它立马就会不疼。哎，哎呀，上面还有卡通图案，要不要试试我的魔法？

0: 他了。
1: 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啊，你要不听话肚子疼。放松放松，
0: 你们是有火的。我是警察，警察是抓坏人的。你们是不是要抓我爸爸？如果你的爸爸是坏人，警察就会抓。
2: 张警官，哎，说，
3: 据说那个白板他毒瘾非常大，他一般都是去有庄家组局的地方玩。
2: 行，
4: 哎，谢谢哥来了，你看我想买点什么。
5: 玩这个吧。
6: 啊，先玩三公。
7: 谢哥来了，谢哥，快快，洗牌洗牌洗牌洗牌，谢
5: 哥。玩多大的呀？
6: 啊，2000最高。
8: 你好，打拐办。
9: 严磊，白板试赌，你们立刻对市区的娱乐城地下赌场。

0: 进行排查，不要放过任何消息。
1: 好，明白。
0: 还有，立刻联系常瑞，把消息同步给他，让他继续调查赌场那条线。
1: 是，接下。你好，大怪办。
2: 雷子，我已经查到了，那个白板号赌，我正根据这个线索往下查。
1: 瑞哥，主任刚也打过电话过来了，他说情况跟你差不多，让我们去查一下地下赌场和娱乐城。
2: 我不仅知道白板豪赌，我还知道他在哪家赌场玩。那我先去探探路。
1: 行。
3: 这俩人不会杠上了吧？
1: 有点那意思。
4: 喂，哪位？
5: 瑞子，来玩。谢哥组的局。
4: 哪个谢瑞啊？
5: 这几天一起玩的出手阔绰的大款，今天要在山里的厂子组局。
4: 不是，没钱。
5: 没钱更应该来呀。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
6: 今天赌输赢无上限。
5: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通知你。
4: 嗯。

0: 单。
1: 单，
2: 这把不算。
3: 大旺，
2: 嗯，别给脸不要脸，
4: 练值几个钱啊？再说凭什么给你脸？
5: 滚！哎，等等等，滚！
0: 爱玩不玩，不玩滚蛋。
4: 不是你谁呀、
5: 啊？哎，哥，他是信我，咱别得罪他。
6: 吃喝玩乐都是赔，唯有赌博有来回。
7: 大家在一起就图一乐，别坏了规矩。刚才那把算我的，把钱还给那小兄弟。
2: 这钱，
5: 哎哥，他有钱，好歹有硬。
2: 那谢谢哥了啊！
4: 拿椅子过来。
0: 哎，来，
2: 都玩呢，
0: 玩啊！哎，下注。来说，
8: 看到了。
9: 等着我，
10: 我
9: 再
10: 来。
7: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谢，刚来灵山，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今天这个局也是我攒的，就想跟大家交个朋友。

0: 出来混，都是为了挣钱。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挣到钱，甚至挣大钱，而有的人却只能忙活一晚上，输得精光。
1: 这是两位今天晚上在这输的所有钱，我还加了点，凑个整。怎么样，朋友能叫吗？
2: 我叫小白，
3: 我叫赵大峰，绰号疯子。
0: 白兄弟，赵兄弟。 以我的经验来看，想挣钱，有的时候并不是看本事，而是和谁一起干。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在灵山，我们一起把局做大，有钱一起赚。
4: 李副主任，我发现了不只有白板，他还有个同伙叫赵大峰。赵大峰。
5: 没听说过这个人，他
4: 们应该是一伙的。我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拐骗集团。我想把线程长一点。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找到周敏和郑微微。
0: 我知道，我已经放出话了，不久就会有消息。
4: 邓主任。
6: 赵主任打电话了，说白板发现了，还发现了一个叫赵大峰的人，可能还有一条更大的鱼，所以他现在不急着收网。
2: 我让他抓紧时间查一下周密和郑微微。行，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韩初汇报。
0: 好了好了，乖，你好。快来人呐！有没有医生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打120啊
1: 报案，新民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2: 哎，爱心，你留在家里啊？
3: 好。
4: 孩子丢失多久了？
2: 不到一小时。
4: 联系指挥中心。
5: 新民路街心花园有一名儿童丢失，请求立即启动蓝色应急预案。
6: 120，我是1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现场周围警力调配部署完毕，全市巡警通报完毕，立即汇报你们的位置。
7: 报告指挥中心，交通一队目前在黄金路，交通三队在新河路。交通四队在海棠花路二段，正在前往目标地点，汇报完毕。
2: 1101，我是1201，我们很快到达现场，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6: 1202，二级响应预案已经启动，你们到达现场后，
8: 立即详细了解情况上报。
2: 收到，收到，收到。
9: 还有什么？
10: 邓主任，尹副主任。
11: 案发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孩子奶奶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回家，经过这时遇见有人突然昏厥，孩子奶奶请求医生赶紧过去帮忙抢救了，没想到再回头孩子就不见了。
12: 大家请让一下，大家
13: 让一下，请让一下，
12: 请让一下。听得见我说话吗？
14: 我检查了，没有意识。我孙子呢？小杨玉呢？你们谁看见了？一男孩，你们看见了吗？
15: 小杨玉，
14: 小杨玉。
11: 当时现场的人都被抢救吸引了注意力，没人留心到可疑人员。孩子奶奶已经快急疯了，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了。

0: 好，
1: 雷子，你们两个去安慰一下家属，打听一下孩子情况，一定要把握住黄金三小时的救援时间，抓紧时间。
2: 林阿姨，
3: 妍妍，妍妍，我孙子丢了。
2: 哎，林阿姨，
3: 妍妍，你是警察，你得帮阿姨，阿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一定要帮我把孙子找回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2: 阿姨，您不用这样，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帮您把孩子找到的啊。
4: 你认识？
2: 我妈同事。
4: 那交给你了，你盯着他。嗯。
2: 阿姨，您先别着急，你先把您孙子的具体情况先告诉我。
3: 我孙子他叫林阳玉，他是2009年1月21日出生的。
1: 附近都排查了吗？
5: 我们派出所的同事和巡警已经在公园和周边进行排查了。
1: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5: 通知了。
3: 妍妍，孩子肯定能找到，是不是？今天就能找到，一定能找到，对吗？
2: 阿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6: 妈，我孩子呢？小杨玉呢？
7: 什么情况？
6: 小杨玉连路都不会走，他怎么就丢了？怎么回事？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他们是警察吗？
6: 那你们都站在这干嘛呀？你们去找孩子呀！
2: 小雨女士，我们已经在全力搜寻治安摄像头和交通摄像头，来排查可疑车辆和人员。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吗？
8: 那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9: 我们是打拐办的。你们放心，孩子一定会找到的。
6: 不管你们什么打拐办不打拐办，你们都别在这傻站着，快点去找！
8: 学长，
10: 先别激动，我们正在全力排查。
2: 这样，你们先配合我们做笔录，方便我们掌握更多信息，好吗？
8: 那赶紧走吧。
2: 别累，
8: 走，快快，
9: 这边，
8: 走了是吧？好。
1: 邓主任，第一次出现场吧。打拐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11: 邓主任、尹副主任，我已经跟指挥中心联网了，他们也在查。
9: 现场群众的情况我也确认了，当时事发突然，大家都想着救人，所以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孩。
1: 孩子父母的社会关系查了吗？
9: 查了。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仇人。
12: 哎，主任，你看，
9: 这台车从他进公园就一直停在监控的死角，查一下他出公园的时间。
11: 这是林医生救人的时候。
1: 放到车来。
11: 南 C 0Y30，
1: 这个车型，查查车牌。
11: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
2: 边追边查。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们已经发现了可疑车辆。
13: 车牌南 C0Y30。
14: 嫌疑车辆现在龙山路西路的位置，正驶向城外。
15: 立刻调集龙山路附近的巡逻车。
11: 龙山西路，这辆车一直在小路上行驶，躲避我们所有的卡口点，一定是他。

巡车辆正在开往花间路，各巡逻车辆立即发现拦截。

我们可以拦截，让各部门跟进嫌疑车辆，距离嫌疑车辆800米。 600米，400米，200米，最后100米。

0: 醒我！下车，快点，下车！这是谁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带走。
1: 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啊？那你跑什么呀？
2: 你车上装了点走私烟，还有那个车是
1: 套牌。
2: 我没想到就这么点事儿，你们追我这么长时间。我当时一害怕，我就跑呗。走私烟藏在你车里。 套牌挂在你车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孩子为什么在你车上？
1: 孩子，我孩子怎么了？

0: 孩子不是你们吧？怎么可能？你确定了吗？
1: 确定。怎么可能的？你们会不会给搞错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我们想确认一下，我求求你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让我们自己确认一下行吗？求求你了，求你了！
2: 你先冷静一下 ，DNA 检验结果确实出来了，这孩子确实不是你们的孩子。
0: 奶奶。

0: 这不是警察在呢吗？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我们在，我们在，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别激动，别激动，
3: 你赶紧出去找去啊！
2: 你别说话，
4: 这条东西，哎，
2: 这
4: 条
2: 东西，你刚才
4: 你
2: 不好，
4: 你说，
2: 我跟你道歉，
4: 李姐，
2: 求求你
4: 听我说，
2: 他丢了，找不着的就活不下去了，
3: 你站住！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你先起来。
2: 既然都救我们，一定会和你。
5: 明白，明白，
3: 知道，我知道，你先起来。
2: 我没有别的办法。
6: 打鬼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希望跟失望不断交替，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
2: 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搜查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呀？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贩子当时拿到孩子以后，他并没有立马就上车逃跑，而是选择去向了公园深处，又或者是没有监控的地方，一些死角的地方，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6: 他为什么要往公园深处跑？而且这个公园这么大，很多角落都安了摄像头，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想迅速地离开这个公园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2: 不对，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这样，第一，我们还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单单只指向公园大门，还有任何出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公园死角和深处监控都要仔细去留心，千万不要有遗漏的人。第二，我们得在同一时间再走访一下公园，说不定会有一些目击证人的存在。第三，现在也不排除这个孩子已经脱手的可能，所以还是要联系一下各地区的派出所，发布协查通告。
7: 是。
8: 是。
9: 邓主任，这个团圆小馆在这里有年头了，算是个民间打拐自助组织。就是这儿。
10: 张阿姨，张阿姨，
11: 哎，严警官，
10: 您忙着呢。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打拐办新来的邓主任。邓主任，这就是张阿姨。
11: 啊，坐，快坐吧，快坐。
10: 张阿姨，我就不做了。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
2: 这个小孩两天前在公园里面丢失，我们查过附近监控，怎么都找不到。我们希望能够跟团圆小馆一起合作，如果能够找到这小孩任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11: 哦，知道了。哦，那个我马上呢把他。就贴到墙上去，通知所有的志愿者，有消息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9: 好，那麻烦你了。哎，主任，我去接个电话。
11: 嗯。

妍妍，哎，你爸妈好不好？挺好，您呢？您还好吗？挺好，挺好，当主任了，真好。张阿姨，然然的事情，我一直没忘记。

0: 邓主任，局里有事儿，我们得先回去了。
1: 去忙吧。
0: 张阿姨，那就麻烦您了。
1: 哎，我会再过来的。

0: 我是律师，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1: 喂，你好，打拐办。什么？信访办又找我们？
2: 这位是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邓岩，邓警官。
3: 各位警官，我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我叫孙文翰。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姑娘，她名叫……
4: 我叫骆小星。
5: 我的弟弟骆小雨被人贩子拐走至今已经15年了，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警察身上，可是时至今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我弟弟的线索。
3: 我的当事人怀疑你们警方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6: 啊，是这样啊，骆小雨的案子和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资料确实是比较复杂。自骆小雨丢失案件至今，我们灵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组织精干警力，一共调查走访了327次，足迹遍布了11个省市，并且一共询问了761人次。
5: 既然你们做了那么多，那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案子发生的比较早，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完善。
5: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只想知道关于我弟弟的线索，他在哪儿，他过得好不好，他哪怕一点点消息也行呀。
6: 这个案子确实比较复杂，我们调查出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麻烦你们再多给一点耐心。
5: 耐心？我弟弟走丢以后，我妈妈自尽了，我爸和我爷爷奶奶他们都等不到小雨回来，都死了，我们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等了15年，我找了15年，你们还让我有多少耐心？
3: 邓主任，你是刚刚接触打拐工作，我理解你的专业性，做了很多的功课，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7: 受害者，
3: 不要听你说你有多么的努力，他们要的是结果。你们调查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了？有哪样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结果，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的是一个希望，一个继续找下去，不要放弃的希望。我们要的不是你们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我们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解决问题，要的是把这个案子破了，要的是骆小雨回家。

0: 时不能给你们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多久啊？再等一个15年。

孙女士，罗小星，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破不了罗小鱼这个案子，我就偷了这身警服。 我的承诺，在他们的苦难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一刻，我才感受到这枚肩章的分量。我们在寻找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他们背后千万个家庭，苦难生活中唯一的希望。

0: 大家不要围观了啊！散一散，散一散。
1: 钓鱼的时候一拽，把我砍了，吓死一个死人！我也不知道，
0: 什么情况？邱耿宇啊，你看看死者是不是你们打鬼办正在调查的那个相关人员赵大鹏？
1: 就是他。
0: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鹏是什么时候？

0: 兄弟提一杯，自从我跟了您以后啊，让我挣了不少钱，我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呢。哎呦，您就是我的财神爷！
1: 我不是早说了吗？有钱大家一起赚，来，白兄弟一起，一起挣钱，一起走狗屎运。
0: 哎，
2: 兴
0: 哥，兄弟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2: 那就别问了。
0: 兄弟也得厚脸皮再问一下，您原先在外地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3: 不懂规矩了。
0: 谢哥，你是不相信我们哥俩吗？在道上走了，谁身上不背点事儿啊？您有事儿就直说，只是兄弟能办的，兄弟万死不辞。
2: 皮子，我干皮子生意。巧了，我们哥俩也是干这行的。行了，这搞了半天，同行。林山这生意好做吗？
3: 还行吧，一般什么价？2万，给您，没毛病了。手上有现货吗？
4: 我现在就有立刻能验货的货。就3万，一分不少你，别让我失望。
5: 哎，谢哥，其实我正想一个。
1: 谢哥，后边的我就收一半。
4: 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就放心吧，啊。
3: 需要多久？2天。行，2天后还在吗？OK。
5: 慢走啊，谢哥。
4: 你在坏。

0: 忙着呢。
1: 哎，
0: 张阿姨，
1: 小钱来了。
0: 我这一大清早来呀，也不为别的，主要呀就是为了这个房租的事儿。
1: 那个小钱，真不好意思，我呀手头现在真的有点紧，这样我呢正在想办法，凑齐了我就给你送去啊。
0: 您今天就把这房租给我结清了，您看我这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哎，老张，
2: 唐姐，
0: 我还有点事儿，咱凑凑。
2: 是是是，我这里也有差不少，那我们一起凑一凑。
1: 不行不行，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呀？你们攒点钱不容易。
2: 这小馆的事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吗？再说了，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带到这小馆来，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钱你
3: 就是老张，你说要不有你，那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
1: 那这样，就算我先借你们的，好吧？那个。小强，
0: 哎，
1: 你看啊，这个就凑了这么多，1100，你先拿着，啊。
0: 这也不够呀，这差太多了，张姨。
1: 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确定那些女孩在这儿吗？
2: 应该没问题。
1: 范队长，
3: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
4: 她是我女朋友。
5: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2: 我没有孩子。
5: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2: 我没有拐卖儿童。
6: 小红，跟爸爸回家。
1: 放开我孩子！你就是个人贩子！你快报警！报警！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0: 身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4: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离，
0: 二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哎呀，老三，阿丽，
1: 阿丽，
0: 阿丽没同意啊？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走，不说，走，怎么回事？
1: 欧阳萌，你过来。
2: 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意好的。
0: 我是真心喜欢意意。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4: 哦、老师，
2: 秋林，合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2: 哎呀，这到的好事，家欢。
4: 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5: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5: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怎么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6: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这次了。
6: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7: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啊，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6: 佳欢考的也不错。
8: 姐走吧，
7: 不再挑挑了，
8: 都不好看。嗯，
7: 走了哈。啊。
9: 这个，哎，好嘞。
6: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8: 没哪，让开。
6: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8: 你就故意的。
6: 我故意什么了？
8: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签纸了？
6: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8: 不好。
6: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样。二十二。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又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谢谢啊。
2: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

0: 家里给的。
1: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
2: 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3: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2: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3: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2: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爸？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走死了还不怪你？
0: 是，
1: 要没你吓我，
0: 是，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打算给你的，
3: 谢二姐，
4: 这种情亲。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5: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5: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

0: 镜子得盖上。
1: 他正在洗澡。
2: 这个点还不睡？
1: 有件事儿。
2: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0: 什么事
1: 啊？你别骂他。
0: 不骂他，你说吧。
2: 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
0: 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知道出了事故，顾不上他。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菇学院再蹦跶。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2: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2: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3: 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都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理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2: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3: 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那我也不能回去。
2: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嗯。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孙悟空，
1: 别小宝吧？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3: 爸爸的心愿。
4: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4: 他就代问家里好。
6: 没啦。
4: 嗯。
6: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5: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6: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5: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7: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4: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6: 他嘛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
8: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7: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0: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2: 大姐，
7: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7: 那她怎么在这哭？
2: 啊？
8: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7: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
2: 哎哎。
7: 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2: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7: 也就这一回啊、哦，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8: 我自己来。
7: 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2: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7: 不是你还是我啊？
2: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7: 欧阳，
2: 哎，
7: 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2: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伯那边正马实着呢。

0: 加盟，
1: 顾仲，这气劲二两，好，好。会不会太冒进了？嗯，
0: 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就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1: 哎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哎，思妍，
1: 回来啦！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0: 亲妈，哎，你瞧你们都很熟。
1: 回来了。

0: 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我哪知道呀？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但那些招工考试，
4: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
6: 是，可难了。六，
4: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烈焰月龙门。
1: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0: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2: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2: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2: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7: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7: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嗯。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海路28号的信。
3: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姐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4: 谁呀、啊？
3: 对，朱婶儿。
5: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5: 哦，
3: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0: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0: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 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

0: 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1: 可不是吗？
2: 哎，小心。
1: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0: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1: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台阶下来。
0: 嗯。
3: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4: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3: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4: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3: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4: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3: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还了。
4: 真的？
3: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4: 有枪换炮，
5: 换炮！
0: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6: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4: 哦，
6: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7: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6: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8: 我能行？
9: 是你能行，还这样？
6: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7: 明年？这么久啊？
6: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6: 我让老二去问问吧。
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呀，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6: 哦，
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你们坐啊，我倒点茶。
2: 来，是个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快走。
2: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0: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0: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0: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
1: 反正我尽量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

0: 8.32%，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不是我们，是我。
1: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真的。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我权利。
0: 什么意思啊？我是你姐，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
0: 你看三姐会化妆。 三姐夫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腾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阔？
0: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哎呦，起开。
2: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3: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0: 我老眼昏花，觉得他头上啊顶了条咸鱼，更像咸肉。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叫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1: 一直这样？
0: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
4: 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咋注意？
5: 你就站着睡。<笑>阿奶。
6: 哎呦呦，回来了！
5: 太太，新年好。
4: 新年好，小年。叫人。
5: 阿奶。<笑>哎呦。
6: 安娜给你弄，我们
7: 来吧，不用不用，大姐大姐回来了，小年，
6: 来，4561新年好，真乖，来，五一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这个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1: 新年快乐！妈，给您介绍个人。过分了啊！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
2: 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请看《六姊妹》第14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4: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 开枪啊！
5: 时间过得真快
6: 啊！一、二、三。
4: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7: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4: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8: 我参加高考，
7: 别说是我给的啊，
8: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9: 不是家里，是家里。
10: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4: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1: 开言说慢点啊！
4: 放心吧，
12: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7: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

0: 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哎，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3: 美心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

0: 来了啊！哟，佳慧，
1: 刘妈，新年好！哎呀，
0: 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嗯，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嗯，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慧也在呢。妈，哎，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2: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嗯，
1: 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
1: 比这强一万倍。
3: 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4: 嗯，好吃不？嗯，
5: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1: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6: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7: 哇，太香了吧，妈妈！
0: 你们又放了什么呀？
1: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来来来，
1: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1: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8: 身体健康。
6: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0: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来，

0: 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
2: 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3: 是的，
4: 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哎呀，这没意思。哎，你点那酸菜红吧。行。
1: 我点了啊，嗯，我，哎，你点吧，我害怕。嗯，我也不敢。哎，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2: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1: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2: 你抠的，我点。
3: 过年好！哎呀，
1: 老三，老三回来啦！阿奶，
4: 过年好！
1: 老三回来，来来来，叫太太，
5: 是阿太。哎呦，哎呦，
3: 还有压岁钱呢！
1: 拿着拿着，要谢谢，
6: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1: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
5: 阿太，
1: 抱你进去啊！
5: 没事，哎呦。

0: 哎呦，你看，回家啦！
1: 哎呦，
2: 哇，我的天哪，三姐，
3: 三姐，你好香啊！
2: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4: 什么？你就服了？
2: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4: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5: 看他醒了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6: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5: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6: 嘉文呢？
7: 他婆婆病了。
8: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9: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3: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5: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3: 是。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0: 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 哎，警方来了，
11: 快点让他。
9: 嗯，谢谢大姐。哇，
12: 这个好，
13: 太香了，
12: 自己尝啊。
1: 来，老舅，
12: 这是面吃的。
9: 好吃，
3: 真好吃。
12: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1: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12: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1: 对，
12: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3: 好，
12: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3: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3: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6: 哎，咸肉好吃，
3: 好吃，
6: 吃。
12: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3: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12: 我觉得馊了，真的
3: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12: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6: 给我
1: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
11: 好，来，来，
14: 干杯，
11: 来，
9: 干杯。
11: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9: 啊，
11: 妈身体健康啊。哎，
12: 好，金满楼订好了吧？
11: 嗯，订好了。
12: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9: 关键太好了，
15: 臭显摆。
12: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8: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1: 谢谢大姐。
3: 贺佳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6: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8: 佳义，欧阳，
7: 告诉你们，你们俩。

0: 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回去，有句话。
2: 知道了。
1: 吃饭。
2: 我再加点汤。
3: 嗯，我也要吧。
1: 好好，
4: 嗯，我也要。
1: 好好好，
5: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是。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还好？
5: 好劲
1: 啊！
5: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4: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4: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4: 我的是吧？
7: 对啊，
4: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1: 他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5: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家企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让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4: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6: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4: 啊？
6: 那巷子头那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3: 哎，
4: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6: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愣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
2: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啊？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喂来喂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
0: 嗯。
1: 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快点！啊，来人啊！有人吗？
3: 我刚才没跳好，脚滑。
0: 大哥，
3: 别笑就，放我人！
0: 哎，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
6: 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7: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8: 嗯。
7: 哎，李师傅啊，

0: 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1: 哦，我知道。
0: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来，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2: 好，
0: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儿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2: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0: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哎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哎呀，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
3: 对他，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身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儿呢。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0: 哎，你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这，
0: 哎呦，好嘛，你了，吓我一跳，你又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 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1: 拿好，吃好了再来啊。
2: 老王，呀，佳丽来了！哎，这是我们家老六。啊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啊，阿姨好。哎，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夷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1: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2: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1: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
2: 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1: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妈。
2: 我要去武夷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哎呦喂，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
3: 嗯，
2: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3: 那可不一样，商场人可。

0: 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1: 就你会折的。
0: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1: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2: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3: 退休其实挺好。
2: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4: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
5: 哎呦，
4: 哎呦，哎呦，呀，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7: 五一给你报仇去。
8: 何向东又闯祸。
4: 快快快，
7: 这头破了没有啊？
4: 啊，怎么搞
9: 的？不行吧？
2: 不行不行，我用他，
9: 我带他去医院。
2: 哦哦哦，去吧去吧，
4: 快去医院吧，
2: 去放心一下啊。
4: 走。
9: 有这孩子，你搞的。又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10: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10: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10: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2: 有话好好说。
10: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10: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10: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7: 建国，建国，
10: 今天找谁都没用。放手。
7: 哎呀，建国，建国，
10: 站好了啊，放手。
7: 建国，
10: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啊，
7: 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10: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9: 行啦，
7: 建国，
9: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7: 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10: 哎，
7: 放心啦，
2: 啊，去吧，去吧。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9: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0: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7: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10: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7: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0: 你跟我怎么样？
7: 离婚。
10: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7: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0: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7: 以前什么事儿啊？
10: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7: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0: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7: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0: 街坊邻居都知道。
7: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0: 你总算承认了。
7: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7: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0: 做错事都不能打。
7: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10: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7: 谁是朱丽叶？
10: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7: 别再往下说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啊！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呀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2: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0: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2: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
0: 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2: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0: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3: 三姐来了，
0: 嗯，
3: 阿来了。
0: 里头歪着呢，
3: 哇，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怎么样，格调哈？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上海的，出口货。
0: 天哪，难怪啊！
3: 哎，我走了啊。
0: 嗯，
3: 妈，我得走了。
0: 嗯，慢点啊，三姐，
3: 走了啊。
0: 嗯，
4: 老三来了，
3: 大姐也来了。哎呀。 今儿到这儿真齐，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4: 在爷爷那儿，
3: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0: 走了吗？
3: 哎，走了，姐。
0: 过得好就行。
3: 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就是腿疼。
3: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嗯，
4: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傅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音乐园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
3: 妈，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4: 哎，那个老四。
0: 过两天要回来了。
4: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0: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3: 啊，我要枣的。
0: 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
4: 加你的YY油，你记得擦，
0: 妈，
4: 多擦一点。
3: 这是肉的。
0: 啊。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0: 妈，我走了啊，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分配好了。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蚌埠。
1: 蚌埠？
0: 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
0: 蚌埠哪儿啊？
1: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0: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1: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0: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1: 没理由。
0: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嘛？不可能没理由。
1: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0: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难道怎么样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3: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4: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5: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
6: 妈，
7: 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6: 请看《六姊妹》第15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4: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0: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1: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0: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3: 开枪啊！
4: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5: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6: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7: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9: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现在演戏基本上不会设计，就是以真实为主。你真实表达了出来以后，即便你不哭，你的情绪到位了，那观众自然就会被感染。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给我观察，一定会给我破绽的。
0: 海关的生活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职业，包括在首都 T3， 包括深圳的机场国际出入港，去看了一下他们真正海关的每一天的生活，面对的是几千上万的从国外进来的，他们的眼睛，他的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
1: 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0: 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这些海关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状态，演的让观众相信，让这些海关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还不错，虽然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我们能接受，这就够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0: 那场戏拍了两遍，第一遍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导演的那种要求的。后来我就跟王岳老师，我俩商量，哥就来吧，放开了碰吧。因为那场戏呢，到最后把手撂上，放到就是死了以后，在手落在床上的那一瞬间，我还要憋着气，他能拍到我肚子，我就一直在那憋着，憋到，其实人在憋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个窒息，我那一瞬间特别害怕。然后等导演过来，哎呀，好，就过来，哦，我就放声了大哭，而且是控制不住了。
3: 因为一直在憋着气，
4: 角色还得转换，我的
0: 天！我知道很尬，但是呢，我那又控制不住我自己，就特别想把这个胸里。

0: 不是胸口这里边，胸里边这口气放出去，
1: 但是那一瞬间可能就是太想把这个人物的那一段感觉、那一段的戏演到极致。
2: 因为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国门的第一线，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3: SOP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
1: 之前呢，我是演过很多的这样的军人，包括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包括现代的，就是民警啊、所长啊，这些都演过。警察荣誉里边那个高所啊，他是副所长，他没有带徒弟。但是呢，他对这四个新人，他是分头都会给到他们一些建议，不像这个陈三和跟郭聪，他是等于点对点的一对一的。我是觉得他俩的区别呢，可能在于，高所呢更，因为他是一个刑警，刑警出身，他的江湖气更浓。陈三和呢，他可能会更加沉稳吧，老练，因为陈三和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是守国门的，他是海关，他面对的所有的旅客回来的时候，你再不高兴你也得忍着，面对这个再胡搅蛮缠的旅客，你要对不起，请接受我们检查。
4: 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5: 能快点啊？
6: 不好意思
5: 啊，别着急别着急，
1: 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你要知道这场戏，这个人物在这部戏当中他占据的是哪个位置。刚刚入行的时候觉得在学校学了一身的武艺无处施展，到了剧组，你看我给你设计一场戏，我给你设计另外一个动作啊，就是觉得现在想想其实挺可笑的。演到最后就是剪，化繁为简，所有的东西剪，就是自己想了哦，我明天我这么去演，那么去演哦，看到了现场就先把那个念头砍掉，那个念头再砍掉，砍到最后剩下的就是最真实。就像放鞭炮，你得先点这个念儿吧，他就是这个念，点着了以后，剩下的就来吧。
7: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8: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地方跟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

0: 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的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3: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4: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3: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4: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3: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
3: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
4: 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0: 谢谢。
4: 我也听四姐。
0: 谢谢。
6: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5: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5: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6: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3: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6: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7: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3: 工人。
7: 也算个小中层了。
3: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7: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3: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6: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3: 哎呦，虚岁都21了。
6: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3: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3: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3: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3: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3: 跟鸡？哎，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8: 慢走啊。
0: 谢谢。
8: 你好，要点什么？
9: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8: 谢谢啊。
9: 没事。

0: 还要别的吗？
1: 淮扇排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2: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1: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0: 要这么多？
1: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0: 这三瓶，五瓶，
1: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干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

0: 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佳琪，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4: 佳欢，哎，佳欢，哎，佳欢
5: 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啊，
4: 早，
5: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3: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0: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6: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3: 怎么没吃过？
6: 没吃过，
3: 小去忙忙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6: 辛苦了啊。
7: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0: 啊，你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6: 嗯。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8: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6: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1: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2: 怎么？
1: 老四，回去吃吧。啊，
2: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1: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2: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

0: 怎么也不会老是操操心呢？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0: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1: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0: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1: 老四心气高，
0: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行，那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四姐陪你去。
3: 为什么呀？
1: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3: 他不上班了，
1: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3: 行啊，费用自理啊。
1: 费用我出。
3: 大姐，
1: 没得商量。
3: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4: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3: 不去。
4: 我是为你好。
3: 好意心领了，谢谢。
4: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3: 我去广州。对时，
5: 对开。
3: 郑云，
5: 嗯，
3: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2: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3: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5: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2: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3: 该你了，该你了。
5: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2: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3: 可以。

0: 不是，哎，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过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0: 再我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算了，没事。
2: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哎哎哎！
3: 明天早点起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
1: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3: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
0: 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试法？
2: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3: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3: 哎，姐，你过来。
0: 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3: 为什么？荷塘两家，
0: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越到你前面去。
3: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2: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
2: 又是唐振民。
1: 吵了，不想聊都跟我走！你还我花！
3: 不许再叫了！
4: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3: 妈，汤嫂没了。哎呦！
4: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吃吧。
1: 慢慢吃。
0: 哎，人呢？
2: 什么人？
0: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
4: 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1: 嗯。

0: 妈，坐着别动，行。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4: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
4: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4: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2: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6: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
2: 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4: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4: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10: 哎，我来晚了。
2: 姐夫，
11: 大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啊？
10: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9: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2: 好嘞，好
5: 嘞。来，姐夫。
2: 好。谢谢姐夫。
12: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8: 不用。
12: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9: 你不能这么妈私缠，老四啊。
8: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9: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8: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9: 看缘分也得。
8: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
2: 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9: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8: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跃到我前头去。
9: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8: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跃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13: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8: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13: 跟谁啊？
8: 仇家呀，汤志明。
13: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8: 嗯。
7: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2: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13: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2: 哦，
9: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12: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13: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12: 真的？
13: 还算没糊涂透。
12: 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13: 跟汤家老三不行。
1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9: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1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9: 那两码事啊。
12: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13: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11: 刘小玲，
14: 哎呦，大姐妈，
12: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9: 不行，你就是傻。
12: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14: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12: 妈，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14: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12: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9: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12: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4: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15: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4: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
9: 你
13: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2: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2: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13: 能当饭吃啊？
9: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2: 那250也是你生的，你。
4: 哎呦呦，怎么了？
9: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4: 写的什么呀？
9: 我搬单位宿舍。

0: 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
1: 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2: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1: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2: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0: 老四干嘛呢？
2: 你去看看吧。
0: 老四啊，老四，
2: 咦？
3: 我摘个风铃。
2: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3: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搬哪儿去啊？
3: 租了个房子。
0: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3: 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3: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2: 啊？哎呦呦呦！
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2: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
2: 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何夏岂不是你徒弟吗？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他姊妹六个，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今天多做两个菜，送我来给你尝一尝。
1: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想不想跟我结婚？
2: 我想啊。
3: 想就听我的。
4: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灵儿，刘小林，唐志民，
5: 请看《六姊妹》第十六集。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

0: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时候。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他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1: 林总您好，我是蔡长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0: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长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长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蔡长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2: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闻作者。
1: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姐姐，你的名单。
0: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3: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0: 长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3: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4: 其实长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0: 长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着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4: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1: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

0: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1: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2: 好，
0: 我觉得长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2: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如果我把这些钱都付出去，而支援又撤回了对我的投资，房租、员工工资我都快付不出来。
8: 支援停止了给陈星的投资。
9: 以前有林展翘和何涵，以后有赵兰心和林奕凯，
10: 说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1: 理由呢？
10: 有其他公司找了他们。
11: 你们公司有内鬼。
12: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11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呀没那么多时间，我挺忙的。你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细节报价啊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1: 也别弄那么多套餐，也别兜那么大圈子。我要的是速度，越快越好。
2: 嗯，没问题，蔡总，您放心。不过蔡总，这结婚可是终身大事，真是急不得。哼，
0: 我又不是第一次结婚，以前结婚没这么多花头。你先算一下，我来了个朋友。
2: 哎，好嘞，蔡总。
0: 林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3: 哎，这么巧，我刚好约了朋友在这儿。哦，
1: 长珠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吃得香，睡得好，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
0: 我一直想让您帮我劝劝他参加我的婚礼。你说我这结婚吧，社会上这么多朋友都来，我这女儿不来不像话啊。
3: 我会把你的意思回去带给长珠，但是呢，去还是不去，可能你还是得尊重她的个人意见。
0: 林总，这尊重啊是相互的，我尊重她，她尊重我吗？是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还有长珠的妈妈是去世的，我们不是离婚，我也没抛弃他们，而且她的病也不是我气出来的，我也得继续生活。您老是灌输她什么独立啊，啊什么个性啊，追求自由啊，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有追求自由的这个权利啊？那我遇到新的生活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应该给我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啊，对不对？
3: 其实长珠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也不是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个人判断。你也不是第一次让他参加你的婚礼，当然他是第一次拒绝参加你的婚礼。他没有反对你再婚，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对你再婚寻找新生活的另一种支持的态度。那至于你说的独立和自由，首先你得先分清楚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女儿的生活，是吧？
0: 甭管多大，该有的礼数、该有的教养都得有，
3: 但不包括一次次被强行要求参加父亲的婚礼，被参加婚礼的人来询问对于新上任的继母的看法与态度，以及明明不喜欢还要假装笑着祝福。
0: 林总，你结过婚吗？
3: 没有。
0: 懂人情世故，不懂得人与人相处的进退之道。
3: 如果您所谓的进退之道只是在反复的结婚与离婚，那我宁愿不知道。
2: 蔡总，给您核算好了，您看这个数字行吗？
0: 先等会儿。
4: 哎，你小姐，蔡总。
2: 林小姐，哎，林小姐。
5: 哎，我朋友到了。你好。
2: 你好。
5: 请坐。
6: 终于见面了。哎
2: 呀，蔡总，您这朋友来相亲呐？
0: 相亲？
2: 啊，他手上戴的手环，是一个相亲网站的确认信物。
6: 这么不是一个？
2: 而且据我所知，这相亲网站挺有名，收费还贼贵。
0: 是吗？
2: 啊。
6: 那我先回去了。
3: 怎么走啊？
6: 其他2-3公里，很近的。你呢？
3: 我很近，我走过去就好了。那我们就周三见了，我到时候再发地址。

0: 你。
1: 好的，太好了，能跟您握个手吧？
0: 当然。
1: 很高兴见了。周三见啊，
2: 林总。我刚才啊脾气不太好，不是想着长珠一直在那儿住，您又怎么照顾我，我应该感谢您。就是我为我刚才那个冲动啊道个歉啊。
0: 蔡先生，您一直都是这样快一出慢一出的吗？
2: 不是，最近太忙了，烦恼。刚才是那个您相亲的对象？
0: 你怎么知道？
2: 手环啊，那些婚庆小哥都是内行，那个配不上你。
0: 谢谢啊，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有判断。
2: 至于上一段感情，一定是下一段感情，但是刚才那样治愈不了，会让你更怀念上一段感情。在这方面你相信我，我的经验比你多得多。要不然我送你吧，在车上咱好好聊聊。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等你忙完再说吧，再见。
2: 哎，那您帮我劝劝展珠。
3: 工地上的事儿再多，也多不过他女人那些事儿。你以为只有这钱小姐一个人的婚礼要忙吗？何止，把他上一个老婆叫什么我都忘了 ，Rose 吧，好像结没结过婚。离没离过婚，全都要管。哎，一边管着吧，还有一边看着新认识的也不错，管多他肯定急啊，急完了后悔，后悔又去道歉，没完没了的。
4: 所以婚礼你不去？你爸其实对你还不错，是吗？
5: 跟对其他女人一样不错。
3: 我已经参加过两次婚礼，这真是我极限了。以后他再结婚，我都不会去了。Can we move on, boss?

0: 啊，对了，那五个新人作者前段时间我为了应付何涵、福根，对孤雁的影响没来得及看。这几天我抽空看了，还真是不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筛选出这几个作者，说明真的掌握了方法。
1: 真的呀，老板，你真觉着这五个人都不错是吗？
0: 等到志愿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1: 谢谢老板。
0: 啊，对了，你挑选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吗？

0: 我跟你说，你这拒绝三点，
1: 一共有三个点吧。第一个是，
0: 第一，最重要是做的态度，要认真。
1: 嗯，这个态度得认真。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得出现你的人物。
0: 那张张有矛盾，回回有推进，还得要有人物嘛。你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世界观设定了半天，两个章节之内没有看到人物，演讲票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1: 就不能搞那种虚头巴脑的设定，头几章吧，就得出现你的人物了。第三点，
2: 第三点是什么？
0: 第三。就是林展跳的怪癖，他不喜欢真善美人设。人物呢，不能上来就捧了一颗金子般的心。
2: 为什么？
0: 他不是装呗。

0: 他能接受一堆垃圾里头只有一点点的金子，但不能接受一堆金子里面有一点点的杂质。
1: 这是什么逻辑啊？
2: 所以我说是怪癖嘛，你让这人价值观有问题。他不相信大多数人是善良可爱的，不像我，对吧？我看人，尤其是女人，每一个都是美好可爱的。
1: 不方便说吗？
3: 没有。第三点就是这个人物，得有缺点，然后也不能太完美。
1: 谁教你的？
3: 啊？
1: 谁教你的？
2: 别说是我做的。
3: 没有，我自己领悟到的。就是我问了馒头哥跟不堪一击姐要了之前咱们筛选新人的时候你比较好的那种评价的稿子，我全部都看了。老板，老板，那你们先聊。
4: 支援的合同流程出现一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4: 说怀疑我们发展作者计划虚报，要再研判一下。
1: 不都已经在做合约了吗？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我去一趟支援，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4: 他们说下班之前会回复我们一个具体原因的。
1: 等不到下班了。喂，妹，支援出了问题，我现在过去一趟，下班之后我去找你。
5: 我已经在支援了，
4: 刚刚聊完，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去找你。
1: 好，我知道了。

0: 您怎么会在支援呀？
1: 我10点钟得到的消息，支援说已经有同事联系你们陈星了。
0: 谁给你的消息？
1: 还能谁给我的消息？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上次我帮你谈过以后就一直盯着，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今天出了问题，我就第一时间赶过去了。
0: 没负责，高效，名不虚传。
1: 那肯定，不然这些年那么多牛鬼蛇神想搞我也没搞死啊。
0: 所以你在支援到底得到了什么消息？张耀森，你俩怎么在一起？
1: 我叫他来的。你报给支援的新作者合同都签了吗？
0: 不是全部，作者都是一个一个批，一个一个谈条件，走合约，签合同的，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全都是同一个流程的。
1: 那签约的都付款了？
0: 同一个道理。
1: 付款的比例是多少？
0: 一部分吧。我确实打算大部分作者的定金都拿支援投的钱来支付，而且我在这个融资报告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融资大部分用于新作者的发展与发掘。
2: 这要看你跟新作者谈的合同条款，一般来说合同生效时间如果是付款之后的话，现在算是还没开始履约。
3: 先生，您的水。
2: 谢谢。
1: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人举报。哎，
0: 举报什么？志源他从来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质疑，而且我们和作者之间的沟通进度以及所有的合约副本他们都是看过的。
1: 那有没有可能现在把能付的定金全都付了，
2: 还有剩下正在走流程的这方面可能也要改一下？
0: 如果现在把钱全都支付，

0: 公司确实没有这么多钱。
1: 能付多少是多少。
0: 如果我把这些钱都付出去，而支援又撤回了对我的投资，我就没有钱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房租、员工工资我都快付不出来。
2: 我还有多一层的担心，会不会作者已经流失才传到志远的耳朵里。
3: 我们三分都去联系了，我跟不堪一击美人打了十几个电话，掌图还是负责之前那五个新人作者。
4: 结果呢？
3: 我打了12个电话，7个人在走合同，1个已经付款了，剩下4个人签了合同但没有付款。这里面其中2个人电话没接，有1个是在等咱们付款，还剩最后一个，人家明确的表示不跟咱合作。
4: 不跟我们合作，跟谁合作？
5: 就是先反。
1: 老板，我联系了10个人，我想我们失去了3个新人作者，其他的公司捷足先登了。
4: 3个。
6: 老板，
4: 你不用着急，慢慢讲。
6: 5个人一起跑了。
4: 什么意思啊？
6: 他说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4: 理由呢？
6: 有其他公司找了他们。
4: 他们？哼。他们5个人之间根本就互相不认识，而且根本就不在同一座城市。
6: 有人同时找到了他们5个人。
3: 掌柱，你知道这些作者的信息是要保密的吗？
6: 当然了，老板跟我说过的。我发誓，这几个人信息我没有出过这个办公室。
4: 现在知道他们去哪家公司了吗？
6: 问了不肯说。
4: 马上了解。
0: 当问题接踵而来时，伤感懊恼，连生发的机会都没有。唯一的行动只能是不带情绪的见招拆招，一路走到精疲力尽，解决麻烦或者被麻烦解决。

0: 你等我一下啊。嗯，
1: 就放这边就好了，谢谢。
2: 林总，
3: 你到了。
0: 这是干嘛？
1: 换办公室啊。
0: 之前那个不是挺好的吗？
1: 风水师说背后无靠，对我不好，还是这间比较适合我。怎么，要留给谁吗？
0: 没有。
1: 之前那间离你太远了，这间就在你隔壁，方便一点。
0: 你把房子给卖了？
1: 我说了，我能至少找来700万，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说这是我们的公司，我希望你也不是开玩笑。
0: 放心，钱我会花在刀刃上。

0: 下班之后去我新租的房子吃饭吧。创业期间虽然没什么钱，租不到好房子，但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的。
1: 好，
0: 你来了就知道了。

0: 孤烟的更新发过来了。
1: 哦，说这事儿我差点给忘了。长珠，
2: 老板，
1: 通知一下顾烟，我公司临时有点事情要做，我晚上会跟他联系。
2: 哦，好，
1: 我现在出去一下，有事电话联系。
2: 好的。

0: 你怎么才来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临时有点事情要处理，差点就来不了了。没死人就不是吉事。
1: 什么时候到的？前两天，我已经点好了，你自己点，服务员来，给点单。
0: 来个蔬菜沙拉，还有常温的那个苏打水，谢谢。哎，
1: 等等，你不点个酒啊？我就不喝了，我等一下还要去处理工作呢。哎呦，喝一杯酒不会耽误你处理工作的。哎，你就是有处理不好的工作，你不喝酒也处理不好的。哎，跟大家来一杯，我一样的。
0: 好，可以了，谢谢。
1: 哎哎哎，不，这放在这里。
0: 您去。哎，
1: 呀，我到现在连午饭都没有吃过，我那个酒店东西太贵了，小混蛋什么东西就要我自己付钱，你说他是不是畜生啊？这算不算虐待老人？
0: 你怎么忽然过来啊？
1: 我搬到养老院去了。 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最好每个月来看我一次，好吧？上海这里带点东西给我。
0: 韩寒知道吗？
1: 知道了，是你晓得的呀。我跟他。

0: 眼不见为净的。哦，你好，帮您上菜。哎呀，这美了！哎呀，
1: 詹副牛排，你点的？
0: 你买单吗？我就多吃点。啊，以后到了养老院里就吃不到了。吃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不好消化的。
1: 消化没关系的，多喝点酒嘛就消化掉了。来，这杯酒啊，祝你脱离苦海。脱离什么苦海啊？跟小混蛋分手呀。他这个人啊，跟谁都长不了的。以前呢，每次我见到你呢，我都提醒你，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迷惑，你不听。 一时好嘛就当一时好好了，你要觉得一时好，这努努力变成一世好，那就完蛋了，死都不晓得怎么死的。现在算是知道了。他跟你这一分手，小郭，立刻又找了一个。以前嘛，找的年纪都是比较小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年龄也不大，对吧？ 是不晓得什么路数，找个了个大的，这个不行，否则我也不会叫你过来陪我喝闷酒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哪位啊？你是谁啊？啊，何叔叔是吧？哦，我叫岱山，我是何涵的经纪人边景。何涵在里面？我去叫他。啊，不，来。
0: 我们不要打搅他，这样子，到楼底下打他嘛，就把里面请我喝瓶酒，我把他那个成长故事讲给你听。
1: 我对他成长故事不感兴趣。那你就没有办法从源头上拿捏他这个人了。
0: 我只对他赚多少钱感兴趣。哎呀，赚钱重要，源头也很重要的。讲什么？那个三岁看到老，啊，不讲三岁啊，他八岁的时候啊。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对他以后一辈子定了个调。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喝一杯。
1: 不感兴趣，不好意思。
2: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啊？
2: 就八岁那年那件事情啊。
0: 啊，我还没想好了。女朋友不肯陪我喝酒嘛，我就不去想她了。
2: 所以你之前跟我一起喝酒的时候说的那些故事全都是你编的？
0: 不完全是。
2: 我算是知道何涵为什么会写小说了。
0: 虽然是编的嘛，但是也有原型的嘛，这个你懂的呀。不管怎么编，混蛋就是混蛋，这一点如假包换。
3: 这边，这里坐着。

0: 这里有什么意义？你长大的地方，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非要出人头地，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原因啊？你奶奶也住在这里，我可以替你去看她。
1: 去看奶奶的时候啊，不能乱碰东西。奶奶眼睛不好了，看不清了，她的东西都得放在固定的位置。
0: 没有请人照顾她吗？
1: 请了，白天有阿姨，但是奶奶晚上不给开灯，阿姨都受不了，待不下去。

0: 你真的住的习惯？这点辛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我还真是看不懂你。我跟你说过的，那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文才艺在业内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我和你能成为业界的翘楚。 以前有临展翘和何涵，以后有赵兰心和林毅凯。你从棚户区一路摸爬滚打，重点的中学，重点的大学，现在又开了自己的公司。你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被别人看到吗？我们是一样的呀。你看什么？
1: 策划了这一些，把我带到这儿，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那有效果吗？

0: 最后一杯啦。
1: 你说这个，一个人喜欢喝酒，但总也喝不醉，听上去是不是很矛盾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卖机器卖的那么特别好啊？就是因为我总是喝不醉，人家不付钱，我拎起一瓶老酒，当面干掉，十个八个，当场签字，而且我还要装醉呀、
0: 啊。酗酒也是遗传。
1: 你说何涵、啊，他不行，他没这个命。什么喝了两瓶手就抖，再喝一口心里跟着一起抖，什么毛病啊？爱喝酒的人不能够喝酒，这是作孽，是老天要惩罚他。不喝嘛想死，喝了嘛送死。啊，不是作孽是什么？

0: 你电话响了。
1: 哎，在哪儿呢？
2: 展翘请我吃牛排，蘸腐蛋。

0: 哎，最近喝酒喝的比较多，
1: 喜事儿多，
0: 对，喜事要喝酒。

0: 你呀，别以为我就这样一事无成。何涵现在文章写得好，钱挣得多，他得谢谢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给了他生活体验。蜜罐里泡大的孩子，懂得什么酸甜苦辣呀？对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一面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他宁可不要这么多钱。如果可以，抹去曾经你给过他的那么多痛苦体验的话。他现在有钱了，他当然这么说了。他要是没钱呢？你看他怎么说吧。哎呀，人呐，生来就是受苦的，不是这里受苦，就是那里受苦。
0: 他那点苦，那叫苦啊，那叫那个体验，对吧？
2: 可是你差点要了他的命啊！
0: 他砸我酒瓶子，我打他活该的。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抢人瓶子呀，整整一瓶好酒哎，那碎在地上。他摔倒，自己磕在碎玻璃碴子上，这不是我给他及时送到医院里面，他眼睛就瞎了。
1: 你试试看，现在去抢抢他的酒瓶子，看他不大嘴巴抽你。

0: 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1: 没事的，我送你上去吧，不差这点了。
0: 哎呀，这么晚了，一个女的跟着我，人家以为你是我酒吧里的。
1: 不会的，没事的。
2: 哎，让她自己上去就行了。是多少钱？我转给你。
1: 2000块。
0: 哎，人家连展下请我啊，免费的，不要付钱的，啊。
2: 看到没？吃饭是要付钱的。
0: 佳佳，你别那么小气了。
2: 以后他找你，你就说你没空，不要理他。谢哥。
1: 哎，你爸忽然来这儿，还找我吃饭，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2: 知道了。
1: 还有啊，别藏了。你要是喝酒，一会儿你俩又要吵架了。
2: 放心吧，我输了。

0: 哎呀，这下好了，志愿停止了给陈青的投资。
1: 那我们的新作者呢？
0: 你以为我让你找七百万干嘛了？先下手为强。

0: 都付出去了，当然。几个啊？五个，其他还在进行中。先付钱后办事。看来新人作者最大考量还是要看能不能快速收到钱。
1: 说到底，专员给林展桥的事儿哪来的？从我们手里截胡的，我们都拿不到他可以吧？就搞垮林展桥，先借力贩书。我们就是要弄一个。 最大的网文内容供应商，弄到培训，弄到学校，声称自己的平台好了，取代翻书。
0: 7年的时间够吗？
1: 哦，我们这么有耐心啊？
0: 5年？
1: 3年？

0: 老板，我找的那几个新作者都被截胡了。
1: 问谁啊？
2: 你先让他吃个保心丸再说。
1: 文采奕奕吗？
0: 嗯，已经签了，这五个全都已经签了，应该是给了比我们还要多的钱。
1: 那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其他的呢？
0: 还不知道，但这几个人是因为跟我们还没有签约，所以他跟文采奕奕签了，就传出来了。嗯，他们也不怕有什么纠纷吗？
2: 你们公司有内鬼？
0: 不是我啊，真不是我。这几个人全都是我自己找的人，我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呀。
2: 文采奕奕也给你钱了？
0: 哎呦，妹姐，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我爸应该比那文采奕奕有钱多了吧？
1: 你要说他是何寒安插在这里的内鬼，我还能信一点。但赵兰星跟林一凯，不太可能。
2: 那是谁呢？馒头、不堪一击，还是脑白金？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干嘛？
16: 应该吧，应该
17: 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9: 你干嘛呀？别打了，别打了！
1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2: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6: 我出钱也出力，你的公司指定会比现在要更好。
10: 顶级网想要澄清什么？
15: 顶级打算收购澄清。
12: 你俩车要卖早就卖了。
15: 那老范出了个高价呀。
12: 范叔从来不做赔本买卖啊。
15: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
8: 越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9: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6: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9: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6: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0: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9: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0: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11: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10: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9: 开言说慢点啊！
10: 放心吧。
11: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2: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3: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4: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5: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6: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8: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0: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4: 吧？
14: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0: 我和林一凯打算年底结婚了。
13: 结婚？
16: 所以你给林展翘公司投这么多钱，你是赌何涵还能回诚心？
20: 我这点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
16: 你会回诚心吗？
21: 你现在卖给范叔，他拦腰斩你，你要演到他出价翻倍为止。
1: 请关注爱情没有

0: 神话第十二集，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敖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艾斯集团。

0: 不看一击，还是脑白金。这五个原本没有签约的，被人截胡了也情有可原。剩下签约的没有付定金的，再找理由跑路的话，那会影响志愿最后对你们的判断。
1: 那如果志愿不给我们钱的话，陈星是不是就要倒闭了？
2: 那个，姑爷，你不是跟他打过招呼了吗？
1: 哦，
2: 怎么说的？
1: 我跟他说了，还没回我。我以为他看不上回我，直接回老板你了呢。
2: 我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你几点发的？
1: 七点，7点左右。那我就问问吧。
2: 我自己找他吧，你俩先睡。

0: 出去啊，
1: 去找一下顾烟，他没接我电话也没回我消息，这个点应该还没睡呢。
0: 没家访吗？
1: 加了。
0: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关心一下我的作者吗？

0: 人吗？是人吗？
1: 干什么呀你们？别打了！不要！干嘛呀你们俩？我报警了！
0: 报警！现在就报！警察来了就说他强奸三妹。
2: 报还叫强奸是吧？
3: 报还叫强奸是吗？你他妈懂法吗？
0: 就是你灌三妹喝酒。
4: 我他妈哪天没叫他喝酒？
3: 我他妈哪天没叫他喝酒？

0: 能告诉你，那么你在的时候我叫你喝酒，你不在的时候我俩就不能喝酒是吗？是三妹过来让我抱她的。现在网吧你不在，就我们俩，我他妈不安慰她谁安慰她？
1: 谁啊顾烟？别打了顾烟！
0: 我告诉你，我他妈是喜欢三妹。之前你们两情相悦的时候，他妈轮不到我。现在你攀上高枝了，你不要他，我要他，我跟他表白，我他妈于情于理吧，我怎么都他妈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是你。
2: 你给我滚！你他妈给我滚！
0: 吃着碗里，看着他妈锅里的，说的都他妈是你！
1: 姑爷，别打了！
2: 他妈要是敢对三妹不好，我砍死你！
1: 谁了，姑爷？
0: 我他妈跟你不一样！
1: 进来，进来，进来。快坐下。
2: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的上海，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别的朋友，就只有这两个朋友。现在连这两个朋友都没有了。
1: 先冰敷一下。
2: 你回去吧，我没事儿。你一直说让我少打游戏，我以后都不打了，专心写小说。
1: 你可以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
2: 林展翘，你不是我的朋友。
1: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不一样的人，经历的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基本上编辑和作者是很难一直在一起的，写得太好很难在一起，写得不好那就更不容易在一起了。
2: 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1: 你就是怕一个人，但你不会是一个人。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开会，有事情等我打电话。
2: 能再陪我待一会儿吗？就10分钟就行。

0: 你出来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1: ？Surprise！
0: 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找你，我找长珠。我一个朋友装修上遇到问题，我就想问问长珠爸爸能不能帮忙。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大半夜的？就是说啊，我也搞不清楚漏水漏电什么的，反正是紧急情况。
0: 不好意思。
2: 老板，你也在啊？那阿姨老师，你就在问老板就好了。
1: 我找你问他干嘛？今晚就算了吧，啊，明天再说。
0: 找你什么事情？
2: 装修。
0: 我在问你呢，你看他干什么呀？
2: 我就是问最近公司的一些情况。
0: 所以你就是一直把我们公司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了，是吧？嗯，那没有啊，
1: 不关他的事，是我问的啊。真相大白了，我们非得在外面聊吗？上去吧。
2: 上去吗？
1: 去，走吧。
2: 老师，我给你拿鞋啊。

0: 那我先去睡了，你们聊。
1: 啊，这个
0: 晚安，老板晚安。哎呀，好困啊。在看什么？
1: 没交新男友啊？
0: 你找长珠打听什么事情？
1: 听说你们公司财务出了问题。
0: 出了一点意外，正在处理。
1: 赵丹心林一凯动了手脚。
0: 先做这合作起来比较单纯，投入也不高，向来都是你争我抢。
1: 那现在人没了，钱也没了，你打算怎么办？你犹豫什么？我总不至于害你吧？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今天才出来的事情，我需要时间去解决。退一万步来说，无非就是把陈星关了，跟戴珊一样，带一两个作者出来，从头开始。

0: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我认真的。
1: 其实你都已经离开陈星了，陈星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说起来

顾言还算是你的对手，你不应该帮我的。首先啊，顾言不是我的对手啊，他配不上。再来啊，我离开陈兴是因为你把我卖了。不管怎么样，我没想到赵兰青和林一凯会对你落井下石、另起炉灶，让你跟陈兴搞到这个地步。你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志愿投资筹回的那笔钱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这几个月以来，陈鑫的财务状况远远要比表面上看到的糟糕得多。

0: 你想吃点什么？算了吧。你不吃东西，找个地方喝一杯。我想，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需要你帮忙吧。既然好不容易分了手，我们也都已经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和工作。
1: 就不要相互再干涉了。
0: 是关心你啊，分手了也能关心吗？与其相信别人，你还不如相信我，对吧？而且哪有什么好不容易，不就莫名其妙吵了个架，莫名其妙分了手吗？是。 对你来说，或许是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就是好不容易。

0: 所以还是保持距离吧，谢谢你的关心。
1: 哎，你不会是怕一感动又后悔跟我分手了吧？
0: 你刚最后这句话要是不说的话，我上去之后，或许还真会念你一些好。

漫长的一天，好坏终究都只能我自己一肩承担。何涵的好意我心领了，他也有自己的账要打。一天，一年，一生，谁又不是在孤军奋战？

0: 再打呀，你打死他，我就跟你好了。你也是，打死他你更出名了，比你嫌网文出名多了，蹲了大牢你就更有时间嫌网文了。
1: 我不是气他欺负你吗？你说那玩意儿说的，我欺负谁？我能欺负咱妹啊？那我要说你欺负他，你是不是就得自个儿扇自个儿大嘴巴子呀？
0: 我那么大人了，也不能随便被人欺负。你给我听好了，二舅，我还没说要跟你好，就算本来想要跟你好，你今天这副德行让我看不上。王海，我们三个一路走到现在，从来都是有话直说。我哪天真跟二舅好了，我第一个告诉你。希望你有什么事也别瞒着我和二舅。你呢？
1: 我知道了。
0: 来，嫂子，我拿三瓶酒啊。
2: 哎，好嘞。

0: 干啊。
1: 哎呦。你俩笑啥呀？我打的我仰不了头了都。
2: 就拔出来喝吧你。
1: 我还流血呢，拔啥呀？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去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今天这么早来找我呀？
1: 我本来还想一大早去你们家楼下等你呢。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听说你遇到了点意外啊，我很是担忧啊。
0: 嗨，看来不遇到一些意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呢。
1: 还有谁？
0: 一个朋友。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话我可不是第一次说吧。
0: 在姑爷那件事上是你帮了我，但这次事件定亲王恐怕未必能帮得了。
1: 不就作者让人给挖走了吗？那就再挖掘几个嘛。啊，新人你只要愿意找有的是，这方面我们平台的大数据能帮你的。还有支援之前答应的要给你们投的不就那点钱吗？我来出。钱有了，新手池有了，别的你还愁什么呀？
0: 顶旗网想要陈星什么？
1: 你陈星这么好的公司，顶旗当然是什么都要。
0: 什么都要是不可能的。
1: 哎，你看啊，何涵走了，赵兰心、梁一凯也都走了，你一个人做陈星肯定很吃力吧？而且不是吃力一阵子，会一直吃力下去的。你看你本来也是做内容输出给我们顶旗，干脆过来做子公司，我出钱也出力，你的公司指定会比现在要更好，你觉得呢？而且我给你顶旗网的股份。先不着急答复我，不过我这个意向一直向你保持开放。还有顾烟，我很看好他，我会帮他的。
0: 谢谢，我会考虑一下的。
1: 你是还有别的打算的？
0: 除了顶旗以外，还有其他平台也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1: 我们可是业内最大的平台了呀。
0: 平台的大小对我们来说固然重要，但对于我们这种做内容的公司来说，合作模式更为重要。
1: 方便说一下是哪个平台在跟我们竞争吗？
0: 不太方便。

0: 哎，你好，先生。
1: 哎，那人呢？我不知道啊，人大概走了吧，我已经跟前台说过了。
0: 啊？那是
1: 我们经理过来了。
0: 你好，何先生，他退房了。
1: 对，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您的。您父亲应该是已经先走了，但是这个房费还没付，
0: 挂好账上吧。
1: 好，行，您先忙。

0: 如果打车的话，应该还有个10分钟能到。如果他确实是去养老院啊，确实也是去的这家养老院的话，你应该打电话去养老院问一问。
1: 打过去说什么？说我是他儿子，他跟养老院说他是孤老，无儿无女。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顶级打算收购晨曦，
1: 林海超要卖早就卖了。
0: 那老范出了个高价呀，远高于现在晨曦的市场估值。晨曦有孤烟，那确实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毕竟是新人，他的稳定性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范叔从来不做赔本买卖啊，
0: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
1: 你这消息哪儿来的？靠谱吗？

0: 我先声明啊，我这么早过来，我是有情况要说。我可绝不是来查房的啊。什么情况啊？非得让你早上7点钟来找我？
1: 哎，我打算收购晨星，意不意外？嗯？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何涵跟林展翘最近有联系吗？这两个人呐，真没想到这回分手时间还挺长的。你大概是不知道啊，他俩分手再和好这种事，一年都要来一回，一般情况不超过一个礼拜。这咱都是过来人，咱懂的。这种情况下，一辈子都分不开的，对吧？不像咱们俩。 不吵不闹谈条件，再见面还是和和气气的一家人。像咱们这种啊，反倒是说离就离了。<笑>看来你是
0: 真的不想他们分手啊？
2: 我无所谓，这圈里公认的金童玉女呀，肯定谁都乐见其成。
1: 嗯，我也无所谓的。
2: 哦，出去吧，说呀。真无所谓。啊？
1: 他俩和好不影响你经纪人的身份呢。我个人倒觉得你们三个呀，反而会成为铁三角，啊？所以你给林展翘公司投这么多钱，你是赌他和何涵还能和好，何涵还能回成亲？
3: 我这点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所以我应该去告诉林展翘啊？
1: 那得看你对林展翘有多在意了。如果跟老范说的一样，那你要跟我说实话的。我是要去跟他谈条件的。
4: 在意，但没你想的那么在意。你会回晨星吗？不会。那不就行了？你就跟八卦一样，听听得了呗。嗯。好，那我到时候给老板请。知道我们丢了几个新人作者，顶级网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大数据上面推送的还不错的独立的作者，你们各自联系一下。
5: 掌珠，哎，你联系一下这位作者，我已经面试过了，让他试写一下，同时开始谈合约细节。
6: 哦，好。
4: 哦，还有顶级作者之夜邀请顾烟了，不错啊，算是在行业内挣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通知他，闪亮登场。
5: 好。

0: 哎，你好，来搭把手，
1: 小心。
2: 感谢费，谢谢你借我这些家具撑场面。
0: 够吗？你下午干嘛呀？
2: 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0: 带你去个地方。
2: 2000块就拿来做这个啊？
0: 2000块哪够啊？我再贴你一点。你是多久没做头发了？
2: 不记得了。
0: 你整天忙着公司和林一凯的事情，都没有时间留给你自己了。
2: 留时间给自己干嘛？这不浪费时间吗？
0: 你都不看镜子里的你自己，你是有多讨厌自己啊？
2: 镜子里未必是真实的自己，你每天都照镜子，你比我更懂我在说什么。
0: 700万，我觉得你太疯狂了。
3: 你稍等一下。
0: 你拼命了，失败了，别人说你是疯狂；成功了，别人就说你有魄力。

0: 自信，有远见，700万。林展翘的5个新人作者现在都在我们文采奕奕。还有，我和林一凯打算年底结婚了。
1: 结婚？还是订婚？
0: 结婚。订婚算什么？结婚领结婚证，就这么简单。
1: 就为了700万？
0: 不是为了700万，是为了他奶奶。
1: 他奶奶？
0: 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过他奶奶的事情吧？
1: 我们两个才在一起不到2个月，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说呢。
0: 这不是时间的事情，他不会告诉你的，他怕你看不起他的出身和家庭。但我就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了，要不就说出来吓跑我，吓不跑我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1: 不好意思啊，何安老师，老板临时喊开个会，晚了几分钟。
2: 嗯，吃吧。
3: 班叔那边最近会给你推一些新的作者，需要帮你挑吗？
1: 谢谢何安老师，我都不好意思问你。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两个人一起挑，速度快一点。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何涵老师。
3: 不对，你找我来着，你什么事？你说吧。
1: 就是您之前帮我筛选作者，
3: 嗯，
1: 也是为了默默帮我老板吗？
3: 当然啊。
1: 嗯，喂，
3: 就是不爱吃啊，我再给你点点别的。
1: 没用啊，很好吃，很好吃，真的。
3: 你吃吧。
0: 我一会儿去买点点心，你呢？要带点回去吗？
1: 不用了，我要了晚饭。

0: 看什么呢？没看什么，看到一个熟人，但应该看错了。你没看错，就是林一凯。那女的是谁啊？
1: 不知道，酒吧这几天新认识的吧。
0: 你不管？
1: 不用管，让他去。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0: 又找兰心，上学的时候我小看你了。
1: 也许是毕业这几年我又进步了呢。
0: 我就搞不懂这个赵兰心为什么要这么忍辱负重。找林一凯这样的男人不如不找男人。
2: 因为他见过林一凯在追你的时候那种可以为你去死的样子。所以不是林一凯不懂如何对女人好，而是赵兰心其实心里很明白，在林一凯那儿他不是那个值得为他好的女人。所以他就不甘心了。
0: 我跟他说了，只要他突然收回对林一凯的好，我保证林一凯马上回去扑他。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但是他不相信，
3: 其实就是他不敢。
0: 那你今天敢了，对范叔，所以目前为止你沾上了。
2: 哇，今天那个我真的是硬把牛皮往天上吹，哪有什么其他平台要跟我合作呀？现在整个行业都这么不景气，大小平台都自身难保，什么合作机会根本就没有。
0: 所以现在出价就是闭眼睛。你现在卖给范叔，他拦腰斩你，你要演到他出价翻倍为止。
2: 那要不然就你帮我找几个投资公司，请他们来帮我撑撑场面。

0: 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有内鬼吗？
1: 啊，怎么了？
0: 将计就计。
2: 晨曦公司在行业内的造星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但培养和发掘了何涵、孤烟两位头部作者，也非常重视中腰部作者的培养，比如说洪七峰、竹坂打郎，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发掘潜力新人作者，以创新和内容为本，搭建自己的创作梯队。
3: 林总还没聊完吗？我们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4: 抱歉啊，陈总，我先给您做一个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说完了估计他那边就好。
2: 极具实力的签约作家，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以及专业高效的编辑团队，这些都是我们晨星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为什么在行业内能够稳坐营收头部交椅的底气。
5: 我是林总的助理，今天由我来接待你。嗯，这边请。
4: 好，来来，里边请，陈总来。
2: 谢谢你们啦。
4: 没事啊。哎，林总，这是陈总。
2: 你好，你好，送一下。
4: 哎哎，好，
5: 林总，林总，这边请，这边请。
6: 两位总，请在这稍候一下，林总有点忙，他马上就过来。
7: 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追加通知。
5: 好，那您客气啊。
4: 今天刘总真的辛苦了。
7: 没事，没事，没事，
6: 辛苦了。
4: 好。那咱们下次见，刘总啊，
5: 再见，
4: 您慢点。
8: 对，我改一下，然后我就跟你说。
2: 刘总，刘总，你好，里面请。
8: 没问题。
5: 里边坐，里边坐。
9: 了解清楚了。
0: 我了解到今天呢是三家投资公司的代表去晨星做了接洽，这其中呢宏源的体量是最大的，而且林展翘跟宏源的代表聊的也是最久的。
9: 他们出多少钱问了吗？
0: 具体数目不知道。
2: 谢谢啦。

0: 演出顺利吗？
1: 这治好的不得了。我猜呀，现在范叔肯定在家里已经把头皮都给挠破了。真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4: 以前的作者之夜你都去了，更何涵一起去的。
5: 今年的年度作者大概率就是孤烟了，你不仅要去啊，你还要做好你的表情管理。
6: 你这是每次和贝律师见面都需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装修自己吗？
7: 这是我和贝律师第一次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
8: 林总好。
9: 好，
8: 赵小姐好。
7: 赵先生，哎，
1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
7: 林小姐好，赵小姐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慢点，
12: 爸爸爸。
11: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
18: 这不
17: 去哪
18: 儿
17: 啊？
18: 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4: 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
0: 我想，
2: 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3: 把三个位置都位都位，
4: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
5: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4: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我是蓝盈盈。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风雨潮》。
15: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澳门，为国家尽一份力。
16: 我代表澳门政府郑重要求日方立即解除对于澳门的无理军事封锁。
17: 澳门家园，澳门家园，被封锁，反正是澳门东城王。
18: 请关注《风雨潮》第30集。

0: 息。
1: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 副驾请讲。
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舒淇，
1: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 副驾请讲。
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若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证明赵碧奈确实醒不过来了。
1: 如果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我们这两边配合。就像你说的，即使黄昏，你射出动。
0: 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启文，我听明白了。
2: 一切都好起来了。

0: 赵大佐，我家里的事情先放一边，你不用担心，我会继续等，直到金井领事来和我见面。
1: 那就慢慢等。

0: 家，先点热。
1: 给刚就，不行咱们就摊牌吧，反正他的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上的。
2: 我真的要两把枪顶着他爸和他儿子的头，我看他还怎么硬得起来。
0: 本阶底光在什么地方？
3: 伏龙行间，我的雅月茶花室。
4: 伏龙行间，雅月茶花室。
0: 有办法把人带过来吗？
3: 带不过来，外边铺警卫的水泄不通的，只能打电话，让他在电话里听听那爷孙俩的声音。
0: 等没等啊？靠电话威胁不惜三言两语的事，你这里的电话。外头的部件说不定都已经监听了，你到王部台也不能用这招，免得长时间通话被部件查到地址顺藤摸了瓜。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臭娘们，你干什么呢？
4: 我要见警察。让我见警察！我要见警察！
3: 你还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让我见警察！
0: 赵小姐，太监别说抓你抓的正是时候，想不想就见一个人？
4: 我谁也不想见，我要见警察。我要见警察！
0: 要是真的是你那位贤哥呢？
4: 他在哪里？
0: 巧了，就在楼上。没想到吧，我三丫，他现在肯定也很想见到你。

0: 何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
1: 金井领事呢？这都下午了，还没起来啊？
0: 哼，急了急了，终于有急了。不过见金井领事之前啊，我这儿有个人，你应该想先见一见，带进来。

0: 你到底想怎么样？那就要看何先生怎么做了，啊！只要我和金经理是南诏在黄俊彦不必再耗费兵力封锁澳门，大家皆大欢时，天下重归太平，又何必？
1: 还非跟超小姐意见扭扭过不去啊！<笑>泽荣佐，你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劝劝他。
2: 该是。

0: 好听吗？
1: 好听。
0: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澳门，为国家尽一份力。

0: 金琴律师，我是澳门的谈判代表何贤，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从福江康光领事遇刺案发生以来，澳门方面高度的重视，本来已经准备了充分的警力，全力投入侦破，力争尽快破案。但短短的两天，事态不断的恶化，冲突不断的升级。您作为日方的全权代表，事到如今一直没有与澳门政府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就一直在这东亚酒店里，还被卷入了双方武力对峙的危险境地。这一切您觉得合乎常理吗？还是背后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蓄意谋划挑动是非，甚至把您当成了升级矛盾扩大事态的人质和工具呢？
1: 爹他俩没有用的，
2: 你们
1: 鸭子能有个都听来的刚才。
0: 金经理是，我是在代表澳门跟您正式的谈判，如果您对于此次的谈判还保有基本的尊重的话，就不要让无关的人员随意插嘴，影响了我们的谈判进程。
3: 朱大佐，我是全权代表，请注意你的分寸，还有你用中文以表对胡先生的尊重。
2: 我可就是他。
3: 胡先生，请继续。
0: 总的来说，澳门在本次冲突中一直力争和平解决双方争议，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诚意和克制。东亚酒店外的澳门军警始终围而不攻，一枪都没有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基于上述，我代表澳门政府郑重要求日方立即解除对于澳门的无理军事封锁，平息事态，和平解决双方争议，严惩杀害罗德里先生等人的凶手。
3: 作为日方全权代表，我本人对此次澳门事件的迅速恶化与矛盾升级也深感不安。事态升级至此，其中的种种缘由、双方的责任划分，目前也不是逐一之至的时候。
1: 毕竟这次根本，本次日本冲突的起因还在于福江康光领事的遇刺。
3: 在案件没有侦破，凶手尚未伏法集结，我大日本皇军无法解决对澳门的军事封锁，这一点还请胡先生务必理解。
0: 金经理是这些话算是说到根上了，福江一案没有交代，我们澳门一方也不同意啊。
3: 胡先生的意思是，
0: 我这次来谈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金经理是，经过我们澳门一方的不懈努力，福江领事遇刺一案真相即将大白。
3: 不是说澳门警方一直毫无头绪吗？
0: 那是因为金经理是一直被蒙蔽，一直不与澳门政府、不与警方有任何正面的接触，我们才没有机会将整个案件的进程告知于您。其实，本案的亲历者，也是本案的关键人证，赵炳来台辉先生，经过医院的救治，早已苏醒，而且他表示，他掌握着凶手身份的确凿证据。
3: 有这种事？
1: 如此重大消息，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2: 不可能，
1: 他是在信口胡编，我还得他那么用呢。
2: 今晚上案发之后，强国根本就没看见赵炳南醒来。
0: 金经理是，这件事也不怪泽大佐，因为山口少佐根本就不知情，不光是他，守在医院外面的澳门军警同样也不知情。
3: 那是为什么？还有你又怎么知道的？
0: 因为福江一案本身就疑点重重，凶手的身份既然成谜又至今在逃，那我们澳门不得不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幕后真凶狗急跳墙继续杀人灭口。所以负责救治的医疗小组在戴斯勒总督的直接命令下，对于赵炳来泰辉先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严格保密，对外宣称他从未醒过。而除了医护人员、戴斯勒总督、官耶总监和我本人之外，您和屋里的这二位就是唯一知道赵炳来泰辉先生已经苏醒的人了。
3: 那赵炳来说了什么？凶手到底是谁啊？
0: 很遗憾，除了他刚刚苏醒，意识没有完全恢复时说过他认识。

0: 凶手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
1: 又是为什么？
0: 我们对此也表示非常的奇怪，医生甚至表达过，如果他不想跟警方说，也可以跟山口少佐说，跟其他的日方人员说，但他却十分的恐惧，坚决拒绝。直到他听到您来到了澳门，他才说只有见到您本人，他才会说出整件事情的事情。
1: 就是说我必须去医院亲自见他。
0: 对。
2: 今井さん、いけません。一旦离开这里，你没有安全保障。
3: 不然您是谁安在这？
2: 你不要上那凶手的当。
0: 我终于知道了金井领事为什么一直待在这东亚酒店里，始终不与澳门政府有任何直接接触的原因了。金井领事，如果澳门一方真的要危及您的人身安全，那酒店外面那么多军警，那么多机枪大炮装甲车，会整整一天连一声枪响都听不到吗？
2: 今井さん，那只是他们为救环境。
1: 陆先生，您继续说。
0: 我来的时候，戴斯勒总督亲口让我向您转述，他一直在酒店外等您，只要您决定可以去医院看一看，他将亲自全程陪同。这样您还不放心吗？
1: 陆先生，我决定了，现在就去医院。
0: 金井领事，请吧。
2: 等等，今井さん、待ってください。你离开这里会有风险，所以请让我为你安排好随身保卫。
1: 那就麻烦子打走了。
2: 还有奥部总督亲自陪同，所以何先生还是留在这里，这样好像更稳妥一些。
1: 陆先生，你愿意留下吗？
0: 好，那我就留在酒店等待案件查明。
4: 站住！楠楠，这是什么？
5: 这没什么，
6: 实在不好意思，工作人员涂方面违反了规定，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你见过晕倒的人能醒过来吃饭吗？小党彪别问了，是你自己心动不遂，才让乔比那看见你的脸，对吧？对不对？你不就灭他党，仅仅一旦见到他，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お前分かってんのか？
1: 这边请。今井令史，这位就是赵秉乃先生的主治医生，京湖医院医务部主任。
2: 柯林柯医生、青文医生、赵秉乃先生情况如何？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吗？伤者恢复的不错，情况已经稳定，但问话还要稍等。
3: 哎，为什么？
2: 是这样，伤者除了枪伤外，还受了很大的惊吓刺激。自从苏醒后呢，就一直非常的惊恐，不停的说是他们要杀我之类的话，根本没法好好休息。 为了让他能尽快的恢复，我们在他的食物里添加了一定的镇静药物，这样才能让他能够安然的入睡。但刚才接到了澳门总督还有日本领事要来问话的通知，我才给他注射了一些让他清醒的药物，以助他清醒。但药物见效要20分钟之后，就可以问话了。
4: 原来是这样。
2: 这样，在伤者苏醒之前，要不诸位去我的办公室坐坐？ 我也可以详尽的向你们介绍伤者的伤情，还有救治的情况。
1: 金井临时，你看，
3: 行，那就先去办公室等吧。
2: 好，这边请。

0: 你们几个先留一下。
1: 山口少佐，我们还得保护金井领事呢。
0: 金井领事由我来负责保护，兵房这边人来人往的，等一下金井领事要是过来出了事怎么办？别忘了刺杀福江领事的凶手还在逃。贝尔南德警官，请你和他们几个立即检查这片区域的所有房间，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2: 可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病房。
0: 福江领事刚刚在澳门遇害了，要是金井领事再出事的话，你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马上开始。
2: 没办法，你楼上，我这一层。
3: 柯医生，那就请你介绍赵炳南先生的具体伤势和救治情况吧。

0: 具体情况是，赵炳奈太辉伤势极其严重，至今没有摆脱生命危险，甚至还没有醒过来。
1: 什么？居然开这种玩笑，撒下如此弥天大谎！戴斯的总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大日本帝国的全权调查代表的吗？
2: 今以了解，これ以上議論してもむだです。行きましょう。
0: 等等。

0: 金经理是，你来医院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查清楚福江院的凶手？
1: 可赵炳南根本没死，你让我找谁认罪？
0: 赵炳南是没死，可他却正在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0: 邹董彪，
1: 不是我，不是我，误会，是狮子。
2: 王军，哪里来真的？啊，
3: 莫小看你马生，你没了解。马萨嘎，沙丹彪啊，啥子很难的。我的心他的给付你可来所以很想给你我的心他的啊啊那当的安葬我妈妈我他没听过来
1: 你在干什么你还说你是一时冲动这分明是下人灭口

もしもし、今井さんですか？そちらは順調でしょう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何氏子孙是否世世对得起祖先
3: 天地良心？
4: 开枪！
5: 开枪！打三位！
6: 三三，爸爸，
7: 我求你了，带上我吧！
8: 我留在澳门就是死路一条啊！
9: 早该想到会有今天。
10: 全让座！
0: 请看《风雨潮》第31集大结局。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4: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5: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6: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7: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5: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8: 开枪啊！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
15: 那都
14: 应该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挑战新的角色类型，他这样说，
19: 跟着他的成长的变化而变化，
20: 我希望他能够跳脱出来。
18: 中场戏的背后是演员怎样的心路历程，
21: 真情实感的去感受去表达，
19: 都有敬畏之心。
18: 乱世中的拿起和放下如何诠释，不忘祖辈来时之路，
22: 良善可行天下。
18: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太平年，跟随主创们一起畅聊拍摄故事。

一部剧，那必须提到太平年。太平年以五代十国中后期到北宋初期为历史背景，以吴越国君主钱弘处一路成长，为了天下的安宁，百姓的幸福，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为核心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了不同人物在乱世中的抉择与担当。太平年从今年一月开播到首轮收官，全媒体触达数10亿人次，海外发行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联合12家以上的国际平台播出，引起了海内外的热议，好评如潮。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几个网友对于这部总台大剧的好评。有网友说，原本对五代十国的印象呢，只是停留在课本上寥寥几句的模糊概念，看完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认知。现在太平年在我们总台首播重播几轮热播之后，我们要再次带大家走进太平年。您在追剧过程当中，或者在重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追剧感受，或者还有哪些疑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主创给您答案。

0: 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呢，我将邀请几位主角陪大家继续解锁《太平年》幕后的精彩。他们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白宇、周雨彤和朱亚文，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
1: Hello， 据说很好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宇，我在《太平年》中饰演钱红楚。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周雨彤，在《太平年》中饰演孙太真。嗯，
3: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朱亚文，在《太平年》这部作品中，我饰演的是赵匡胤。
0: 我们首先要来聊一聊钱红楚。要说到这个角色呢，他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有位观众就说：“生于乱世，长于世家，生来富贵，却不忘祖辈来时之路，不忘黎民百姓。”那么钱红楚的饰演者白宇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角色的？让我们听听白宇的专访。
4: 一开始拿到剧本，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感觉？
1: 这段历史我好像以前也不怎么了解，那就先去搜了搜那段时间的历史，然后又再去看剧本，因为剧本确实它是文言文的比例也很高，对，而且每个人的名字就像钱家，很都很像，然后你就得很认真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然后把它们才能区分开，对，然后我就不断的在看，我觉得更多是好奇吧，我很好奇他这个人，他就是被命运所推动着，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很好奇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5: 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
4: 对于钱红楚这个角色来说，其实他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比如说青年时期的无忧无虑，到中年时期的担当，以及到老年时期他放下哈。嗯，你觉得在哪一个瞬间让他的经历对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1: 你要说经历，那当然是他第一次北上的时候。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非常富足，生活水平非常好，他以为整个天下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想过当他走出吴越北上的时候，看到了战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等于说是颠覆了他整个认知，是他整个人改变的一个

0: 七点吧。嗯。
1: 天下要乱了，尘沙泛起，一团乌糟烟尘里面，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毒水野兽。
2: 在国中时，我总到六哥无情。这一路北上所闻所见，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比起这中原的青天阁，六哥可强太多了。
3: 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你就是他？
2: 我从来没有想这个事儿，
3: 没想过。
2: 我从来没有想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是哎，有哪个瞬间啊，我是不是就能跟他当时是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当你真的很专注的进入到他的故事里，哪怕是替着看着剧本，替他再去感受一趟你就好了，不用去过多的去思考那些啊，我到底演的好不好，我到底演的像不像，我到底是要怎么去演一个王，你不要去想。
3: 是是是，这一次在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成为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发现过的自己新的一面？
2: 可能有吧，因为整个拍摄的过程，我在表演的过程，其实我还是蛮爽的，很过瘾，因为又像是话剧，也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可能在学校演过话剧，有那种话剧的那种满足感。这次在表演的时候是第一次是我在影视剧里感受到这种满足感啊，那挺奇妙的。对，
4: 通过太平年，我们不断地去感受着钱红处的每一个情绪的起伏，也体会着他每一个抉择的重量。而在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那就是他的妻子孙太真。孙太真和钱红处的爱情可以说是令观众们非常的动容。有网友说，太平年里的女性角色不多，但是呢，一个个都是有才、气名、势力，为天下的好女子。钱红处和孙太真真的是相互扶持的吴越第一典范夫妻。还有网友就说了，太平年最后一集孙太真去世那一段看哭了，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感动。这个贯穿始终的爱情线就是暗夜的光，乱世的希望。

0: 这份坚守与陪伴背后是有分量的选择。那么在周雨彤的眼中，孙太真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女性呢？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看一看周雨彤的专访。其实周雨彤在各种不同的剧当中都演过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哈。那你觉得孙太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性？
1: 特别通透，然后有大智慧。因为你想在那么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然后她能稳住好自己的内心，然后与钱红初携手走过了一生。他有的时候虽然钱红处他们在商量朝政的时候他不会说话，也不会在他可能爱添个水热个酒，

0: 柔软的，但是又是有力量的。
1: 对，我觉得董哲老师笔下的孙太真，它不是一种说依附于男性的一个附属品，它其实是像一盏可能没有那么的大的光亮，但是很温暖的一簇光，就放在那儿，然后照亮了这段历史中的某一个地方。
0: 现在看那段历史的残酷，其实对于孙太真来说是现实的残酷哈。那你觉得孙太真这样的一个有力量的、有智慧的女性，她是怎么面对选择、面对残酷的现实？
1: 其实就像孙太真跟钱钟书说的话，就她安慰钱钟书的时候，她就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青天蓝海的英雄，大多数都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的人，甚至是没什么大用处的人。”她说：“但是当一个无用的人也挺好，就是。”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眼下能帮什么忙我就帮什么忙，我手头上有什么活我就把这个活干好，我觉得太真就是这样的。
2: 其实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其实当无用的人也挺好的，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至于那些国家大计、是非礼仪、苍生福祉，就让那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儿顾好了，便不枉此生。
0: 历史上对于他的记载呢又是比较少的，那对于演员来说这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既让你有很多的创作空间，但是这种留白呢也没有多少东西给你参考。对，那你怎么样在这种平衡当中找到自己成为孙太真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其实不光是历史的留白，其实包括董哲老师，我之前开玩笑我说，老师您真的给我下了很多陷阱，因为他经常一场戏里面有我，但是我一句话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就孙太真就在那儿坐着，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像你说的，我就能去尽可能丰富他的心理活动。就比如说，虽然我没词儿，我没话，但是呢，我会观察到钱钟书的每一个反应，我会观察到他跟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微妙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很合理的帮我推进到我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会跟着他的成长的变化而变化，然后包括我也会知道，下一场我跟钱钟书两个人相处的戏的时候，我就可以带着前面几场戏，对当时他们这些人物的这个变化，然后我自己就会有一些我的增量，或者是对。
0: 钱钟书、孙太真他们是爱人，也是朋友，更是战友，他们是不离不弃的生死知己。面对钱钟书纳土归宋这一个重要的抉择，孙太真用陪伴、支持和智慧始终坚定地站在爱人的身旁。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纳土归宋是全剧最核心的事件，那么在这个重要决定的背后，演员白宇他有着怎样的解读，在拍摄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让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听一听。好像对于钱钟书来说，他这个人的一生他始终面临各种选择，
3: 对，尤其是最后的这个选择，
1: 对，
0: 纳土归宋，
3: 他需要放下，他需要放下的不是自己，他还需要放下的是整个钱氏一门。因为吴越是钱家带着很多兄弟一起打下来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势力，他需要去跟这些势力去做一些斗争，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其实刚刚你讲到的有钱家以及跟着钱家的各个家族的利益，
3: 对，
0: 最后为了百姓的安宁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家国天下。
3: 没错没错。
0: 那你觉得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家与国之间，在坚守与抉择之间，他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挺好的平衡？
3: 我觉得非常好的平衡。因为前世的祖训就讲得很清楚，玉真主一宿归父。其实这个祖训对于钱钟书来说是一个像根一样，我觉得是他后来经历的这些事情和他看到的这个局面，然后就像是水一样不断地在把这个根给他浇得壮大，到最后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是把家和国结合得非常好。有一场戏印象很深刻，就是最后钱钟书钱处那会儿已经叫钱处了，他坐着马车

0: 车要上城墙了，要跟自己的百姓们去说要纳土归宋的这个事，就那个坐马车去城墙的路上，就说实话那会儿我坐在马车上，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坐马车就是一个经过而已，你没有台词，也没什么也没有，我坐在那儿我也不知道我脑子在想什么，我就下面的群众演员就在喊着大王什么大王，我就看左看看右看看，就感觉那个瞬间就有种穿越的感觉。
1: 你觉得你已经完全是他了？
0: 我没有觉得我完全是他，但是我非常可以感受到那个内心的
1: 那个信念感非常强。
0: 不，其实就是他那会儿的那个内心的那种感受。
2: 请世纪忠贞，至尊先度，成百年之唐构，有千里之江山。自镇转临，来修近礼，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同，愿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鲁，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尽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章忠烈。
3: 在太平年中呢，有两条线非常重要，一条呢是吴越线，一条是中原线。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读到了很多观众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对钱弘处和孙太真的一些点评。接下来呢，我也要分享一段文字给大家，是对赵匡胤的点评，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身素甲未卸，黄袍已尽身前。那晚虽烟炎张天，却依旧寒意刺骨。帐前诸人皆意气，甲光暗素，心茫寒。披之，写得太好了，真的是文采飞扬。大家猜到这是谁写的了吗？就是赵匡胤的饰演者朱亚文。我想这一段文字不仅仅是朱亚文心中的赵匡胤，更是在饰演赵匡胤之后他的某些心路历程。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遇见主角，去看一看朱亚文的专访。
1: 其实要说到赵匡胤哈，他是一个我们在历史课本里学到的人哈，所以当你开始看到剧本遇到这个角色，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压力非常大，非常紧张。赵匡胤他在百姓中间有很多的传说，你比如说陈桥兵变呀，你比如说杯酒释兵权啊，浮生烛影啊，就他的这些经典的这些故事段落都有一种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感。所以当时是很纠结的。我们在前期创作围读的时候，杨磊导演统筹编剧，我们就让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符合他当下的缘由。
1: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赵匡胤在伴随他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见证过很多次的这个权力周边了。他有机会离这个权力那么近，他可以更加看到这个真实甚至是不堪的那一面。在黄袍加身那场戏的时候，当黄袍披到赵匡胤的身上，我们剧作中有一句台词说，这样的谎言说了一次又一次，这是在欺人还是在自欺？我是通过这句台词，我能够捕捉到他对于身上这件黄袍的实际的一个态度是什么。环境变了，位置变了，顺势而为。
2: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宋。
4: 他有一段台词，是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的，就说朝廷是百姓供奉的，应当还以百姓一个良善可行天下，勤劳可得富贵的世道。就是这一句台词，我觉得凝练了他可能积压已久，从兵卒到将帅到帝王中间，他心中的一个可能好多年他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句话。
1: 这句话可能是他一生经历的在某一个节点的一个厚积薄发的

0: 一个物哈，
1: 是的，是的。
0: 在这部作品当中，云集了很多厉害的演员，而且你也是跟他们都有对手戏。有没有谁和你的对手戏让你自己印象特别深？
1: 那个董永老师跟大鹏老师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呢是承担了这个波谲云诡的朝野政治。我们知道，就是尤其是历史剧啊，有的时候把理念和政治说得太轻，观众会觉得很乏味。他需要有一个人，他从表演、从情绪可以带动观众进入到那个深不见底的朝堂之上。然后你们这里的一言一行，外面可能会尸横遍野。
0: 是。
1: 所以这二位啊，南北分治调停得特别好，分别给了
0: 关键，
1: 给了对，分别给了我呀。比如说郭荣啊，还有钱红初啊，极大的这个我说角色之间的这个创作压力，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我觉得整部作品呈现历史政治底色的这种阴云密布的一个很大的支撑。
2: 京师之内，一砖一瓦，皆为民脂民膏。
3: 陈胡进司，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念苍生之不义，全设镇东镇海，两军皆堵留后。
0: 在太平年这部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经典场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其中就有一场重场戏，而且有一句台词非常的经典，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这是钱红处、孙太珍、赵匡胤、郭荣四位年轻人在汴梁血战之后，望着破碎山河许下的约定。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遇见主角的三位主演一起再去重温一下这个桥段台前幕后的故事。
4: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0: 看到这场戏有没有重温到你拍摄的那个场景？
1: 有，
0: 当时是为这场戏还准备挺久的，中场戏
1: 梦回城墙，对，梦回城墙。
0: 对，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你自己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是一下就找到感觉了吗？而你们四个人是很默契的，就找到了那种状态吗？
1: 我觉得算是应该挺默契的吧，而且我觉得，就真情实感的去感受、去表达就好了，没有说是说是你刻意要去
0: 演
1: 或者烘托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
0: 就四个人当时已经进入了角色，然后就是这四个历史上的人物在聊天，
1: 其实就是自然而然，因为刚好白天你就是在拍厮杀的那些戏，在防御的那些戏，对，
0: 正好静下来可以聊聊天，
1: 促膝长
0: 谈，没错没错，这样子的。提到那次在城楼上那个饮酒，就是你们四个人，那时候还是年轻，意气风发，
2: 是的，
0: 好哥们儿之间一起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个对张匡胤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的一次谈话？
2: 我自己在设定那场戏的时候，我说实话，我见到了光，但我不相信。
0: 哦，那时候你还是不相信？
2: 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是马前卒。我们三个人在历史出场，每个人的身阶是不一样的。那郭荣是郭太尉的养子，他是吴越国王的九子。这个身份，我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你口中的那一句话虽然我能听懂，但是我觉得好遥远，但是这一句话我记住了，机遇的到来吧，他被选择被调拨到了这个郭威的身边，他慢慢好像看到了有一些希望，他学会了克制，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等待，他知道他只要护住这二人的周全，就能可能让天下多稳定一天，所以说到这个层面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句话好像要兑现了，就是期待能够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这一杯热酒，因为当时汴梁城被围攻的时候是寒冬腊月，
0: 是
2: 外边尸横遍野，当那一缕金光落在身上的时候，很暖，

0: 很有劲儿，
1: 嗯，
0: 但是我学为的是不太相信。
2: 我们看到四个人在城楼上饮酒的时候，
1: 嗯，
2: 她是唯一的女性，
1: 嗯，是的。那场戏孙太真就一句词儿啊，今天是小岁之年，然后第二句词就是哇日出。真的坐在那儿演那场戏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
2: 嗯
1: 嗯，因为当孙太真说出今天是小岁之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她很想家。
2: 嗯，
1: 因为他已经离家太久，你想想他们那时候都是可能二十出头的年纪，你说不害怕吗？都害怕，因为他们都只是人，活生生的人，他就是会有人类的这种恐惧担心，所以我一下就内心就很翻腾。然后我们去看那个日出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哇，就像郭荣说那句词儿，就是再不堪的乱世也会迎来日出。对于美好的愿景，一下就在我心里就像放烟花一样就炸开了。
2: 嗯，
3: 好剧讲究文心，文心既是创作过程中耐得住浮躁的文火慢炖，也是创作者的文艺水准与追求。太平年仅在剧本打磨上就倾注了三年苦功，创作全周期长达五年之久。正是这份文心，使得剧中的很多细节成为值得反复被观众朋友们提起的经典。在观众们的留言中，除了对剧情、对人物的感慨和对演职人员的喜爱，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夸造型之精、夸场景之丰富、夸规模之大。在这里呢，也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组数据。太平年拍摄场景超过了550多处，还有8000多套服饰，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加起来超过1000人，用 8K 超高清拍摄近200页的大场面戏，横店能找到的群演数量上都不能满足我们太平年的需要了。据说呢，在拍摄的过程中，横店所有的群演几乎都参与了大场面的拍摄。
4: 再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实倪大红老师很辛苦，因为他演的是一个武将。
1: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戏他的甲都是真的金属。
1: 嗯，
4: 一件像他们的甲很厚重的话是40多斤。
1: 是，
4: 那个甲不好穿也不好脱，一穿上就得穿很久。
1: 嗯，
4: 大红老师一穿上，我就会很心疼，因为我自己也穿，我知道那个有多沉，真的是很沉，真的很重。
3: 太平年不仅仅让我们中国观众在追剧的时候大呼过瘾、欲罢不能，其实呢，也打动了很多海外的观众。有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网友就说到，太平年服化到细节经得起放大，理智都按历史来，看剧的时候会主动查资料，这种研学式的追剧真是太爽了。还有网友说，谁懂，看完了8集，我一直在网上补课，搜各种人物介绍和故事，好久没有这么心甘情愿的学习了。确实在这部作品当中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典故和传说，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雷峰塔是钱红处为孙太真建造的，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同时呢，他也纪念了这一段不朽的爱情故事。再比如剧中还呈现了年迈的李元清编撰百家姓的情节。
5: 李氏已向赵氏称臣，不宜呼居席上。
6: 天下藩镇归于一统者，时居其久，能与赵氏、李氏、钱氏相提并论者，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河东的刘氏了。

0: 当我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孙是孙太真的孙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挺惊讶的。嗯，然后但是我越来越去了解，太真的那些事迹，虽然不多，因为他历史的相对比较留白，
1: 对，
0: 但是就仅有的那些笔触，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女性的，智慧，然后她的那种，心系百姓的那种光明，就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一部剧换。

0: 醒一段历史，同时也唤醒了我们所有人的家国情怀。当你在追太平年的时候，一定也非常想听一听剧中的这些主演他们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呢？
1: 首先我觉得大家通过看太平年可以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2: 拍了太平年之后，我觉得我对生命也好，哪怕小到今天吃的这口饭也好，我都有一些敬畏之心。嗯，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所以就怀着感恩的心情，觉得把每天过好非常的重要。
3: 我说朋友们在经历一些生活困境的时候，你可能在面对比如说你不知信义为何物，或者说你也不相信这个理想为何价的时候，那你可能看看太平年，看看太平年，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滚烫的答案。
0: 感谢白宇、周雨彤和朱亚文接受我们的遇见主角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心路历程和有意思的拍摄趣事。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在看剧的时候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孔仁玉。作为孔氏后裔的代表，他承载着儒家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这位演员是谁呢？可能你对他不太眼熟，但是他的作品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太平年》，比如说《三体》等等等等。对了，他就是《太平年》这部作品的导演杨磊，听听他怎么说《太平年》。在之前我联系他的时候，他也跟我透露，今天会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送出一个惊喜。首先还是请杨磊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平年》的导演杨磊。
0: 哎，我想问，最近你在忙什么？
4: 最近在准备一个新戏，当然跟《太平年》有关系啊，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
0: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杨磊导演。而且杨磊导演是以孔子的后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这个作品当中，这个角色是比较重要的吗？
4: 千年的儒学
0: 是
4: 我们这个华夏的一个文明的传承了。儒其实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一个方法。那场戏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这就是文心，这就是心脏，这就是我们这个戏的戏核。
0: 戏核。
4: 然后呢，那个也没什么台词，我主要是，我其实是有台词的，就是那个
0: 之前是有台词的，
4: 有那个台词还挺多的。然后，哎呀，我从头一天晚上就背啊背背啊背，然后呢，等到那个摄影机一开，我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做演员真不容易。
0: 所以在选演员的时候，每一个演员我们也觉得选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从白宇是钱红初，然后朱亚文是赵匡胤
4: 哈，
0: 包括周雨彤是
4: 孙太真。
0: 对，先说周雨彤吧，因为当时我们问周雨彤说，哎，你觉得杨导为什么选你？他自己有一个答案，那也想听听你的答案。
4: 我希望孙太真是一个生动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古装的一个古代的
0: 符号化的
4: 人。我希望他能够跳脱出来，我希望他能够，为什么叫赵钱孙李，他要有这个排到第三位的意义在这儿。
0: 那当时你在选演员的时候，你觉得钱红处和白宇之间他们的这种链接是在什么地方？
4: 我们选这个所有角色的态度啊，我希望是现实主义的，就是他一定要有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感知，因为他有大量的文言文，
0: 对，
4: 就是我希望他是要有这个舞台功底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下就掉进我脑子里的那个人。然后呢，我们就约了在上海见面，他是专门飞到上海来，
0: 很重视这个，
4: 很重视。然后他专门飞到上海来之后呢，我不知道他是专门来的然后他说我来上海办事儿，让顺便咱们俩，我估计他不想让我有特别大的压力嘛，然后呢就约了一个下午茶，从下午开始聊，聊了四个小时吧。按正常情况下，一个演员，我们拍戏都会有全景、中景、近景，然后呢，有的时候全景的时候，我就会说，就跟演员说，你们 稍微省点力气，

0: 我到时候拍近景的时候，你把力气使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白宇他在演那些就这些戏的时候啊，要拍4到6次。哇！就这种大段的台词的输出，其实是非常耗气的。
1: 是。
0: 他就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演，我就会跑过去，我能说，我说你，我在拍全景，你其实可以稍微收一点。他说他不会，他每一次都是全情投入。然后呢，你让他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重新布完光，他再去演的时候，他还是那样那种状态。
1: 嗯，赵匡胤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当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尤其在五代十国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形象的时候，那为什么是朱亚文呢？
0: 总觉得他一定得是一个很能压秤的，演员放在这儿，
1: 有分量，
0: 有分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就觉得必须是他。朱亚文呢，我说他呢叫成名比较早，就是从《闯关东》开始，对吧？传武，我看他的戏都看了20多年了。然后你看他演的，不管是传武这种硬汉啊，再往后他去演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他是有他能够装得下这些的。他也是特意飞到厦门，我们俩在约了一个地方，说咱们吃点饭吧。然后呢也没吃啥，就坐那儿开始聊，聊了4个多小时。他这个叫浅读了一下剧本，你会发现他这个所谓的浅读，他估计也是5本书10本书读下来的。他要从这些故事中
1: 自己去丰满它，
0: 丰满它，就他对每一个细节就抠制到那个
1: 极致。
0: 我镜头给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拍不完，我老觉得我再加一个镜头，再加一个镜头，就你老觉得好像还有
1: 内容太丰富了，
0: 还有东西可以
1: 拍很多。
0: 对，然后我们俩配合的非常的就是
1: 过瘾，
0: 就过瘾，就是你真的就是你给他那个镜头，他就知道，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全景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有一个点，我就会在那个地方我会强调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我要他什么，
1: 就很同频，
0: 他就会给我什么。
1: 对，
0: 我就觉得很爽，就是每个
1: 心有灵犀嘛，
0: 对，每个点都很爽。
1: 冯道这个人物其实观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可能很多人通过这部戏才了解到这个人物。为什么会选董永来演？因为董永以前很多角色，比如演警察呀，或者演一些比较勇的，这次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大智慧，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文的一个角色。
0: 我们俩一直合作了4部戏，然后就关系都非常好。那部戏拍完之后，我在做后期，他就问我说：“杨儿，你后面拍啥呀？”我说：“哎呀，你肯定没兴趣，历史剧，而且都是文言文。”他说：“为什么没兴趣？”我说：“你为什么会有兴趣？”他说：“我是学戏曲出身的。”
1: 那太适合了。
0: 他说别人也许对文言文没有那么敏感，他说我从骨子里面就是从小就干这件事长大的，我当然有兴趣。我说哟，我说那好啊，我说那我把剧本发给你，你挑一个角色。看完剧本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要演冯道。我说你别闹，因为我在所有人心目中他都是个瘦子，我觉得好像几乎不是我，就是反正大多数人都是觉得啊，他应该，大家在谈演员的时候都是奔着那个瘦一点的人去聊的。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演，我说不行，你除了冯道，你可以选任何一个，你就是不能演冯道。他大概这个事儿跟我磨叽了4个月，然后呢几乎是1周3到4个电话，然后10几条段那个微信，这过两天他又给你发首诗，
1: 意愿非常强。
0: 对，冯道写的这个诗，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够瘦？然后我就跟董永说，你能减肥吗？他说，减是能减，他的脸型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瘦能瘦下去的脸型。他说冯道不一定要瘦啊。有一天他给我拿了一本不知道从哪儿拍了一张照片，上面写了冯道传，底下又是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1: 真的？对，这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因为董永这次出演的冯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0: 对，所以我就说表演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一个角色的认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看剧本读这些词的时候的背后的一层两层三层的意思被他演出来了，他把那个

0: 那个嚼劲给你演出来了。就是我最后看成片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嗯，董老师的这个剧本啊实在太有劲儿了。其实很多人物，嗯，就是哪怕很短的，
1: 对，
0: 三五场戏的，十场八场的，你都会有感觉。
1: 是，
0: 你像这个慎文琪啊，这种对国家那种忠义之士，嗯，他是国家的基石。
2: 颜念君子，温琪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你。
3: 辽遣都慎文琪，财运六韬，晓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服于命，毅力乃成。
1: 其实这部作品呢是有很多的大场面，嗯，甚至于是不是创造了你自己拍摄所有的作品的大场面之最？一共有多少场大场面？
0: 场次都不用说了啊，页数176页啊。哇，我们经常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十几集、二十集的电视剧，长度，也就是200页，每天，平均都在300人左右的一个场面。后来我就开玩笑，我说这个戏可以改个名字，叫《太平年之人山人海》。
1: 大场面对整个剧组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当然对导演更是了。
0: 是。
1: 有没有哪一场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0: 其实最难拍的，就是耶律德光攻城。我们在敦煌拍了十几天，千里的那个镜头，那都不是在那天拍的。也许就是在你整个把大场面拍完之后，单那一个镜头，你要找一天正在拍别的戏的时候，你要有，我就是拿了一台机器，我自己，然后我拿了个大镐头，我和两个我们那个场务兄弟，然后拿了个大镐头挖呀挖，真的是难挖。然后你还要把那个镜头架上，然后再找，然后那太阳的位置什么的，就非常费劲。

0: 那是不是讲了这么多，终于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到底在忙什么，和太平年有关的？
1: 华策又找我和董哲老师还有洛贝克导演，很希望我们在一起联手原班人马做一个太平年的续集。
0: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所有喜欢太平年的观众，对吧？你们意犹未尽的二刷三刷的，今天聊天的心情就像看太平年的心情，意犹未尽。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杨磊和他优秀的创作团队为我们送上的每一部作品。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杨磊，谢谢。
2: 一杯热酒，山河万里，承载的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不变的魂魄，承载的是对家国幸福安宁稳定的共同向往。就像片头中的意图一样，历史长河中无数个拿起和放下，无数次选择与担当，风雨峥嵘，梦有归程。最后让我们在周深的歌声中再次去感受一下那段选择的重量与那份相守的誓言。

0: 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什么使他们坚定信仰，守护国门的安全，
2: 不让不良的势力侵入，
3: 所有的案件让他水落石出，
4: 以严谨守底线。
1: 什么让他们团结一致，彼此信任，
3: 共同的一个方向是一样的，
5: 各种各样的方法
6: 就是一种信念吗？
7: 承担的这样一份责任和关爱。
1: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金棺，看他们如何诠释忠诚护山河，以信仰守国门的海关精神。 Thank you.

0: 三年前，义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盯梢。
1: 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不管他们是黑吃黑，还是另有什么目的，对于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百步之内，
2: 就是他，
1: 找到他们。
3: 哎，哎，哎，哎，
4: 鲍先，鲍先，哎，
3: 向叔叔，
4: 张婶，
3: 来出差啊？
4: 哎，
3: 这不是老陈的笔记本吗？
4: 您见过这个笔记本？
3: 哎，
4: 对了，这个国内安检，往哪边走？我往那边。往那边？嗯。哎呀，
3: 我说看这边不对，赶飞机着急，回头见啊！
4: 一路平安。哎，
3: 张宇，哎呀，你在这儿干嘛呢？走啊，帮端点收拾东西去，走。
4: 为什么我？
3: 我感觉向叔叔可能跟义集团有点什么关系。
5: 向叔叔对哥哥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4: 就刚才我不小心撞着他了，笔记本掉地上，他捡起来上来就说这是老陈的笔记本。你说正常人怎么会看个笔记本就知道是谁的呢？
3: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凑巧呢？毕竟我们没有证据，也不方便猜测。
4: 算了，先去帮邓姐收拾吧。具体的细节我一会儿跟你们慢慢说。
3: 行，
4: 我觉得这事儿真没这么简单。

0: 剧看港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金冠》。这部作品呢，是以滨海海关旅检一科识别并拦截走私分子为核心，串联起了基因样本走私、盔犀鸟头胄走私多起典型案件，层层揭开三年前义集团走私案的幕后真相，展现了国门卫士为守护国家利益、筑牢国门防线、不惜直面危险、坚守信仰的赤胆忠心，诠释了忠诚护山河、以信仰守国门的海关精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把这部作品的主演主创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欢迎欢迎。好，我们首先请各位主创主演和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金冠的导演黄伟。
0: 欢迎欢迎导演。
2: 大家好，我是金冠中章鱼的饰演者黄瑶。
3: 这个呢是你们一科的科长，他叫郭聪，也是你师父。
4: 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向郭聪师傅好好学习。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国丽娜，在《金冠》中扮演邓红霞。
6: 昨天说好的给妈妈打电话，你怎么没打呀？
7: 啊，我昨晚太累了，睡着了。
6: 你干什么那么累啊？学校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8: 大家好，我是《金冠》剧中向修远的扮演者，我叫童月。
9: 我这钻地套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
10: 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涂芷莹，在《金冠》中饰演吕小妍。
12: 你好，我是吕小妍，也是邓姐的徒弟，欢迎你加入我们旅检一科。
13: 大家好，我是《金冠》中严博文的扮演者杨凯成。
14: 一旦扇子开启，温度、湿度以及含氧量发生变化，里面的基因就完全变质报废掉了。
0: 金冠呢，对于我们追剧观众来说，其实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金冠是如此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主创主演们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看一看金冠的台前幕后。我们一起进入主创给你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呢，我们要解锁的是《金冠》这部作品台前幕后的精彩。我们首先邀请谁和我们一起解锁？当然是导演了。我们看看这个道具盲盒里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导演。好，现在我们就要打开道具盲盒。
1: 蹦出来了啊！
0: 蹦出来了。看到这个娃娃，我相信很多正在追剧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也一起到剧情当中去看一下。
4: 义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一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一科，那些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一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
6: 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
10: 是啊，我师父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
4: 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
15: 事后警示没有意义。
16: 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
11: 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
14: 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10: 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10分钟之后开会。
4: 师傅，咱们怎么查？
10: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9: 你该去当侦探。当啷当啷当
0: 啷。其实刚刚。

0: 章鱼是说出了我们很多追剧观众的心声啊。我们在追金冠的时候呢，很多观众也觉得要抽丝剥茧，所以这个娃娃在这个剧情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娃娃呢？
1: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娃娃其实是一个迷惑作用，他在猜到底是谁放的这娃娃，这娃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聪明的章鱼把这个问题给分析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娃娃其实在现阶段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再往后看这娃娃还有好多种作用。
0: 哦，追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不是一个类型的娃娃，比如说它有预告型的娃娃，有警告型的娃娃，然后这个娃娃还有很多的细节，那这些设计是不是也对应着我们剧情当中某些重要人物甚至是反派人物他们的那种活动的状态或者说是心理状态？
1: 是的，他其实是带着观众去探究这个娃娃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是给观众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让观众和我们的演员和剧情一直在一起往前走，是要带给观众这种感觉的。所以每个娃娃都有不同的设计。
0: 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当中，其实大家还是在一个推测阶段，虽然你的师父说哎，你应该去当侦探，但其实你起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嗯，
0: 你怎么理解章鱼这个角色？
2: 他是一个逻辑思维非常清晰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他通过这么一个小线索，然后他就开始开脑洞，开始梳理各种乱七八糟的，反正弄了一大堆。但是正如师父所说，就是我们其实应该干好的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推测那么多东西，我们就先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现在的工作做好，然后在这个当中再获得成长。
1: 师傅在敲打你，
2: 对，
1: 干好你的本职工作，
2: 一直在敲打，对，
1: 别想那么多，
2: 对，
0: 别老想着当一个女侦探，
1: 对，
0: 是吧？那么师傅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金超怎么说。
3: 我会觉得章鱼身上有个点就跟我非常非常相似，就等于是咬伤之后它不松口，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弄明白，而且在过程当中无论是有多少坎坷和挫折，他其实应该是追寻一个答案的真实答案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我决定还是准备要带一下章鱼这个徒弟。
4: 那如果是他送上门来不打自招，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3: 哎，
4: 师傅你去跟着他，我去就来。
3: 不，你回来。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然后视角不一样，然后思维逻辑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共同的一个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是有多一些的声音，我觉得对于破案啊，对于一些案件的勘验会更加有助一些。
4: 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
5: 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
3: 当时其实这个娃娃反正就现场看是挺丑的，就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带一种阴森恐怖的那种，灯光老师给他打光，完了之后摄影老师用不一样的镜头去给他一个描画，然后再加上一些后期的一些笑声啊，听到一块儿会比较阴森恐怖，其实现场倒还好。其实按照职责来说，海关人是不可以有情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但是在戏中是领导也希望我不要出更大的错误，然后在一个小范围的时间之内给了我两天休假的机会，让我在这两天好好调整一下我的情绪，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思路。那其实在这两天里面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他能够自己想明白，能够走出来，并且有新的感悟和新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好一件事情。
6: 娃娃什么娃娃？抓住了吗？
7: 抓着他，
6: 一定要抓住他。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直没有完成的事情，无论是从师傅还是到他，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但是他执念要在自己的手上一定要完成，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其实也是影射了所有海关人的普遍的一个精神状态，他们是一定会有要求去把所有的案件让它水落石出。
0: 其实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还看到一些资深的海关人哈，比如说邓姐这个角色，她其实面对很多的谜团的时候，她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冷静。你是怎么把握她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心态和状态？
7: 在这个片段里，你会看到我的台词可能还多一些，但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分析案情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他更喜欢去关注于这些年轻人是如何看待案情，他们的角度是什么样的。但是他每一次发言，你会觉得都很有分量，
1: 也算前辈了，
7: 对，是
1: 吧？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前辈了。
7: 对对对。
0: 那严博文这个角色，其实是在我们海关当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就是技术人员。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8: 给我的感受是他们的冷静严谨，然后专注力极强，然后每天要面对设备，然后大量的数据，就是一点都不能马虎。那我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去抓住那种内敛不张扬，融入到我的表演中来。对。
0: 那接下来呢，是什么样的道具即将被打开？我们一起有请章鱼的扮演者黄瑶为我们来打开道具盲盒。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2: 这个是我来旅检医科以后碰到的第一个案子。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
4: 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
9: 你有证据吗？
10: 来，往前走。
4: 我暂时没有找到。
9: 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
11: 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
9: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
11: 别麻烦了。
9: 哎，先生不着急，还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11: 哎，我非叫非叫不算了。
9: 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
12: 哎，来了。
9: 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
11: 人到中年了。
9: 是啊，我也是。
12: 你烧了多少水？
13: 一瓶矿泉水就不了。
9: 一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
11: 我专门挑的，避厚保温好。
9: 您放手，我让您放手。
4: 清亮本盒。
9: 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您应该很清楚吧？
0: 当时是不是一开始觉得有点无奈，就是说这个杯子有问题，但是你又找不到证据，又不知道怎么可以扣下这个杯子，
1: 还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哈。对，
2: 就是确实是章鱼是很敏锐的，他用他的敏锐的直觉，他留意到了有异样，但是呢又因为经验的缺乏，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找到这个异样，直接的能把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留下来，这些都是章鱼上岗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坎儿。正是在这个部分当中，郭柯就给他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就是其实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直觉，你还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
1: 还有配合，
2: 还有配合。对，
0: 真的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海关的工作人员哈，真的是金关。在哪一刻你们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海关人？你们在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没有觉得在演了，觉得哎，这就是我的工作。
8: 我当时每天更多的时候是站在那个分流岗上，就是面对大批旅客第一波看到他们的人，然后每天那种感觉就有一种上班了。然后日复一日的，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今天好像不是来演戏的，我不是来开工的，我今天好像有一种，哎，我来工作了，然后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工作的那种感觉，对，就融入进去了。
0: 真的来上班的那种感觉哈。
8: 上班。
0: 对，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新人一起到了海关工作的时候，互相之间其实也挺守望相助的哈。所以当看到他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案子，比如说那个基因的案子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担心或者为他捏一把汗吗？
10: 对，其实因为张宇是刚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我很想帮他快速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那第一次接到这么重要的案子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哎，那他能办好吗？我担心他可能会被挨骂呀，或者说万一没做好就错失了一个机会怎么办。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为他担心，但是我又相信他的能力，他说的话又有理有据，所以就半担心半又相信的感觉。
0: 那到底师傅对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来听听金超怎么说。
3: 我觉得张宇可能像每一个那个海关新人是一样的，就包括我自己，所以说张宇也是一步一步在学习的，就经历的过程当中学习，然后再慢慢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让自己的透视能力更强，这股子精神一定是满分的。他不是按部就班的让他慢慢的去完成这个岗位，而是在他认知判断上，他觉得他是有可挖的潜力的。
14: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来，这边请，谢谢。
15: 我会找一个同伴。
14: 当所有疑点都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
3: 我觉得最难忘的拍摄就是台词量相对大一点的特殊场合，就是他是在人流中跟你的对手，而且你不能让所有经过你的人很大声的从感官上去听你在说什么，被别的过境人员听到了他会有不适感，因为你这句话可能不能传达给他们，那你又要传达给你的对手，又要说清楚，然后要面对每天我们差不多一天的群众演员在300到400人，然后在不停的有人在你面前划过，冲着你划过，然后你要完成很大的一个对话量的时候，其实这是确实是戏里写的晕人浪，会是有晕人浪这个现象的。我们还有一个难点就在于说每一个案件它会有不一样的需要把群众演员分到申报通道的这么一个要求，比如说窥戏鸟头咒，那窥戏鸟头咒这集案件里面，在拍那个我跟黄瑶之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在分流岗的时候，我就要在说辞的同时，我要把18到23、24岁的女性要从所有群众演员当中分流出来到申报通道，因为他们跟窥戏鸟头咒可能有关系。那这个是一个肢体上的一个动作，那你还有语言上的一个动作，就要完成规定的一些台词量，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难，挺难的地方。
0: 在刚才这个保温杯的查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体现了团队之间高度的默契和配合。所以这种默契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1: 其实原来我也蛮担心的，我如何能给他们营造出这样一个环境呢？但是随着我们场景的搭建，慢慢的我就很有信心了，我觉得我们的演员之间一定能形成这种默契，因为所有的演员都是我选的嘛。在初期我们在试妆啊定妆啊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在跟他们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想象，那么真第一天到了现场，他们见到这些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懵，这么大个场景这可怎么弄，将来再进那么多人，那行李得呼噜呼噜呼噜响，
2: 是
1: 台词怎么说全是问题，同期声怎么能完成。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们，很佩服他们。你让我背一句台词我还得背半天呢，我搞不定啊，真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
0: 那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可能很多观众在追剧的时候也是被普及到了，就是为什么基因样本这么重要？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16: 近年来，非法采集、运输、邮寄、携带我国孕妇血样出境，进行胎儿性别鉴别的行为多发，而孕妇血样中含有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非法到境外进行胎儿性别鉴别，不但会影响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例，造成人口性别失衡，而且也会导致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外流，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在刑法第334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34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采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或者非法运送、邮寄、携带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出境，危害公众健康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

0: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邓姐太帅了，太帅了！
2: 所以感谢邓姐给我们普及。我相信这部剧，我们很多观众在追的时候，不仅看了剧情，看到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了解到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

0: 的表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了解到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的，
1: 是的，
0: 普及了一下这些常识。好，那接下来就请邓姐和我一起来打开盲盒，好吧，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2: 啊，我们戏里的一家人，我觉得接下来的内容应该和我的女儿有非常大的联系。
0: 是的，我们也到剧中去看一看这个桥段。
3: 我现在还能跟你说话吗？你能多陪陪我吗？一个爸爸，我从来都只能在网络上跟他见面，一个妈妈，丧偶式养儿女，一个孩子还不如孤儿，连孤儿院都有人管，那我呢？
2: 妈妈知道这几年确实委屈你了，但是爸爸妈妈有难处的，你知道我们很爱你，但是我们是要有工作的，我们是要有工作要去做。
3: 那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呢？你们就是想摆脱我。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好意思吗？你 Don't touch me。
4: 芊芊，你去哪儿啊？
3: 我已经成年了，你根本就管不了我，我去哪儿也跟你没有关系。
5: 陈总，
6: 没有，郭聪说。好。好，知道了。
4: 走，芊芊。
0: 刚刚这个情节，其实我想对于邓姐来说是双重的一个考验。
2: 是的，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妈妈，感觉到自己的女儿身陷险境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淡定了。刚才这场戏怎么说呢，在剧本呈现的时候，她是下车之后她抱着女儿两个人痛哭，后来齐慧导演说，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把邓红霞显得太普通了，他毕竟是一个摸爬滚打几十年在海关，可以说什么样的场面他都见过的，他是有格局的。那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我更希望你是笑着的。我当时是不理解的，我想这么难过的戏怎么会是笑着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情绪梳理完之后，哎呀，我真的觉得笑着的是更有力量的。我觉得那个力量太大了。直到最后他看着女儿的背影，他的那个愧疚感，包括对整个海关的愧疚感，让他所有的这些情感一下子涌了上来。所以那场戏我包括现在看我都是很有感触的。
0: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其实他们都是全情投入，
7: 他是其实是和这个和观众和他们剧中的角色和自己和对手全是在交流着。
0: 对，
7: 他把他的情绪传递给芊芊，芊芊再把他的情绪传递给妈妈，他们俩共同再把这个情绪传递给观众，他其实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塑造的这种过程。
0: 那这个案件它是不是具有一些典型性，您觉得？
7: 在创作过程当中就了解过亏心鸟投咒，其实很多人最后把它进这个走私过来以后，其实是为了雕刻，雕刻完了以后成为一件艺术品，完了以后他去贩卖，这个贩卖过程当中就获利嘛，那就是没有获利就不会有买卖，也没有买卖就不会有杀戮，那就意味着得有人去供货呀，得把这东西亏心鸟投咒得拿过来呀，我得卖给我们的买家呀。当他们有这种行为以后，那这东西怎么能带走呢？那就是寻找目标呗。我们把这称之为裂缝。
0: 哦。
7: 当这个裂缝产生的时候，易先生就出现了。那么他们就针对着年轻女孩，

0: 因为好下手啊，涉世未深呢。剧中表现的啊，很多年轻女孩子就把这些东西给带进来了，结果被查。
1: 其实有时候帮人带东西，它这个危害啊也是挺大的。我们也看一看为什么不能随随便便帮人带东西。
2: 出门在外，不要随意替陌生人带行李过关，谨慎对待他人托带物品的要求，避免因行李中存在禁限类物品而承担法律责任，切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人违法的帮凶。
1: 刚刚也讲到了，帮人带东西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成为走私犯的帮凶。接下来我必须要代替我们追剧观众问一下易先生，你不要老是假装好人在这一言不发。
3: 我在剧里也一言不发呀。
1: 在剧中也这样是吧？
3: 极少。
1: 好，
3: 我觉得易先生是个两面人，他在布局走私体系的这个时候，他是把所有的人当工具，是不掺杂任何情感在里头，他找的是每个人的欲望和每个人的弱点，平时展现出来的一个是掩人耳目，然后还有一个确实是好的那面是完全演给郭聪和所有人
1: 看的。
3: 对，
1: 是你的一种伪装，
3: 是我的伪装。每一次说到我的词儿的时候，导演会跟我讲，你此时你这个词儿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什么样的一个语境表达出来，就是他会引导我，让我进入到这个角色里头，在他的脑子里的这个角色已经是很完整的了。
0: 我也不得不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人来完成，
3: 很难一个人完成。
1: 对手之间的互相激发，
0: 是的，是的，一点一点磨，后来在这个表演当中互相刺激。
3: 对，
0: 这个过程其实对于导演来说是很过瘾的。我觉得我真是得为我的演员啊说声谢谢他们，真的，
1: 掌声送给他们。也送给我们的导演和整个的主创团队。那说到这里，我觉得必须要请同学和我一起去打开接下来这个道具盲盒，有请。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个道具盲盒。
3: 这是个照片啊，也是我和郭聪还有郭聪的父亲。
1: 现在我们进入剧中去看一看。
4: 聪子，哈哈，你终于还是来了。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来吧，陪我喝杯酒吧，估计也没下次。
1: 刚刚其实我们看到的终极对决是在海上，在船上哈，为什么要把终极对决放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0: 这也是开始，也是结束。我们在这个海上这个场景处理成为了他第一次杀郭树良，杀郭聪的父亲，那个是他的开始，那他的结束必定在这船上。还给自己美其名曰的起了个叫向良号，他还想向良，你可能吗？不可能，你这一生就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走向了一个不归路了，他已经是裂缝里的那个人了。
3: 对，
0: 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条船上你去结束你这一生吧，这就是我对这个角色当时的一个设想。
1: 当时在船上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3: 因为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已经在章鱼这儿完全
6: 暴露，
3: 对，露了底了。 那么章鱼势必会跟郭聪说，这个时候我很清楚这个结尾会是什么样子的，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郭聪已经在船上了。我把章鱼绑了，我想让他消失掉，这样还可以不用直面郭聪。但是在这一刻郭聪已经在船上了，那么在这一刻我只能是鱼死网破了，没有办法。
1: 那么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瞬间谁面临的境遇是最残忍的，可能就是郭柯吧，对吧？那么到底郭聪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我们来听听丁超怎么说。
5: 那段戏其实把章鱼也好，郭聪也好，还是那个我叔，就是把情感也是推到了挺极致的一个点，让我们感觉特别深的是那个在船上，在高速行驶的船上，所以反倒是有点那个晕船的那个感觉会让我们稍微有点记忆深刻一点。黄瑶呢是不怎么能站起来，然后我呢是因为绑在那个杆上，所以那发动机就是我看大家都是虚的，因为在抖，你知道，发动机噔在抖，然后看大家都是虚的，所有东西都是虚的，因为我跟杆一块抖。然后这场戏确实也是感觉还都是咬住的，我觉得那个还是挺酣畅淋漓的一场戏。
4: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为了让你过得更好，郭聪。
6: 我不要你对我好，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自己的父亲。你听不听得懂啊？
5: 一开始戏里是真不知道，然后一直到就是真相浮出水面之后，要面对情感和面对法律的这个选择。但还好，郭聪我在演的时候没有太被情感说牵着走。只是希望他可以自己说出，
4: 我输了，你们赢了，郭聪，15年了，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5: 当他知道叔叔一旦是犯了法律，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去把他绳之以法律嘛，人人平等。
1: 其实在刚才这个桥段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正邪的终极对决和激烈交锋，我们也看到了郭聪和章鱼师徒之间的这份感情。所以那场戏的时候，章鱼他内心对于师父是不是有一种视死如归要守护他保护他的这样的，
7: 那场戏就是大家都是处在一个很极限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都是本能，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章鱼跟郭聪的这个师徒关系，战友之间的这种情感也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了嘛，那当然是大家就是要拼尽全力去保护对方，然后去对抗这个邪恶。我觉得反而是在中间有一场戏，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跟金超老师我们之间的那种劲儿搭上了，就是章鱼要辞职的那个，对对对，要交辞职信的时候，
8: 敬礼那场戏，
7: 那场戏我觉得真的
0: 非常精彩，
7: 很带劲儿。就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其实是很纠结的那个，两个人都很纠结的心情，很拧着，都在拧着劲儿，然后拧到了一起，拧成了一个绳子，然后像在拔河一样，两个人叫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叫上劲儿了，
0: 两个人产生了特别激烈的一番较量吧，拉扯戏，哎，那场戏演的两个人演都非常好，
7: 对，
0: 非常好。
7: 我记得当时那个
0: 敬礼、
7: 那一下是导演来我身边，他说你这个礼，你这一下举手应该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给我示范了一下，颤抖着把手举起来，然后那个手不是很直的，是稍微微微的虚着的，其实也是章鱼的一种心境吧，我觉得。然后我当时导演这么做了一遍，我就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那种情绪，然后就我就复刻了一下，说就是反正已经传达到了，对，然后就自己也确实感觉那样的处理就是非常的动人吧。
1: 我也想问问另外演员，就有没有哪一场对手戏让你非常难忘的？
9: 其实我觉得家里有一场，就是也是芊芊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跟章鱼就是一起去邓姐家里，然后给你做饭，对，然后其实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是那天桌上那个无声的，对，那个氛围，再加上邓姐在阳台，然后我们两个一个在沙发上，一个在座椅上，看着邓姐的那个场景，就是那种 无声的表达其实传达了很多，不是作为我们海关同事或者说师傅徒弟的这种情谊，是作为我们真的是你身边关心你的家人去承担的这样一份责任和关爱吧，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
8: 刚刚导演私下里还跟我讲说哎，你知不知道黄瑶这个演员很有意思，他形成了一个闭环。导演您讲讲他的闭环。
0: 对啊，当初选黄瑶老师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忐忑的。
8: 他演过一个犯罪分子。
0: 对啊
7: 对
0: 啊，
7: 我以前
0: 带着手机过关嘛。
7: 对，以前是被海关盯上的对象。
0: 对对，
7: 所以这也是我听到这部剧之后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8: 那这一次你体验过了作为一个海关的工作人员，你会有一个新的角度。
7: 我反正饰演完这个海关的人员之后，我确实是觉得他们的工作特别的默默无闻，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每天站了那么久，然后每天要投入那么多的专注力精神，然后去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能出错，真的太辛苦了，这个真的是对他们由衷的产生了敬意。
10: 其实刚才黄瑶说那个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我们作为演员每次拍完了，我观察每一个演员，尤其在那个大厅拍摄之后啊，导演说停，每一个演员都会习惯性的去扶那个前面的桌子，原因是你会觉得脚也酸腰也疼，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就是都是这样的状态，它会让我联想到就我们的海关，可能他们站立的时间真是要比我们还要长很多，可能只有我们真心的去体会了，你才能懂这份坚守是真的真的不容易。还是那句话，它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7: 对，真是一个需要信仰。
10: 我有时候在想，比如说我们一说开始的时候，演员不管多累，你发现你会非常专注的在这个角色里，你的腰疼腿疼都不记得了。我觉得这些工作人员，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也是这样的。当那个航班来了，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什么都忘记了，不管他家里的事儿还是他现在身体方面的事儿，他都忘记了，他想的就是服务，守好国门。
11: 是，我觉得守国门，首先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很宏大的词。然而我们做的事情呢，是把这种说上去很伟大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然后融入到我们的平常，这就是一种信念嘛。
8: 我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哈，向我们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国门保护意识？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国门不是一个人守的，是要靠全中国的人，所有的人去守的。我们作为观众，作为老百姓，我们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我们让自己有这种意识，不让外部不良的势力侵入，这就是我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守国门，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检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邓姐又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辛苦，我们又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无法权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只是一部分，但真正要守国门，其实是一直要做下去。其实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作为平常百姓，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别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带这个不该带，那不该带，我们为什么要带呢？不带不行吗？我们别添麻烦，我们都变成那种无感通关，那不好吗？其实我想说的也就是这些。
8: 对，导演说的非常的朴素，我们每个人可能做好自己该做的，就是真正的对信仰守国门的支持。同时我们也感谢海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用他们默默辛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付出，为我们守住了国门。我们掌声送给你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金关剧组给我们送来了这样有意义和好看的作品。我想今天在我们剧说很好看的舞台上，可能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主演能够 用剧中的方式来展示一下他们通过这部作品获得的信念感以及对我们海关工作人员的敬意。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吧。
3: 你们以信仰为灯，以责任为肩，扎根海关一线，护佑国家安宁。
10: 你们以初心见使命，以严谨守底线，用坚守诠释海关人的担当。
9: 你们以赤诚赴使命，以坚守护家国，愿以微光共守国门荣光。
11: 你们以责任赴征程，以信仰守初心，守护国门，不负使命与荣光。
7: 你们以警惕为刃，以坚守为盾，用求证之心守护国门无恙。
12: 向你们致敬。

0: 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
1: 金冠用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情节诠释了海关人坚定的信仰，他们以忠诚为盾，以专业为锚，在一次次斗智斗勇政协博弈中始终站在国门防线的最前沿。信仰是他们前行的力量，国门是他们守护的阵地，他们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何为忠诚护山河，以信仰守国门。愿这份信仰之光永远照亮国门防线。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2: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她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她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3: 林总您好，我是蔡长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2: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长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长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3: 蔡长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4: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闻作者。
5: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姐姐你的名单。
2: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6: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4: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2: 长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6: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7: 其实长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2: 长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

0: 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一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的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1: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2: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1: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2: 好。
0: 我觉得长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了，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2: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嗯，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睡好，睡好啊，没事，好，没事，好了好了。
2: 嗯，哎，妈妈，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妈妈，
0: 老妈。你让一下月月，别玩手机了，烦人呢你。
2: 快点，臭死了。
0: 爸爸来啦。
3: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4: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3: 啃过江东。
2: 哎，疼。
4: 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没了，
4: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5: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0: 在车上再背两遍。
3: 知道了。发际线似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0: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5: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0: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5: 找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2: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困死了！
5: 啊，知道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错了，我们点事儿。

0: 哎，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1: 没有。
0: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1: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2: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1: 摇号摇不到呀、啊。
2: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5万，还可以啊。
1: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啊，车停哪呀？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2: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1: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歇久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谁问这么直接的？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完事儿，完事儿。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汪啊，比那国际一些金风的还多呢。哦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汪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2: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了，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3: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4: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5: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6: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3: 娜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3: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7: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3: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0: 你又是一个缓冲区的一处漏洞，这次程序输入数据长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帮才怪呢。
1: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2: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3: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 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4: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5: 30秒。
4: 辛苦。

0: 我迟到了。哎呦，我没迟到吧？没有。
1: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0: 啊？什么街拍啊？
1: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0: 老同学了，拿我打什么岔呀？
1: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0: 还行哈。
2: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3: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
2: 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父资产，
0: 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
4: 问题我跟你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2: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0: 不用一个
1: 考勤，
0: 行了行了行了，
4: 你要不行，那我
0: 打住打住打住。
4: 我跟你客气，
0: 打住。刚才秦总呢？ 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5: 人之所迷，因在局内。 人之所恶，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嘛。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6: 税前10000。 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哎呦，
7: 怎么你嫌钱少啊？
6: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
7: 我再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4: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7: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
4: 也
7: 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5: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8: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4: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8: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5: 没想吵架。 我就是想。

0: 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四岁，不容易。
1: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
2: 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0: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2: 你怼我，
0: 哥，哥哥，
3: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跟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4: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3: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5: 灵儿，
6: 这回该无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5: 灵儿，
3: 哥，
5: 哎，
3: 辛苦你啦。
5: 哎呀，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3: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7: 哎哎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3: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
1: 哎，总监，我这个新家政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然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2: 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1: 谢谢陆总。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结来做？
2: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1: 好，
2: 小谢。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1: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没关系，
1: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2: 你知道我不着急。
1: 谢谢陆总。
3: 喂，姐，
4: 下班了没？
3: 啊，快了。
4: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5: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4: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啊，拜拜。
6: 你把你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7: 哥，
6: 哎，
7: 王大，大总，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八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6: 不是，主要是这个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7: 这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6: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

0: 算对得起你吧。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1: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0: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这没办法。
1: 年纪？
0: 对。
2: 哎，
1: 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0: 别搞人。
1: 我没法跟你
3: 好好说话。
1: 你
3: 别
1: 动手，
3: 我饭碗没了。别动手，知道吗？
1: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当总我们谁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咱这公司什么
4: 啊？怎么了？
1: 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
1: 造孽
3: 的，养着你呢。这几年工资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1: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4: 是被打了，
3: 你可以报警。
1: 青春是吧？谁能永远年轻？
4: 先生，没事，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1: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4: 我白兔给我拿着，
1: 你别拉我。
4: 白兔拿着，
1: 那玩意我告诉你，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5: 别看了，别拿手机，把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6: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4: 没那么严重，没事。啊，
6: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啊，
4: 还是我去合适。啊，这真没事。
6: 辛苦你了。其实猜到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7: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6: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4: 哎，好哥。
7: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4: 不用，算了，我叫你拿冰块复会儿就行。啊，
7: 能行吗？
4: 能行，就是刚那一下。
7: 哎，又开始了，忙你的吧。
6: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8: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3: 来，
4: 说了，
3: 来，干一杯。
4: 来，
3: 来，
4: 多合作。
3: 来，
4: 见面，
3: 看，
1: 多合作啊，
4: 徐总。
1: 哥，来，
3: 徐总，敬您。
1: 好。
4: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9: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4: 好。
8: 不是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4: 对，
9: 挺好。
8: 是。
0: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个独有的一种做法。
8: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9: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

0: 徐总来，您来，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1: 对，
0: 您最有发言权的啊。
2: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
0: 嗨，
1: 你这么一说，
0: 我干一个呗。啊，这个，您给徐总自己，
1: 徐总是好酒量。

0: 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1: 来了来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3: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4: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3: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呀，
1: 快快快，
0: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5: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6: 徐总，就刚才兰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问好，平时不爱说啊。
6: 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啊，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5: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0: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我敬你。
5: 干了
0: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
3: 报警啊！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没事，放。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嗯。好。

0: 这时间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再
2: 晚点不巧不到齐呢。哎，你也可以试嘛，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
1: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1: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
1: 喂，喂！月亮，怎么都没人叫呢？月亮，
0: 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
1: 何宁呀，我昨晚怎么回来的？
0: 开车回来的呀。
1: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哎呀，多喝几杯。
0: 也是为了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离我近点。
1: 干什么呀？嗯，哎，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1: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大哥体贴。
0: 不，你还诓着他了。
1: 嗯。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1: 你怎么回事？
0: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1: 不敢了，我这个人喝完酒嘴严的很。
2: 你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2: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春面吃吧。王总，水亨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
3: 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
4: 人事部呢？
3: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4: 哎呀，
3: 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啊，好。
4: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

0: 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1: 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0: 好。
1: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2: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1: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2: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了，林总，这催款函
1: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3: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
4: 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1: 不是老王，这
3: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1: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行了，散会散会了。
5: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2: 听见了啊？
5: 嗯。
2: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5: 别别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2: 谈什么？谈恋爱？再拖一拖，我怕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5: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2: 哥哥，

0: 签了。
1: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
2: 什么不签了？
1: 哇！
3: 太棒了，
1: 太棒了！
4: 你这干嘛呢？证书啊？
2: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4: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0: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他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1: 林总您好，我是蔡掌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0: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掌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掌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蔡掌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2: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人作者。
3: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
1: 姐姐，你的名单。
0: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4: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0: 掌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4: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5: 其实掌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0: 掌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他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他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一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着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掌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5: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1: 谢谢老板。
0: 他让掌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5: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1: 好，
0: 我觉得掌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1: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6: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0: 这个吧，这你鼻子好大，
1: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凌女士吗？
1: 啊，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4: 多肉啊！多肉啊！
5: 这一下雨的，就到出院到出院了哈。一场秋雨一场寒，
6: 这多肉不错呀。
4: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腿了。
6: 这样，我都要。
4: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袋，等会儿。
6: 多少钱啊，阿姨？
4: 三盆20吧。
6: 好嘞。

0: 哟，回来了，回来了，走啊，我走了，好，回见啊，哎，回见，爸，哎，月月，
1: 嗯，过来，
2: 这是你要的吗？
3: 迷你鱼缸，
0: 谢谢爸，
3: 这是
0: 月月，我难打理了，啊，
2: 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1: 月月自己打理啊。
0: 行了行了，先吃饭。
2: 行了，看看
0: 快点快点。
2: 儿子，
0: 别嚷嚷，刚睡着。
2: 谁找的我？
0: 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在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2: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多好。
0: 坐下吧，吃饭呢。
2: 啊。
0: 怎么了你？
2: 啊。
0: 好了，吃饭了，给我。
2: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0: 吃饭。
2: 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什么呀？这是
3: 签字了吗？
2: 签了，签了，怎么不签呢？哇！
3: 算了算了算了，太棒了！梦棒啊！
2: 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3: 指日可待。
2: 爸，
3: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我放鱼缸里。
2: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就完了，你要什么你说。

0: 老公，
1: 啊，
0: 喝这个呀？
1: 舍得开了啊？
0: 喝，
1: 整。
2: 妈，我要喝汽水。
0: 行吧，那你喝一罐吧。哎。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说。
3: 接到面试通知了。
1: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
1: 嗯。
0: 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它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
1: 嗯。
0: 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0: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1: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
1: 哦。
0: 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1: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
1: 嗯嗯。
0: 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是，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
0: 嗯，
2: 啊，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
1: 嗯，
2: 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
1: 啊。
2: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
0: 啊。
1: 好消息。
2: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2: 悠悠球，
0: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升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2: 数学
0: 加油！
2: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呢。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5: 可算是结束了。
6: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娜就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5: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5: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2: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2: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2: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嗯。
7: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4: 你们给我念这干嘛？
7: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把吃的呢。
4: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7: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4: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是

0: 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1: 谁的幸运啊？
0: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1: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0: 吴小鱼，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1: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那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哎，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2: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春磊，
2: 嗯，
4: 我
2: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2: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000-9000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2: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2: 你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春磊，
5: 谁家的电？
4: 我跟你说件事。
2: 哎，这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小月，不行，再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0: 你怎么来了？下班这么早？
1: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吃饭。行，你联系我。一起啊。
0: 干什么？
1: 这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辞职了。
1: 辞得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什么自由啊？选男生是自由啊？
0: 说不叫。

1: 我们俩都没有犹豫，我们吃醋啦。走吧，
2: 一起约饭吧。走吧，
1: 就吃糟粕醋火锅了。嗯，
2: 约饭真好啊。
1: 糟粕醋真酸啊。哈哈哈！酸你。
2: 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
1: 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
2: 哎呦。 漂亮的，漂亮的，
1: 什么漂亮的？
2: 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1: 不看。
2: 贼适合你，
1: 不换。
2: 看你，哎呀，宁哥。
1: 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刚
2: 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你们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因为那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
1: 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
2: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
1: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儿？
0: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
1: 而且谁告诉你的？啊？40岁，
0: 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
1: 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但是。
0: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你想换什么车？
1: 50万，宝马、奔驰都行。行。
0: 真假的？
1: 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一样。
3: 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拿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这他。
4: 你觉得干这事太对了。
3: 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钱了。还有这么多呢。我得还完。
4: 你要后面什么打算？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2天吗？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嗯。 玩完了呢，不计划计划。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成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3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里也不行。 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啊。

0: 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0: 这里，请。
2: 林姐，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2: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1: 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2: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1: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1: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2: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1: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2: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您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1: 哦，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2: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1: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2: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哦，这车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成。是
1: 吧？啊，
0: 有
1: 这么多人等啊？
0: 对。
1: 嘿，
0: 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1: 项羽，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的天！哎呀，
0: 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啊，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这不怎么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给个粥，50万，您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

0: 礼品备着，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
2: 慢走啊，大哥。
3: 这次在 AK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文件分保护、防中间人入侵和系统及时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在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有一个修改。
4: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 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3: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
4: 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了。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楚哥。
1: 干活吧。
4: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
1: 好，
4: 嗯，
1: 你们都辛苦了啊。
5: 那这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就晚点撤了。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在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5: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
3: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得，谢谢卢总。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6: 咋回事？咋回事？
7: 新车吗？
6: 新车！行行行，别嚷嚷！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嚷嚷没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
0: 嗯，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
1: 不用，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了。
3: 回来啦！
2: 回来了，
3: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2: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3: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1: 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3: 把我收藏夹了？
1: 我不经意看见的。
3: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1: 买了，没几个钱。
3: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0: 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哎
1: 呀，嗯，好看吗？好看。
0: 哎，好。
1: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0: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他用的。
1: 你爸憋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1: 你快说。
0: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1: 还有点大？
0: 有点大。
1: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0: 你这个可能还俗烂。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
2: 哎，我不知道啊。
1: 看看你要干嘛。看你要憋什么坏。
3: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0: 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
1: 咱家车呢？
0: 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1: 大宝马，
0: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
0: 50万。
1: 你哪儿来的50万？
0: 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
1: 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0: 啊。
1: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0: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
1: 你怎么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配。
0: 怎么不？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0: 我公司副总啊。
1: 黄瑞士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他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少跟我啰嗦，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月月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这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0: 人家看你，咱别退了，真不能退。玲玲。

0: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
0: 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对，
1: 50万是小数目吗？
0: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都……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 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0: 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
1: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得早。 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你开着新车回去。
2: 带着俩孩子在那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别生气，你商量着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0: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都从来不稀罕。啊，
2: 什么烂这套？
1: 烧心肠，烦死了！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啊！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吴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 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小胡，
0: 总监，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6000也太少了。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儿啊。
0: 猪肉都涨价了，
1: 人怎么越来越便宜？哦，
0: 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但是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挣钱。
0: 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1: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的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这东西，切什么切啊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你要听下。
3: 回来了，你这干嘛呢？你猜猜看，这什么呀？证书啊？
4: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
3: 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4: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公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它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一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哎呦，
3: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4: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 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

0: 摸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多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是是，叔。啊，别别，有事说事。

0: 资源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1: 是难不难？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0: 像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2: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里。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1: 你啥脱不了？
0: 我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0: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1: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0: 不是，
1: 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0: 你帮不帮吧？
1: 不中，说话太气人了。
0: 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1: 我跟你说明白了，
0: 他
1: 跟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0: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今天跟我说放下，刚才该怎么放下你？
1: 哎，老大，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2: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3: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4: 我先担心那个秦明明他之后会怎么对你啊？
1: 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秦明明也没说过什么。
3: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哎，开车来的，是不是多久呢？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 好，好，好，好，哎，
2: 北东，好久不见了，
0: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2: 少来这套。哎，
0: 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2: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
0: 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2: 你看也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0: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2: 放心吧，肯定喝。
3: 杨雪，
4: 好好好好。
0: 哎，一萌，哎呀，
4: 哎呀，杨雪，哎，
0: 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2: 那我能骗你吗？
4: 田总，田富婆，
0: 哎呦，行了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4: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0: 就是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2: 哎呦，
0: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啊。
2: 太神灵，又好久不见，
0: 越来越漂亮了。
2: 你生长啊你，
0: 少来吧！你都上下来，我以为你个大明星来了呢。
2: 太有范儿了，走吧，走吧。
0: 你没变样呀？
2: 我能变吗？
0: 还是当年那啥样。嗯，真是没变。
2: 来个姿势，
0: 咦，
2: 换个姿势，快点。
0: 没意思。行了，走吧。走啥呀？进吧。
5: 不刚卸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0: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5: 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5个景点，咱看完5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0: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5: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
6: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7: 凡人。起步，走。嗯，走不动。你看这喝多了就。

0: 现原形了啊！
1: 是
0: 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2: 哎呀，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3: 哎
4: 呀，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0: 来吧来吧，
4: 我们俩敬605三枝花一杯，好吧？
5: 来来来，
4: 一起一起啊！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柠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6: 真不是我挑剔，
2: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4: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2: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4: 好心，
6: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4: 你这还感谢？你看，
6: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4: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2: 什么嘛，
0: 人生赢家了？你看，
2: 哎呀，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
4: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6: 敬大家，敬大家。
4: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4: 人生赢家啊！
0: 来来来，易萌，
6: 来来来。
4: 不过易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0: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2: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4: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不在这儿啊！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2: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1: 这事儿啊。
2: 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6: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2: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0: 那是你命好。
6: 不，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要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0: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2: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6: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2: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6: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6: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 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

0: 自己的资源。
1: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2: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2: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0: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2: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就这意思。哎，
3: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4: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
2: 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5: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6: 每一天啊，
5: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6: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一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5: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6: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5: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6: 我想想吧。
5: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6: 有备而来。
5: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
0: 嗯，
1: 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这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
0: 为什么？
1: 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0: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

0: 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2: 快看，真的有流
3: 星哎！来了，走，看到没有？
4: 哇，
3: 看见了吧？
4: 嗯，
3: 又来了，又来了，
4: 真的好多呀！
3: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4: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3: 那是。
4: 那星星晚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3: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3: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4: 嗯，
3: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4: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3: 哥，我给你讲一遍啊。天上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0: 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崔啊，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部的。
2: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啊，嫁人了吗？哎，
3: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你咱俩家不行，以后你就不准这么找我。
3: 崔哥，来。

0: 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嗯。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们部门这些老人，他们是不是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跟子轩这崔燕，挑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1: 你行吗？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0: 也不白干了，有劳务费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1: 5万以内，怎么绕到怎么来？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
1: 待会儿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0: 好嘞，那我先走了。
1: 嗯。
0: 那都再见。
2: 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0: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1: 关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啊。
0: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2: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玩谍战吗？
3: 就装吧你。
2: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0: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2: 好，好，好，好。
0: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2: 收到。

0: 来了，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 哎呀，这还收东西，这不行，那我们回去了。哎，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天见啊！
1: 哎，明天见。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爸有点激动哈、啊，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

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得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承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

0: 大厨师啊，来菜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1: 好吃啊，合适的，来喝一杯。真是好久没见了，那可不嘛。
2: 奶子，奶子，
0: 哎，来吧，三大爷，
1: 过来。你三大爷漂亮。
0: 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
1: 来。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0: 没多少，8000。
1: 行啊。
3: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0: 我哪来的钱呀？
1: 哪能没有钱呢？
4: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5: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反正说了也不懂。
1: 磊磊啊，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3: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着不眼馋呀？
0: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啊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哦，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
6: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7: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6: 好的，那么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哎，大家都在猜鸡腿儿。哎，可以的，抓鸡腿的有多少？

0: 老公，你别吓我行不行啊？老公，老公，你跟我回家吧，好不好？
1: 做我就坑了。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啊？
1: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0: 放下吧。
1: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0: 咱们一伙人呢，咱们进屋行不行啊？咱们进屋说行吗？有地方吗？

0: 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是不是劲儿，对吗？没发现。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不知道啊。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屋子不干活是吧？
1: 王总没叫，谁敢进去啊？哎哎哎，
0: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哎，刘亮，你表哥他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2: 不是，那秦岭领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抽表哥家了，我真不知道啊。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唱的怎么出，现在就希望领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2: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呀。
3: 来，
2: 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
1: 咱得弃权全作废。哎呦，
3: 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怪替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1: 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
4: 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 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 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1: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
5: 那咱就再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6: 美凤，觉空，觉空师傅。 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这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4: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 C 轮？ 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0: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1: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0: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1: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哎，
0: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1: 那些地儿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得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0: 成了。扯上扯不上的，你们可以看看林总怎么说了。
2: 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3: 你们的，这最后我不管，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
2: 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
4: 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5: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1: 说明这事儿有话，有话。
6: 你怎么这样做的你？你什么都不想啊你？有你这么样的人吗你？
2: 我跟你拼了你！
3: 行了。
2: 儿子。这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你真棒你真棒
2: 你放开我
3: 你自己走自己走
7: 走这就走啊刘总跟走啊

0: 那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这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2: 我做什么准备？
0: 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他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

0: 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1: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之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她不会不知道吧？
4: 当然知道了，那当然是她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云志说进山里头。我带王云志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生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0: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4: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0: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1: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0: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4: 对，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云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0: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4: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3: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们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先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2: 林总好，林总好。
3: 林总今天走路的步伐杀青是有点重啊。嗯，
4: 积极稳住。
5: 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替你做主了。
6: 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7: 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3: 不，
5: 完全不行。
8: 大总，林总找您。

0: 你咋了？啊？
1: 那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1: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我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1: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0: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1: 我才不跳！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了。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2: 严肃点。
1: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
3: 梁月，
1: 我这没长进，别耽误您内卷。
4: 但是他现在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5: 那我就跟你秦玲玲，我表忠心。
4: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5: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4: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5: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不合适，确实不合适。我也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如果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

0: 约几个元老，能陪着他渡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1: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啊，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
1: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她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她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怎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
2: 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3: 哥，赶紧赶紧。
0: 监工呢？你是着什么急？林总来了。
2: 来是没来呢，这不新国商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盘接管公司，他自己上那蜡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呀？
4: 那董总，
0: 哎，早，
5: 早，
0: 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2: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哎呦，
0: 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就成出家了。哎
2: 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
0: 王总要出家了，那我们还不集体去修仙呢？
2: 行行行行，回头请您吃饭。

0: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1: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2: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3: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4: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0: 咋样？
1: 挺好的，暂时一片祥和，嗯，暂时一片祥和。
2: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呐，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2: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宁总今天走路都不法，煞气可是有点重啊。嗯，最近稳住。哎，走吧走吧。
1: 燕儿，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你公司还得……哎哎哎，
2: 燕儿，
3: 哎，王爷，这闹腾，专程弄鬼的，他们走就走吧，他们走就走吧，让我
2: 这活剐的这是？
1: 看着呢，员工看着呢，
2: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连员工看着呢。

1: 这火势要开始燃烧了呀！你稳住，别说了。
0: 什么情况？
2: 啥事儿没有。

0: 玲玲，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1: 我做主，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2: 扒拉扒拉，不吃不吃，活了，
3: 吃不下。
2: 有啥吃不下？那40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说该吃吃，该睡睡。两位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吗？

0: 哎呦，
1: 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儿了？
0: 议论议论呗。是我带老王去修行社，他想出去休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他自己选的又不是我逼他的，那秦景亮都能算在我头上吗？
1: 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头，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0: 给你表态，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1: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趟条路。
0: 有想法？
1: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0: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1: 哎，怎么越说越丧气呢？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了呗。
0: 我不动，我不动。

0: 合胃口啊？
1: 嗯，
0: 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
1: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2: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
3: 是
2: 哎，小倩，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这位是刘总，
4: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
3: 嗯，来，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
2: 哎呦，曾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这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5: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2: 小谢，你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两位老总汇报一下。今天你主聊，我给你当助理。
4: 哦，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嗯，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但因为她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
3: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4: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啊。

0: 不错。
1: 哎，科长，哎，
0: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
2: 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3: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吃饭，可以吃我。
1: 下什么班？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2: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2: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2: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1: 对喽。
2: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1: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2: 那我跟你走了。
3: 你走。回来。
1: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干。
2: 他们在装着找事干呢。
1: 我也在装。

0: 哎，经理，市场部这个材料弄好，你给我支笔。哎，就是什么呢？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1: 。
2: 好。
0: 哎，林总，秦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2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是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2: 好。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吗？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黏我一嘴。
1: 你们公司今天啥风向？
0: 怎么呢？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还有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了，难受了什么的？
0: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

0: 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属让你哥背锅呢吗？
1: 覆巢之下无完卵，
0: 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2: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日志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
2: 嗯，
0: 我这公司杀手果然名不虚传，上岛背了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自己裤腰带上。当然我觉得还是你哥公司最离谱。
2: 就这个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
0: 啊，
2: 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的，嗯，
2: 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该那么说话。
0: 那当然，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2: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白银内软。
2: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吗？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市场副总，他们曾经有过跟陪诊服务项目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呢，对于进一步考察安心家政这个项目很有帮助。你来吧，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1: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不回，你吃吧。

0: 你说的那位朋友呢？
1: 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说开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
0: 你
1: 好了，现在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了。
0: 不是，怎么能当不存在呢？
1: 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

0: 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1: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0: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0: 快点儿。磨叽要死，你磨叽，你早晚你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赶紧的。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1: 月月呢？
0: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1: 你吃了？
0: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1: 没事没事。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给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正常工作。
0: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1: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是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0: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是
0: 啊，是不是这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
1: 嗯。
0: 第二点，
1: 嗯，
0: 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忠诚啊，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0: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
1: 嗯，
0: 我觉得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

0: 有点说不通。
1: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0: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是不是？
1: 行，我明天跟他聊。
0: 你记住了啊，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 不会，明天我照顾他跟他聊。

0: 哎，早。
1: 大总，
2: 哎，你忙吧，
0: 走，走，
3: 酒酒酒涮，进屋。
0: 来了吗？
4: 来了吗？你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0: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那不正常的事，你搞那么敏感，弄得人紧张。
5: 不干了！
0: 哎，算了，刘燕。
2: 刘燕吗？
4: 啊。
0: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来来来来来
5: 来，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0: 别，
5: 不用，谢谢。
4: 哎呦妈呀！别。

0: 什么事儿？
1: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张姐，
0: 啊？
1: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0: 什么快递？哎，
1: 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0: 喂，亲爱的，在忙吗？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是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不，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玲玲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3: 那总，林总找您。
2: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1: 哎，啊，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坐。老衲，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
1: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0: 行，你说。
1: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就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啊。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
0: 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了，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不说。
0: 没事。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1: 好。
0: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1: 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
0: 啊。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啊，当然也不是件坏事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地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地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继续的。
1: 对，
0: 对吧？
1: 好，明白。
0: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1: 好，那我先回去。

0: 怎么样啊？
1: 嗯，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
2: 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
3: 怎么都那么贵啊？老婆，你觉得华坛葬怎么样？
4: 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
5: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
6: 只要您是纳委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7: 多少？
6: 80万。

0: 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妈，你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1: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啊，你吃了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啊，吃吧，盛饭。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

0: 你给我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
1: 好。
0: 行了，没事，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
2: 不用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
0: 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
2: 有我老婆挺我，够了。不是什么职位不变，
1: 不变。
0: 不是。
2: 你说，我什么都没说呀，
0: 干嘛呀？你呢？这事吓唬我，你有点害怕的啊。
3: 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你看，没事没事，你说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0: 真没事啊，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1: 哎，就很简单，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2: 真的假的？
1: 啊？
2: 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那
2: 秦明岭还行啊，
1: 还行，
2: 有点嫉妒。
1: 不是咱想象中那样，可以。
0: 不不不，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你感觉怎么？真的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我这个就是有点急。
1: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2: 谁让你啊？
1: 啊？
0: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哎。
2: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
1: 哎呀，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2: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以后不拿这种事吓我。
1: 急死我了都！没事没事，
2: 你不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1: 好，没啥子，不能说了，这开玩笑。
0: 爸爸坏死。
1: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2: 合着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4: 其实啊，您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5: 好好。
4: 哦，对了，这个呀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5: 好。
4: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5: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都没问题，嗯。
4: 啊，另外啊，之后您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5: 好，那
4: 我就先走了哈，
5: 辛苦了，
4: 祝贺您喜签新居。
5: 好，走了啊，再见啊，
4: 哎。

0: 嗯，张姐，哎，弄差不多先回去吧，方便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1: 行，姐，那我先回了啊。
0: 啊。
1: 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1: 拜拜。

0: 小叔，小月阿姨来了。
1: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0: 可大了，那么大。
1: 可大。
0: 电梯上，小叔、小月阿姨，想死你们了。
2: 哦，来了。
3: 哎呦，我也想你了。
1: 来啦。
3: 呀，
1: 来啦，你看看，
3: 大月月也想小月月啦。
1: 来了。
4: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5: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0: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小叔我都快十年了，
3: 是吗？来，嫂子，
4: 哎，
3: 给你帮忙吧。
6: 谁来了？
4: 哎呀呀，你出去坐。
6: 这谁来了？
4: 出去坐，出去坐。
5: 他是饿了。
4: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3: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4: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3: 谢谢嫂子。拿去。
5: 不吃了。
3: 哎，睡着了是吗？
7: 月。
1: 没有你抱啊，
7: 想不想要？
3: 我抱，
7: 想不想要？
0: 想要，
7: 想不想要？
0: 我要，
7: 喜不喜欢？
0: 你谢谢小叔，
3: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8: 咦，笑得好开心，
1: 啊啊。嗯，那是哪位啊？来来来，
9: 姐夫，
1: 嗯，来了呢，
9: 他加班呢。
0: 我给小月拿拖鞋。
9: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 来了。
10: 哎，
0: 这是紫薯吗？
9: 对啊，
0: 能吃吗？
9: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4: 美兰呢？
9: 她加班呢，姐。
1: 过来。
4: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9: 好，
4: 先尝尝味儿。哎呦，
0: 你看，
1: 刚出锅，
4: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0: 我要一个。
4: 来，你拿一个。
1: 儿子吃不吃？
4: 他能吃啊。
0: 嘿，你要不要吃一个？
4: 行吗？
1: 好不好吃啊？
0: 我吃。
4: 行啊，
7: 一贯的水准。
3: 嗯，
4: 来来，快来吃一个。
7: 行，来
1: 吧。
4: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1: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11: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1: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4: 谁给你摆摊？
0: 哎，再来一口，
4: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
1: 嗯，
7: 好。
1: 嗯，你左右开工。
11: 来来来。
1: 少吃点肉，还有猪
12: 蹄。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13: 你好，
12: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哎，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13: 我上次这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12: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13: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12: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13: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12: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13: 谢谢陆总关心。
12: 嗯，你先忙吧。
13: 好。
12: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3: 谢谢陆总。
0: 那我粘一起就不好。
3: 玩吗？
0: 好玩。
3: 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4: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9: 哎哎，好，来了。
5: 姐，我干点啥呀？
4: 你跟美兰怎么样？
5: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4: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靶向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他和照顾他。

0: 知道我对他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1: 你挺好的，今天不来，把以前爸爸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0: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1: 反正你上你心啊。
0: 知道。
1: 这个给米兰带走呢，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0: 谢谢大姐。
2: 收拾一下，开饭了。
0: 这么多？嗯，
3: 等
4: 会儿，
3: 等
4: 会儿，慢点，慢点，慢点。
5: 来，
0: 那边少整是吧？
5: 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
6: 对啊，来，
0: 谢谢姐夫，
7: 谢谢叔叔，
1: 快点，快点吃吧。
0: 来，到杯里喝，
5: 高点儿，
0: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1: 你快吃，
5: 动，就自己人，
1: 自己家人快吃。
8: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9: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8: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9: 小
8: 刚，你这卤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排除我哥啊，
5: 是不是？
9: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哎，
0: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6: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1: 就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哎呀，
6: 说什么呢？你这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
1: 气死你！
7: 跟我干一个嘛。
0: 跟你干一个，
7: 真的开心，多喝点。
8: 好，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吃这个？
1: 你
8: 吃那儿。
1: 那你给他寄针吃。
6: 这真是啊，这边真好
9: 吃。别光吃肉，多吃点菜啊。
6: 好不好吃？
7: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10: 哎，陆总，
5: 吃饭没？一起吧。
10: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5: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10: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5: 行吧，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10: 好，周一见。
1: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哎，
0: 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1: 对错了。
0: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
1: 还真是哈，学霸。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8: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发疯。哎，
8: 我公司那碗单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1: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8: OK。
1: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6: 不是这事。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
1: 是有点憔悴，这孩子。
6: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8: 哥，你不懂
6: 啊，我不懂。
8: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0: 是吗？
8: 嗯。
10: 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
1: 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0: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0: 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1: 对呀，嗯，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2: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3: 说的好听，你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2: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3: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4: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1: 是啊，
4: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1: 沈磊，沈磊，嗯，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一万让你九九六，那是卷。要给你十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的动力不够。
4: 是，我月薪一万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2: 啊，对吗？
3: 行
2: 啊。啊，对啊。
4: 对。嗯。啊，是，你说的对。
3: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哎哎
2: 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5: 说的对。哎，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2: 你听看。
6: 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2: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6: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3: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0: 喂，邵杰啊，怎么了？
1: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啊，抱歉抱歉啊。
2: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有什么去啊？
0: 不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2: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10000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强。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打横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糊糊酱。最主要的是周冬之前跟我说过，
2: 行，我
0: 你得这
2: 洗
0: 么。
2: 睡了。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3: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3: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

0: 快！
1: 记得拿你。
0: 爽身份。
1: 哥，
0: 来酒精。
1: 是。
0: 哎，玩这个。

0: 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
1: 没有了。
0: 喂，你好。
2: 好啊，大伟，你敢拉黑我？
0: 再打过来，我
3: 弄死你！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一门心思全在她跟孩子身上，她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
3: 我在外面欠债了。
4: 纳美还钱，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
5: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你快回家吧嫂子。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9: 是肥沃的土壤，
17: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8: 阅读，
1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9: 看见更美的世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种一株苗，

0: 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
1: 美丽。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更一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的陪伴我们。
1: 容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看见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拉链已经全部到货了，你们可能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哎，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2: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3: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2: 好，赶紧去安排吧。
1: 好。
2: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们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大家辛苦了啊！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4: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
2: 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4: 可不是吗？啊，孩儿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着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他最辛苦了。
5: 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6: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赵科长，您放心。 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良人当归己好。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俊杰啊，你妈呢？还睡呢？
1: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
0: 哦，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1: 好的。
0: 哎，
2: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那晚上姐家里见。行，晚上见。喂，您好。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
1: 这个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蜈蚣看一下。
2: 好，
1: 快去！哎呀，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
2: 大姑，
1: 哎呀，
2: 大姑，
1: 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啊？
3: 孩子，姐夫，哎，挺直挺直。这么巧啊，我这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巧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海燕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
4: 怎么了？
3: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气得连学都没有上。
0: 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啊！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1: 妈妈，你骗我！他都跟你拍结婚照了。
0: 俊杰，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1: 对对对，大姑可以作证。
0: 童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要抢走我的妈妈，他是坏蛋，大坏蛋！
2: 俊杰，
1: 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2: 大姑，
1: 妈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2: 姐，你别惯着他。大姑。
1: 这个童铁军他就是坏人，他和妈妈拍结婚照，他就是为了抢走我的妈妈，抢走妈妈的位置，我不许他抢，我不许。哎呀，俊杰宝宝不会的，不会的，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童铁军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
0: 俊杰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海燕，俊杰，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我和童铁军是拍过结婚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1: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你们
2: 真的结过婚？没，没有。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嗯，
0: 但我们，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可是我的妈。
2: 对的。

0: 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1: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2: 姐夫，谢谢您啊！
1: 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
2: 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
1: 战良的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3: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
2: 那是真的大，
1: 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
2: 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3: 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2: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
3: 就抱着战良的遗像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1: 姐夫，为难您了啊！
3: 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
2: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一个都不能伤。
0: 俊杰，不哭了。大姑，我想爸爸，我想自己的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
4: 不会有其他人的，啊，俊杰宝宝，不会的。
0: 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
4: 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
0: 哎呦，好，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
4: 行，那你今天乖乖在这儿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1: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好，俊杰宝宝，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
4: 今天战花姐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1: 海燕，我会努力的。我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
4: 那，你不回深圳了？
1: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

0: 陈蒙寿，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1: 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的呀？
0: 还不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眼。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必须跟我说明白，我怎么就白眼狼了？我
0: 你这样就白眼狼。
3: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陈大妈，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
4: 阿姨肯定会放心啊，没事没事啊。
3: 好了好了，胜利不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胜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胜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胜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2: 飞机，那飞机。

0: 人喝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陈文寿，陈大妈，
1: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凤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收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2: 我想他。
3: 早走早好，我听听。
4: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5: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4: 哦，行，我现在走。
0: 哎，你坐下，坐下。陈他妈，你也坐下。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那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那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我上您屋子里去找小盒子去啊，我也得让您记我一辈子。

这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

0: 奶给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嗯。
1: 胜利，对不起，今天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跟奶奶吵架了。嗯，我们胜利最乖了。

奶奶保养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叔，陈顿吗？吃饭啦！
1: 哎，
2: 林阿姨早。
0: 早。
3: 今天天气不错呀。
2: 早啊，奶奶。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哎，
2: 那个奶奶，
4: 那个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3: 我的钱啊，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哎，
4: 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5: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
6: 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4: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3: 拉倒去吧你！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6: 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跟个假小子似的，横冲直撞的，跟个250的人笑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丢不起这人啊！
4: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儿。
3: 最好了，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你奶奶，看着就烦。
4: 好，您不用烦了，我今天就走，行吧？
3: 别介呀，干嘛今天就走？你现在就走，立马就走，
4: 走。
3: 你走啊！
4: 行，我现在就，我
3: 走啊！
7: 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5: 你问他呀，问小白耳朵。

0: 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1: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啊，
0: 今天天气好。
2: 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1: 我打牌，吃饱了好赢牌啊！
2: 哎，好，开门红去。
3: 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呀、啊？
4: 我也不想跟她吵啊！你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哎
1: 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哎，啊，奶奶今天没吃药啊？
4: 什么？那我去吧。
5: 二零，
6: 不要呗，不要，要了也白要。
2: 走你，七条。
4: 奶奶，嗯，把药吃了。
2: 放那儿，放那儿。
0: 这打麻将呢，这别影响我手气啊。
2: 哎哎，风声啊。啊。
0: 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
2: 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嘛，勾掉一个。部队不方便，它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4: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2: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嗯，你赶紧走，赶紧走。哦。
5: 钱大妈，嗯，你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2: 那是哎，我这孙女儿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
7: 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
2: 人家才十八岁，人家才十八岁，连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爸比。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而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军装一穿，军服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哎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他干啥他都能干好，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
8: 瞧把你给得意的。
2: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还能错得了啊？
7: 以前没听你夸过你孙女儿，
2: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儿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她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长命百岁，愣给我写了一本书，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真的。总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干什么？什么晚上睡觉要姜水泡脚什么？这孩子想的那才周到呢！哎呦，这孩子我告诉你太有心了，我可喜欢我们家的丰收了。这个孙女我算是养着喽。该谁了？别停手啊！
5: 该你了，
2: 该我摸了啊！
4: 奶奶还是喜欢我。奶奶还是喜欢我的。
1: 你这就要走了？哎，
8: 那你看，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这出来好几天了，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1: 哎，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8: 是。等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再回来。正好这段时间，也让俊杰冷静一下。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了。

0: 那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阿燕，等我回来。
1: 我等你。陈大妈，我还听说你家林海燕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啊，
2: 嫁了两三回，她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
1: 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
2: 你能不能讲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
1: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
2: 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
1: 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这可不是吹的。哎呀妈呀！
2: 这啥呀？大四喜！这大四喜！哎呦！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啊！啊！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哎呀！哎呀！
3: 哎！陈大妈，陈大妈，奶。

0: 看爸妈，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儿，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给您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您到了牌桌上。 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他也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丰收现在正是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 这俩孩子，您就放心吧。
1: 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童铁军，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好，唐美香。
0: 你好啊，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

0: 咱们现在可是亲戚啊。
1: 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0: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他亲嫂子。哎，铁军，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厂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利着呢。
1: 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
0: 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海燕啊，是看着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1: 唐美香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明，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儿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0: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2: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
1: 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明，真心想跟她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
2: 走了。

0: 真有意思。
1: 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2: 好的，林厂长。
1: 嗯。
3: 海燕。
4: 哎，姐。
5: 这是胜利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
4: 怎么在您这儿啊？
3: 啊，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6: 他说送胜利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
4: 哦，
3: 啊，铁军啊
6: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3: 铁军
6: 这老师电话遥控打给深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本来是要回去的，这陈大妈一出事儿把票又退了，这段时间多亏了铁军忙里忙外的张罗，帮了大忙了。
6: 哎呀，那话我又得说了，你们这忙完老的又忙小的，如果陈耀武他要是有魂灵的话，
3: 这得给你和铁军磕头啊。
1: 现在提这个名字感觉像上辈子了。喂，你好，丰收啊。啊，要提前出发？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7: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三个月，都得早走。
1: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

0: 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
1: 谁知道他的事儿？
0: 还和你妈搞个对象？
2: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3: 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4: 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3: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5: 这个衬衫是欧码，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6: 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5: 又是四发。

0: 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3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哎，对了对了对了。我之前给你打了件毛衣，这能带上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看看合不合适。挺好。那个棉袄，棉袄得带上，你爱吃的糖果得带点，现在就能去买。
1: 不是，李阿姨，真不用了，都用不上，真的。等到了部队里，什么都发。
2: 啊。可是，你看看，你突然提前说要走。我这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
3: 丰收，
2: 你这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放心不下呀。
1: 我这哪是第一次出门啊，您忘了我是哪儿人了？我大兴安岭人，小时候连火车都敢扒的。
0: 对对对，忘了你还有这本事了。哎，你那个棉袄应该是
1: 爸。你回来吧，别忙活了，我都长大了，我能照顾自己啊。
0: 是，
2: 丰收长大了，阿应该相信你能把自己照顾好的。
0: 丰收，
1: 哎，
2: 阿姨跟你说件事儿。现在你奶奶也不在了，你呢要去部队，我想着等你走了，我和俊杰就搬走了。去年我不是买了房吗？一直没有搬。这次呢，我想把胜利也一起带走。
1: 您要搬走啊？
2: 嗯。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就想暂时住两天，可谁想到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丰收，这里是陈家，是你和弟弟的家。现在你们都安稳了，我也该走了。
1: 您真的要从这儿离开吗？
2: 该走了。你放心啊，胜利我肯定会照顾好的。嗯，
0: 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兵，阿要抓紧时间给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啊。
4: 慢走啊，
5: 唐美香，你过来。
6: 江河姐，你怎么来了？想弄啥发型？告诉我。

0: 我不是来弄头发的，我是来给你开个会。你终于把海宁给拿下来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1: 您这话说的，我安什么心了？
2: 张华姐，
0: 我跟海宁的事儿，海燕都没啥意见，你凭啥过来责问我呀？
2: 海燕同意，
0: 那是她对她哥哥的一份心。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为人。
2: 去，把意见簿拿来，我看看，你最近表现怎么样？看不看吧，得当领导。哟，最近投诉你的人少了，看来你唐美香也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3: 啥叫夹尾巴呀？
0: 你还不许别人进步了？
3: 告诉您，我现在表现可好了，我们领导都说我年底有可能评先进呢。
2: 就你还评先进？我告诉你，一时好那不是好，要想真正的好就得一直好。
0: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敲打敲打你。唐美香同志，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希望你以后有则改之，无则什么都不要有。
3: 知道了，战华姐，我一定改。你以后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我和海宁都领证了，我现在是海燕的嫂子，是林家的人，再怎么也要看着海燕和海宁的面子吧。
2: 我要不是看着他们的面子，我今天会到这儿来找你？
0: 拿去。
3: 什么呀？大酒店。
2: 海燕说了，上面是你们办酒席的地方，你自个儿选一下吧。

0: 俊杰，来来，
1: 过来呀、啊！这考完试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吧？啊，你看叔给你买什么了？
0: 走，咱们俩踢足球去。明天叔叔带你爬山，怎么样？
2: 不去。
1: 行，那这样，
0: 叔叔陪你回家，咱们路上还吃那大肉包子。
2: 我不吃，谁要你的大肉包子？糖衣炮弹。
0: 俊杰，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
2: 对呀、啊，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0: 你这小家伙，你还真够坦诚的。
3: 这个中华饭店可高级了，花园酒店也不错呀，价格都不便宜呢。
4: 海燕也说了，
5: 价格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他全部包了，
4: 挑你自己喜欢的。
3: 好好好，海燕就是老板啊，出手就是阔气，我一定好好写。张小姐，要不你坐坐，我给你洗个头，按摩一下，可舒服了。
5: 你赶紧把酒店的事情定好了告诉海燕，洗个头不就是两三分钟吗？我不费那个功夫，没空。
6: 哎，张华姐，我洗头可舒服了，连你们家小俊杰都说我洗头最舒服了。
5: 俊杰，我们家俊杰还来过这儿？
6: 来过呀，陈大妈带他来理发，还是我给他理的。
7: 俊杰这孩子嘴巴可甜了，还夸我理得好呢，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挺喜欢他的。
5: 那当然了，我们家俊杰那么聪明，人见人爱。
7: 张华姐，您培养的可真好，俊杰真的是太可爱了，又聪明又伶俐。我们店的同事都说，这俊杰和当年的湛良真是一模一样。
5: 湛良以前也来过你这儿？
6: 当然来过了，回回都是我给他理的发。
3: 有一次啊，还在我大力的帮助之下，抓住了一个盗窃犯。
5: 还有这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3: 那多惊险的事儿啊，湛良没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呗。我们经理都知道。

0: 张小姐啊，您啊老对我有意见，那就是偏见。你们家湛良就信得过我，那小静姐也夸我手艺好，他们父子多聪明的人呢，那眼光还能有差？
1: 哼，你信不过我，信不过他俩呀？
2: 那是，
3: 我们家俊杰跟他爸爸一样，都聪明。
2: 看来你现在进步很大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吧。
1: 走好啊，张华姐。
0: 再见。就知道你们一个个的看不起我。这么多大酒店，得实地好好考察考察，选一个最贵最气派的。
4: 其实啊，叔叔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5: 我不想跟你聊，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你抢走我的妈妈，你个坏人。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的，除了我爸爸，他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大姑都问过他，我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
4: 俊杰，大人的事儿咱们先不说，叔叔呢特别特别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咱们像过去一样就当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块玩，别的咱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
5: 你不要哄我，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小孩，我都十岁了，我就是不要和你做朋友。
6: 要跑什么呀俊杰？
0: 古典君也在这儿啊？
5: 彭阿姨，
6: 刚才我还跟大姑提起你了，还说了好多你爸的事儿。
5: 你们提起我爸爸了？
6: 对呀。
5: 唐阿姨，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儿？
6: 行啊，带你吃包子去。
5: 好，我最爱吃包子。咱们走。
4: 那个，把孩子看好啊。
0: 放心吧。
4: 来，俊杰，拿着。
5: 我不要。走吧。

0: 唐阿姨，你真的配合我爸抓过盗窃犯？
1: 舅妈，叫我舅妈。
0: 哦，舅妈，那我爸爸一定很勇敢吧？
1: 你爸呀，可了不起了，特别机智勇敢。哎，我跟你说，那盗窃犯就坐在我们店里，一声不吭。你爸呀，一眼就把他给识破了。后来你爸还是在舅妈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破案。
2: 啊，舅妈，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你还帮助过我爸呢，我以前都不知道。
1: 舅姐啊，那你以后在你妈妈、舅舅和你大姑面前多夸夸舅妈，知道吗？哎呀，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也是哈，这开厂做生意的，也不能在你这个孩子面前数钱呀。哎，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我听说他在深圳管着好几个外国工厂呢。嗯，
2: 谁知道他的事儿？舅妈，你以前认识童铁军吗？
1: 认识啊，还和你妈搞过对象。
0: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1: 哎呦，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个小机灵。
2: 舅妈，
1: 嗯，
2: 那童铁军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们俩应该是吧。童铁军当年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模样、形象、能力什么的都挺好。
2: 他好什么呀？他能有我爸好吗？我爸是英雄。
1: 对对对，那跟你爸肯定没法比啊，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差远了。
2: 就是。
1: 哎，静静，那童铁军是不是和你妈又好上了？我都看见好几回了。
2: 你胡说，我不准他俩好。
1: 哎呦，你别生气呀！哎呦，别生气，别生气，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俊杰，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舅妈。舅妈呀，最想着你了，
0: 啊。
2: 好，
0: 吃包子。

0: 俊杰，妈妈去陪舅舅订酒席，然后呢要帮风中姐进去买些日用品，你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啊。
1: 妈妈，我也想去。
0: 你不能去，大人要去办事，知不知道？
1: 那个佟铁军他也去吗？
0: 铁军叔叔会去啊，他还帮舅舅去布置一下婚礼的场地，他得去看看呀。你乖一点啊，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妈妈回来检查的啊。
2: 走了，
1: 妈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1: 那个佟铁军为什么要去？哼，妈妈又不喜欢你，就知道缠着我妈妈。

0: 童启军，哎，你站住！
1: 俊杰，你这么一下窜出来了啊，多危险啊！
2: 磕着没有？我看看。
0: 没有。童铁军，我在这儿等你很久，我有重要的事儿要找你。这个你拿好。
1: 哎呀，你个小家伙，还跟我约法三章啊！我看看啊，一，不许再找林海燕；第二，马上离开原平；第三，
0: 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海燕。
1: 俊杰，叔叔可以跟你保证，这第三点我肯定能做到。不过非常抱歉啊，前两点我办不到。
0: 为什么？
1: 原平是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因为你，我没地儿待呀。我还打算一直待下去。
0: 那你就不许再找我妈妈。
1: 来，咱坐下说可以吗？你听叔叔说啊，叔叔跟你妈妈是好朋友，
3: 我不可能因为你跟你妈妈绝交吧？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不是老说你不是小孩了吗？这样，那咱们今天啊，用大人的方式，咱们沟通一次，好不好？
1: 叔叔保证不会用哄小孩那种假话骗你。
0: 那你们还要教我吗？
3: 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你妈妈也不会，而且我留在原平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照顾你们，和你们在一起。
4: 师傅怎么样，没事吧？啊，
2: 摔着哪儿了？就先起来。老狗，
5: 铁军，铁军吧。
3: 行了，别忙活了，俊杰，给我啊！放这么多的马儿都累坏了。
2: 行，我来。
3: 好了。哎，
5: 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0: 你也认识我爸爸？你怎么知道他很能干？
5: 这不你爸爸吗？
3: 来，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5: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0: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比他厉害多。
5: 孩子，你这叔叔也不是一般人，当初搞技术革新都上厂报了都。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看怎么越说越来劲了。你现在住哪儿呢？赶紧给我一地址，我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回头我找你去。
5: 行，
3: 咱们。

0: 哥俩好好叙叙旧。我又不是小小孩，不让过，我不用你送。孩子妈挺逗的啊，小机灵鬼，特聪明，这长得跟你真像。说你街上没人不信，
1: 我哪有这福气啊？
0: 这段，看你这派头，这不是一般人呢，现在。
2: 大老板了吧？不，我吗？
3: 肯定的嘛。谁？<笑>家里有人吗？啊，冯生在家呢。
2: 唐美香，你来找林阿姨啊？
3: 我来找你的。你明天就走？那你不是喝不成我和海宁的喜酒了？林阿姨已经跟海宁叔叔说过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冯生，你真的要去参军啊？你可真厉害！我听说大陆部队有不少军贴呢。你可真有出息，你们奶奶不在了，你就是陈家的主人了。我本来还想着你代表陈家来喝我们的喜酒呢。你不用讨好我，唐明香，海宁叔叔人很好，我很喜欢他。
2: 但是就算你嫁给他了，我还是照样讨厌你。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2: 我不是小孩了。你跟别人的矛盾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2: 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爸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的错更多。但是你们两个对我家。 还有对我妈造成的伤害，这根刺在我心里，他就永远都拔不了。
3: 陈风生，我现在是林海燕的嫂子，是你们的长辈，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永远揪着不放吧？我明天就走了，这些话以后我都不会再说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警告你，你既然选择嫁给海宁叔叔了，你就得对他好，你还得对林阿姨好。
4: 我不允许你再给林阿姨添乱了。我唐美香干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的整天咬着我不放。而且我跟海燕已经保证过了，我肯定会全心全意的跟海宁过日子的。
3: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4: 冯生，照顾好自己，一路顺风啊。
5: 丫头翅膀硬了，教育起我来了。真的啊？嗯，你们是在深圳聚上了？
6: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们来深圳玩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好好聚聚。哎，强子还记着吗？丁富强。
0: 嗯。
6: 人现在自己当老板了，都胖了。哎呀，算了，你看你们四个都当大老板了，我一个撂地摊的，哪有脸跟你们在一起玩？人家说什么呢？咱都三分厂出来的，分什么三六九等？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不高兴了，我真生气。
0: 铁军，我知道你最讲哥们义气。
6: 我听李主任说，这后来你也离开三分厂了，你去哪儿了？我干了个正事儿啊，找二妞去了。二妞离婚了，我觉得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就找她。
0: 不是，你跟二妞结婚了？
6: 哎呦，哎，当年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二妞给你写信。 把你骂的跟什么似的，你还那哭哭的都不行了。
0: 现在也骂我呀，你知道吧？这娘们儿也有我能受得了。她现在不光骂我，还殴我的，你知道吗？她骂人呀，对不对？她阴我呀。
6: 哎呦喂，老狗啊，你可真是个情种。
0: 你们几个孩子？是，二妞带了两个，我跟她又生了两个。 我们四个小子，
6: 哎，别光说话，你这趁热。老狗啊。

0: 这个你拿着。
1: 拿呀！
2: 别！
1: 陈俊，我日还能过，真的，我不能花你钱啊！你别给我钱。
0: 你想什么呢？你听我的，这不是我给你的，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我都没见过孩子，我给四个小子的，这是见面礼，你必须收下啊！你要不收下，你就不拿我当兄弟。
1: 得了，那我就替他四个崽子谢你陈叔叔，谢谢啊！得了。
0: 哎呦，老狗，真好！我真是没想到啊，四个孩子，就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这多热闹！
3: 热闹是热闹，那大后劲儿就闹不腾了。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我呀也不指望他们长大了有多大出息，我就想呢，用我自己能力，咱们那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拉扯成人，我就完成任务了，对不对？
0: 好，真好！养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3: 啊，嗨，
0: 你是个好父亲，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3: 你要说到这哈，还挺真挺自豪的。
1: 当初周老师说我们老狗家在古代也出过名人，咱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呢，你对不对？
0: 你可真是好样的。
4: 李阿姨，其实这些年心里早就拿您当我自己的妈妈了。只有妈妈才会对我们那么好，只有妈妈才会打心眼里的关心我们、保护我们。您说，家就是远处的港湾，是最明亮、最温暖的那盏灯。其实现在对我跟圣母来说，您就是那盏灯，您就是最亮、最温暖的那盏灯了。
5: 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有家。
1: 陈娟，别忙活了，你说你让你帮我摆摊我都不好意思。
0: 聊天归聊天，我不能耽误你做生意。
1: 不是，你这是大老板干大事的人，你我哪能让你干这个呀？
0: 这什么是大事啊？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事儿。玩飞镖啊，玩飞镖了，打中靶心有玩具啊，玩飞镖。哎，带着孩子的过来玩飞镖啊，打中靶心有玩具啊。
1: 一块钱十只，但是得站在这地儿啊。
6: 好嘞，
1: 站这地儿。哎，对，
0: 小伙子加油啊，打中靶心有玩具，
1: 拿着吧。
0: 玩飞镖，来玩飞镖吧，拿中靶心有玩具啊。
1: 哎，就给玩具啊。
0: 来，
1: 这五毛。
7: 哎呦，我一遍一遍的提醒，这个衬衫是欧码出口的，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8: 我也重申了好多遍，那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7: 又是四发。他最近事务很多呀，小严是他的大组长吧，这得加强管理呀。
8: 四发吧，是咱们红星厂过来老员工，多少有点倚老卖老，小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7: 四发这样可真不行，太耽误事儿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延期的。你这样吧，你通知大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也要把四发这组活赶出来，客户那边我再去沟通吧。
8: 那这批错码货怎么办？
7: 那怎么办？搁这儿啊。这个呀，算质量事故。小严他是大组长，承担一定责任，四发承担主要责任，按厂里的规定，工资奖金全扣。这个四发，怎么回事？
8: 那个海燕姐。赵四发他最近心情不好，他老婆跟他离婚了，把他的钱都拿走了。这档口吧，他老母亲又是生病又是住院啥的，反正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的事，他这也是被钱给愁的。
7: 这样，那谁家没点事儿啊？这不是工作失误的理由啊。

0: 把这也给他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厂里发的补助。嗯。
1: 家里老人看病要紧。嗯。
0: 但是啊，这工资单上该扣的钱一分都不许少，严格执行，否则就是对其他同事的不公平了。
2: 是。啊，那我忙去了。
0: 哎。

0: 玩飞镖了，玩飞镖了！大众把戏有玩具啊，玩飞镖！
1: 俊杰，咱去那玩飞镖，那玩具特别多。好，那咱们就去那儿比赛。哇，
2: 不来了！
1: 加油，
3: 加油！
1: 哎，墩子，我不想玩飞镖。
0: 啊？为什么呀？不是说好比赛的吗？
1: 哎，那不是老来经理放学叔叔吗？
0: 走吧，走吧，走吧！我跟他又不熟，
4: 不熟啊。那飞镖都是可以玩的吧？走吧，走吧，去比一比嘛。难道你还怕比不过我呀？我才不怕比不过你呢，比就比，走。
5: 玩飞镖啊，玩飞镖！玩飞镖！
4: 哎，小子，孙子呀，进来。
6: 好好啊，打中靶心，我给你算份儿玩具，
4: 拿着。
6: 没事儿，我不用你送，我得靠我自己的实力。嘿，小子，这话说的有志气，做事儿就得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本事。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全是我的错，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侯总，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 2天，最多2天，我把缺的货一件不少的给您送到仓库去。嗯，您要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我直接给您送到码头。运费由我们日出厂承担啊。嗯，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侯总，谢谢。
7: 李艳艳，你啥意思啊？工资和奖金都给我扣了，你还让人活吗？
8: 坐下，坐下说。
7: 做个屁！就弄错一个码，你至于的吗？李艳艳，咱可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你罚我钱，就是当着外人面打我脸。
8: 你坐下，我们好好说。
7: 我不坐，给我个交代。
8: 子凡，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不短，我特别感谢你这些年对日出厂的付出。但今天这个事情，的确错出在你啊，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罚你的钱罚多少，这是工厂的规定，我是厂长，那我就应该公事公办呀。
7: 对呀，你现在是大厂长，你得公事公办呢。 可是林海燕，你别忘了啊，当初你都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进的红星厂，现在跟我谈起公事公办，我看你啊，你现在是人一阔脸就变，你忘本了你。
8: 以前的事儿，该我林海燕记住的，我一件不会忘。但工作的事情，一码归一码。
6: 这个日出厂呢，是我开的。 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每一位职工的心血。不信你去看看，你犯的错是其他的同事加班加点的替你在补救，你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不管是谁，谁敢拿日出厂的工作开玩笑，我林海燕就要公事公办。
7: 好样的，啊，林海燕，你大姑。

0: 没中，俊杰，你水平不行啊！我再买一个，肯定能中。
1: 把两脚分开，重心放低，把身体侧过来，肩膀放平，手要稳，也要准，稳稳的，扔。
2: 哎，我射中了，看到没有？
3: 帅，厉害了，
1: 行，
3: 太厉害了。
1: 你这教练在现场训练有效果。
3: 他算什么教练呀？他就会说，让他自己投，他也不行。
1: 行，这样啊，两个小家伙，那叔叔跟你们玩一次，怎么样？行吧。
2: 好。
1: 这样不行，你是大人，你手臂长，力气大，不公平。这还有公平？行，那这样，我可不是左撇子啊，我用左手，这样公平了吧？再加个难度，你们俩看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背着站的？
2: 是的。
1: 看清楚了啊！

0: 哇，全中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俊杰，你这个叔叔太伟大了，他是用左手。你这个叔叔好厉害，他太厉害了。
1: 他投的还行吧。

0: 爸，这些文件我都看完了，先放这儿了啊。
1: 小雅，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市场思路确定了吗？
0: 这次回来的确掌握了不少的市场信息，至于思路嘛，我打算回去跟合伙人再商量一下，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回欧洲了。
1: 这么快就要走？爸爸是不是要很久见不到你了？
0: 爸，您多保重身体，您放心，我在那边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哦，对了，小童来过电话，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了。
0: 童总，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原品啊。
1: 是啊，本来说应该回来的，后来又说家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得喝完一个亲戚的喜酒再回来。
0: 他难得回去一趟，肯定有很多朋友需要聚会的。那他没有跟您说其他的事情吗？
1: 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下次让小童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好啊。
2: 行了，拿着这玩具回去吧。
3: 好。
4: 刚才那三个飞镖全部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的技巧得练多久啊？我也想试试。
2: 想知道吗？来，我跟你说啊，刚才那第一次那飞镖，那是我瞄准的，后边那两次，那都是靠运气瞎蒙的。
4: 啊？蒙的？
2: 我当时就想啊，你说当着你们这么一群小孩，我要是丢了人可怎么办？所以说运气还不错，蒙中了。
4: 你不是在你那个朋友那儿练的吗？
2: 那当然不是了，你信不信？这扔飞。

0: 飞镖我是头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当时让我再来一回的话，那我肯定就直接飞到花丛里追蝴蝶去了。<笑>
1: 原来你真的是蒙的，嗯，铁军叔叔，你这个人还挺好玩的。
0: 俊杰，怎么样？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我再想一想。

0: 哥，你们二月有没有熟悉的专家医生啊？啊，对，我同事的老母亲肺部有阴影，我想找个人帮着看一下，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嗯，是。行，那你如果联系到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1: 哎，我是林厂长，
0: 哎，
1: 看看几点了，你抓紧回家休息去。
0: 对，我这就走。车间那边怎么样啊？
1: 放心吧，都没问题，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都盯着。
0: 哦，行。
1: 你找啥呢？
0: 一个小盒子，木质的，这么大吧？我前两天还看见了，怎么现在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1: 这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吗？
0: 对呀，非常重要，特别重要。
1: 我帮你找。
2: 木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到时候回家再看看吧，不用找了。

0: 赵思芬，你要干嘛？
1: 林海燕，
2: 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0: 哎呀，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哎，放开我！
1: 太高兴了，人生当头无妨，良人当归极好。
2: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极好。

0: 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1: 你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啊！你太见钱眼开，太不讲情面了吧！扣我钱，让我丢脸是吗？今天跟你没完！
0: 赵思班，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去厂里慢慢说行吗？你先放开我！
1: 我现在就要你给我说法，凭什么扣我钱呢？
0: 在厂里说了吗？
2: 干你！
0: 干你！
2: 干你！
0: 干你！
2: 干你！
1: 你给我松开了！
2: 哎。
3: 燕子，伤着没有啊？没事吧？没事。燕儿，你怎么样？没事儿。
1: 行，
3: 你们看看。
1: 你等着，我追他去。
3: 哎，别！
1: 哎，
3: 这种流氓必须把他抓住啊！是赵四发。
1: 什么？赵四发？
3: 哎，铁军。 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了啊，尤其是张华姐，她要知道了肯定得炸了。回头我找赵思发再好好谈谈。
1: 行，我知道了。疼不疼，俊杰？不疼。
2: 好了，行了，这两天啊别沾水，知道吗？
1: 嗯。
2: 哎呀，这小俊杰，嘿，真勇敢，能保护妈妈了啊！ 真是个小男子汉，了不起！
1: 俊杰，你今天可吓死妈妈了！你怎么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
4: 刚才我在院子里玩弹珠，听到声音我就冲。
2: 俊杰，叔叔啊，首先要表扬你今天的勇敢。

0: 非常的棒。但是呢，还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叔叔要告诉你。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以后再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可不敢这么贸然的冲出来了，知道吗？你现在还小呢，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啊，你现在还不懂怎么处理。你想想，这万一今天这歹徒手里拿着凶器怎么办？他要下狠手怎么办？你还应付不了。
1: 那我妈被人欺负，我就啥也做不了吗？
0: 你能做呀，你可以喊呀，大声的喊，喊人过来帮忙，对不对？但是呢，可绝对不能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这万一坏人把你给抓了怎么办？你妈，她还得反过来拼了命的来救你，那你们俩不是更危险了吗？对不对？
2: 俊杰，你看啊，如果今天铁军叔叔没有来，你被打伤了，那你叫妈妈怎么办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孩子已经明白了。
1: 嗯，我懂了。
0: 嗯，
1: 等我以后长大，长得又高又壮，我就能保护妈妈。
0: 对，俊杰，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天一天的长大长高，那个时候就更能保护好妈妈了。
1: 我肯定长得比你还高。
0: 嘿嘿，对，你肯定长得比我高，至少得高一头。哈哈哈。

0: 你呀，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今儿我跟你鱼死网破。哎，你放开我！
1: 子发，好久不见。陈雪君，不对，昨天晚上。
2: 算是见了一面。韩燕，当初是你给他们安排的相亲，你管啥也得管埋。你现在就去跟陶成梅说，让他以后不许见你哥，不许见。
3: 不可能，这话我绝对不可能说。
2: 韩燕，现在我是你嫂子，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哎呀，美香。
4: 你说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事儿，我都不用去问我哥，更不用问春梅。我用我林海燕的人格担保，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2: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样子。哎呀，你别小题大做，行不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4: 你知道什么呀？陶春梅这么多年都没结婚，为什么呀？
2: 他就是想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我们家海宁就是这样的人。
3: 海燕，陶春梅肯定对海宁有意思，他就是想做你嫂子。唐美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说自话呀？我也不骗你，我以前确实是想让陶春梅做我的嫂子，可我哥喜欢的是你呀，他最后决定娶的也是你。为了你，他都跟我吵架了，这还看不出我哥对你的真心啊？
2: 你说你们明天就要办酒席了，你还闹什么呀？
4: 我就是不许他们见，不许见！
2: 不可能，那你如果连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劝你啊，你和我哥这婚别结了，散伙得了。我马上把订的酒席退了，回头给你订的那些新衣服也退了，散伙！
4: 啊，不能散伙，坚决不散伙。
2: 海燕。
3: 我就是担心，那你担心什么呀？为了陶春梅，你大可不必。你看昨天我和战花姐还表扬你呢，说你进步了，才进步了一天你就这样了。
2: 美香，你和我哥日子还长着呢，你自信一点，大气一点，行不行？好吧。<笑>
3: 那行了，你这话。 你今天就在我这儿说说，别去烦我哥和春梅了，回头把我哥烦跑了，我可不帮你。
4: 那不行，我现在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到啥时候？

0: 路都得帮我呀，必须帮。
1: 你以前陈大妈也老拿这句话压我，你们俩可真像。给你个标准的回答，我帮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现。我去见个客户，有件事情你抓紧办一下吧。你拿着那批搓马衬衣的样品去找美华公司的刘经理，他们可能需要那批货。
2: 那批搓马衬衣有销路吧？
1: 试试看吧。
2: 太好了，哎，我现在就去办，我跟那老刘关系还挺好的。
1: 等一下，还有件事儿，这个你给司发吧，让他去找上面的医生，我都联系好了。哎，等我忙完了，再找他好好聊聊吧。
2: 好嘞，你忙一会儿。
3: 第二医院，
4: 铁军，让你说他林海燕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这儿本来就一堆事儿呢，他又给我来这么一手。
5: 来，司发，喝酒。司发，咱这么说啊，你说你要是领导，厂里的职工给厂里造成损失了，然后呢，你扣了他的钱，他不依不饶的上你们家去，找你没完没了，甚至打你，完全不讲理，胡作非为。那要是你，你怎么想？
6: 我是普通员工吗？我不是普通员工，我是跟他林海燕从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咱们别的不说，当年他为了给你写证明材料，一次次找我签名，我都给他签了，我帮他大忙了。我。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刚才说这个呀，我都知道。我记着呢，司发，我这心里头其实我可感激你了。
6: 你看你记着的吗？他林海燕记着吗？他林海燕不记着。铁军，当年你们要这个女人你算对了，这个女人太不念旧，太忘恩负义了。她
5: 行了啊，这我跟海燕呢，我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轮不着你说，你也别乱说。家有家法，厂有厂规，是不是？咱就说你这次，那你犯了错，海燕作为厂里的领导，她按照你们厂里的规章制度这么去办事，这没毛病啊。你们现在这个日出厂，那不是大家伙一块儿说吃大锅饭稀里糊涂过日子的这种单位吧？这你也明白呀。你说海燕她从最开始只有几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小加工厂，然后现在扩大了这么大的规模，多不容易啊。司法，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路走来跟着一块儿创业的老人了，你们厂里什么情况，你们厂里多艰辛，那你比我得清楚吧。
6: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我就是气不过呀，我不就弄错一个码吗？他至于这么铁面无私吗？他，我也不怕当着你面说，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我赵四发跟他林海燕没完这个事儿，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5: 你这样，你看啊，今天我呢把你叫出来，咱们纯粹是过去的老哥们儿、老同事，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叙叙旧。这按理说呢，你们厂里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得丑话说前头，今天我把话就放这儿了。
7: 如果你以后还找海燕的麻烦，或者说呢，你找海燕家里人的麻烦，
5: 那我绝对不答应。
2: 孟内局，你啥意思啊？你威胁我呢是吗？
5: 哎，我可没这么说。我佟铁军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8: 哎，刘哥，那什么，我这就过去找你啊，衬衣我都给你带着。哎，不用你请客，我知道你最爱吃这个春晖饭馆的锅包肉跟地三鲜，是不是？我都给你带过去。行，咱们边吃边聊，等着我啊。好嘞，好嘞。

0: 哎，四方啊，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甭管是什么饭碗，反正你自己要不珍惜的话，什么饭碗，你都得稀里糊涂的，你得给它砸了。你到时候丢脸，那可丢的是自己的脸啊！到时候的损失，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1: 最大的损失，
0: 嗯，
1: 我现在就已经损失到家了，铁军。

0: 啥意思啊？
1: 我听说了，你们家里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钱你拿着当应个急。
2: 我都追到林海燕家去要打他了，当年你跟林海燕什么关系？
0: 我清楚，你这个钱我不能。
3: 这个钱啊，子爸你一定收。
1: 咱们过去都是老同事了，也别说客气话了。当年我跟海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不重要。可是你对海燕这个态度，我得再强调一下，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
0: 给我来个锅包肉，地三鲜，再整个肘子，拍个黄瓜，行。
4: 好，是。
0: 啊，都带走，就这些啊，能快点啊。
4: 好。
0: 哎，铁军哥，还四八。
5: 铁军哥，
6: 铁军哥，你们俩都怎么在一块儿呢？
1: 哎，春龙，怎么这么巧啊？
0: 四八，那什么，厂里说你没来，你跟这儿吃着呢。
7: 凑巧。
1: 春龙，你赶紧坐下，咱们仨正好一块儿吃个饭啊。那个服务员，再加套餐具。
0: 哎，不用，我这还得去客户那儿。那什么，我正好找你。
6: 哎，拿着啊，这是二院的一个大夫，赶紧带着你老娘看病，他是这方面特别厉害的专家。
7: 谢谢你啊，成龙，又帮我申请补助，又帮我张罗医院，你这哥们儿真没白叫。
0: 那什么，海燕姐不让我说，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你那钱啊是他自掏腰包给你的，这大夫也是他托人关系找的。海燕姐说了，你工作上出了差错，那得认罚。但是呢，家里边有困难，他不能不帮。
7: 这都是林海燕帮我的，
0: 我哪认识什么大夫？行了，那个我是真着急。对了，院长，您呢？你回头帮我给海燕姐。
3: 这是什么呀？
8: 我也不知道，他说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昨天找不着了，急得跟那什么似的。
0: 我后来一看，在这个样品衣服里边呢。
3: 啊，行，那你别管了，我回头给他。不是，你坐下来，我们这刚吃。
0: 可不等着我，啊，你们别喝了啊，我走了啊，哥。
1: 行，那你慢点啊。
0: 行，好嘞。走了，
1: 来，慢点啊，来。
3: 行了，坐下吧。
1: 四方，你说你认识海燕得有十几年了吧，你真不了解她的为人吗？行了，不说了，来，咱们俩赶紧喝完这顿酒，你马上带着你妈赶紧去找专家看病去，听见没有？
0: 太不是人了，太不是人了，我这。

0: 哎呦，花儿，你看咱们俊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碗筷亏值的。俊杰，你都快成姑姑的小帮手了。
1: 那是，大姑父，以后我还要跟您学做菜呢。妈妈说男孩子什么都要学，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
0: 好好好，等你长大了，姑父就教你做菜啊。
1: 好。
2: 哎，俊杰宝宝啊，你现在真的不用学做菜。

0: 你现在呢，每天就是要快快乐乐、安安稳稳的就好，这样啊，大姑才安心。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我们一起跟姑父去陪你舅舅迎亲去。
1: 那我妈妈呢？她不跟我们一起去迎亲吗？
0: 当然去了。明天一早，
2: 你妈妈和铁军叔叔
0: 要帮你舅舅去布置婚礼的会场。
1: 我也想替舅舅布置，班里的文化角都是我布置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
0: 真的？哎呦，我的宝宝这么厉害啊！哎，你别说这点儿，
3: 你还真像你铁军叔叔。
0: 我们红星厂
2: 以前的黑板报都是铁军叔叔出的。
0: 哎，黑板报，要是没有黑板报的话，
1: 要是没有黑板报怎么了呢？
0: 要是没有黑板报，就没有你了。
1: 为什么呀？
0: 哦，哎，行了行了，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俊杰啊，一会儿我和你姑父还要去陈姐家，你呢自个儿在家乖乖的，看完电视早点睡觉啊。
1: 好吧，可是大姑，我真的很想去布置酒店。
0: 我的小俊杰呀，你怎么这么爱操心？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铁军叔叔去张罗啊。
1: 爸，
0: 走走走，哎，被窝。
4: 海报做好了吗？我想让你先拿回家里我看看。
5: 啊，已经拿着了。
4: 嗯，
6: 不过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海
5: 宁去拉个大衣柜。可能回家得晚点。
4: 行，那我下了班回家找你哈。
7: 有个东西要给你。
5: 好。

0: 干嘛不让我去布置吗？童铁军能布置，我也可以啊。
1: 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2: 反正我妈妈也不喜欢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和他做好朋友？
3: 我哥是怎么了？又想着买个大衣柜，他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吗？
1: 哥说了，唐美香非要买，不买就跟他闹腾。
3: 明白了。哎呀，我这嫂子呀，真的是把我们服装厂所有的新款试了一个遍，然后她说她都喜欢，全拿走了。那可不是需要一个大衣柜吗？
1: 切，我现在啊真是太理解你哥了，海宁是真不容易。哎，你说大衣柜，我突然想起来了，
4: 这儿还有你一个东西，
1: 这是你的吗？
3: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5: 是春龙给我的，说夹在什么衣服里头了，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对你特别重要。
1: 这什么东西？
5: 我还好奇呢，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还是什么机密文件啊？
3: 哎，对了，我不是说要给你样东西吗？来试试。
5: 怎么还给我买衣裳了？我这有的穿，浪费这钱干什么？
3: 哎呀，我们厂出了的新款式，那也不能让唐美香一个人当模特啊！
6: 快，试试合不合适？
2: 这个童铁军还想跟我做朋友？
1: 哎呦，那衣服还是毛料的呢，这挺贵的嘛！
6: 啊，快试试吧。

0: 也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不过你得同意让我布置酒店，我也得给你看看我的水平。
1: 海燕，这个你一直留着。
2: 嗯，对，一直留着呢。
1: 这么些年，你这心里还有我，是吗？
2: 对，有你，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
1: 海燕，你不用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明白了。在你的心里啊，哪怕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只记得我这么小小的一点，我就满足了。我真的很满足。
3: 海燕，
1: 我太高兴了。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2: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海燕，我爱你。
4: 谁啊？
2: 谁啊？
4: 没事。这大晚上的，
1: 可能是风吧。
2: 那个太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行，那我送你吧。
2: 嗯。

0: 我爱你。
1: 爸爸，童铁军把妈妈抢走了，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不要咱们俩了。

0: 长帅，海燕说让我穿这身衣服去喝喜酒，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0: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哎
1: 呀，赶快叫俊杰，时间快不够了。哎
0: 呀，对呀。
1: 俊杰，起床喽，姑姑给你做的肉包子出锅了。
0: 俊杰宝宝起床啦，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2: 得起来去喝喜酒喽。
1: 两个最大的包子给你留着呢，快点出来。
0: 孩子，
3: 长顺。
1: 哎，
3: 长顺，
1: 什么花？
3: 俊杰，俊杰他不见了，
1: 不见了。大姑，我走了，我去找爸爸。俊杰去找他爸。
3: 俊杰，他去找他爸，他就去找占良，那他就会。哎呀，这不就是说他呀？
1: 哎，你别慌啊，你在家等着，我去外面找他啊。
3: 俊杰，我的俊杰。

0: 海燕，海燕，
1: 姐夫，你怎么跑来了？
0: 俊杰回来过吗？
1: 俊杰昨天不是在你们那儿住吗？
0: 俊杰不见了。
2: 童铁军这个大坏蛋，他抢走了我的妈妈，我恨他，我恨死他。妈妈已经不要爸爸，他再也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我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我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大姑，我走了。永远都不会。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是俊杰，我是冯俊杰，我想你，我会永远陪着你的，爸爸，爸爸。
1: 好，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那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好的好的。哎，怎么着啊？他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4: 我的俊杰宝宝，你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5: 姐，燕子，怎么回事啊？这俊杰怎么不见了？学校那头老师同学问了没有？
1: 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要不然的话报警吧。
4: 对，报警。
5: 行，那我去。这样，姐
1: 啊，
5: 你去看看呀，俊杰走的时候拿没拿走什么东西。
6: 姐夫，你帮我找两张俊杰的照片，我马上去派出所。
7: 我找上
4: 去，我看看他拿走什么东西。
6: 班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都说不知道。
6: 姐夫不是说俊杰留了张纸条吗？纸条呢？
4: 小手枪没了。哎，赵婶儿，钱还在，但是照片没了呀。
5: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俊杰来我家找我了？
1: 你说昨天晚上在门口的人是俊杰啊？他看见我们了。
4: 哎呀，你俩说啥？俊杰看见你俩干啥了？啥意思啊？
1: 姐，
6: 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海燕来我家找我了，然后我们听见门口有声音，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没人影了。
4: 童铁军，你混蛋。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啥都明白了。你俩干啥了？你俩说什么了？哎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没有关系了吗？童铁军，你还我俊杰，你把俊杰还给我。
1: 姐，不怪铁军，怪我没跟您说。我和铁军重新开始了。
6: 哎，海燕，
1: 可能俊杰昨天听见我们谈话了。
4: 海燕啊，俊杰可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不是以为你不要他了？哎呀，
1: 姐，那俊杰是我的亲儿子，我能不要他呀？你
7: 这花儿，你别着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4: 误会什么误会呀？常顺能有什么误会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姐，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怨海燕，要怪就得怪我，都怪我。我原本想啊，等回头俊杰接受我了，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可是我真没想到。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姐，咱马上去找孩子，我一定替你找到俊杰啊。
4: 听好了，你俩管你俩想怎么着，你俩在不在一起，如果我的俊杰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我真的不活了。
6: 姐，
7: 活
6: 姐。

0: 你放心吧，你别着急，家里有我呢。
1: 我已经去派出所报过案了，分局我也去了，现在民警同志已经安排人手帮着去找俊杰了。
2: 太好了，我想着去他要好的同学家再去找找看呢。
1: 咱们呀，分头去找。
2: 行。
1: 我去俊杰那，平时爱去的公园，少年宫再去看看，车站码头我都会去。
2: 好。
1: 姐夫，一定要劝劝姐啊，别让她气坏了身子。
3: 你告诉他，一切等找到俊杰之后再说。到时候他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你放心，放心，一切都有我呢啊。那我们赶紧去了。我们赶紧去找。
4: 行了啊，我们先走了。
5: 谢谢，哎呦，谢谢，谢谢，
4: 欢迎，欢迎，
5: 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呦，张姐，好久不见！
6: 是啊，美香，我们小10年不见了。
4: 是，
6: 这个拿着。哎呦，您许东西啊！哎呀，您这太客气了。
4: 张姐，现在怎么有点见老啊？
6: 嗨，
4: 生活过得不顺心啊？
6: 我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整天围着家务转，你说能不老吗？
4: 哎，听说你有个小姑子是日出服装厂的老板，你给介绍介绍啊！我家小妹可想进他们厂了。
6: 哎呦，张姐，您这是在托我走后门吗？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想当年在清洁站，张姐您多关照我呀，那是处处严格要求，真是帮助我不断进步。您好，我的记着呢。现在你有事求我帮忙，那我还能不帮吗？
4: 是啊，是啊，是啊。你相信在你有本事了，肯定能帮张姐的忙。
6: 那我家小妹一个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4: 张姐记着你的好，
6: 行，包在我身上。我们家海燕是厂长，我是他长嫂，我说行就等于他说行。哎呀，哎，
7: 先让张姐进去吧，啊！
6: 哎呀，美香啊，你这新郎长得是又帅又体面，你可太有福气了，
4: 是呀，能耐了。
6: 哎呀，我们家海玲最好了，还有张姐，不就是你妹妹想进个日出厂吗？没问题，小事一桩，随时啊。
4: 里面请，里面请，
6: 行行，
4: 好嘞，好嘞，好嘞，
7: 请进去了啊。
8: 回头咱们聊啊。哎哎，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替海燕大包大揽的？厂子里边的事儿，得他自己做主啊。
4: 怎么了？不就这个人吗？哎，我这嫂子说话这么没力度啊？
7: 不是我，哎呦，我。
4: 不是那个意思，这都快开席了，海燕怎么还不来呀？这迎亲不来，喝喜酒还迟到，可厂长架子端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有冯占花那两口子，平时嘴上都说的挺热闹的，关键时刻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是不是太不给咱俩面子了？
8: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本来就是嘛，真要把咱俩当回事，早就该到了。这都几点了？太过分了！怎么着？我问你怎么着？
8: 他们不来，咱们还一直这么等下去啊？不用等了，他们有事儿，来不了了，跟我说过了。
4: 啥时候说的？他们不来了。哎，
8: 他们有啥事儿啊？啥事儿能比喝咱俩的喜酒还重要啊？啊，那个，海玲哥，里边人都齐了，咱都催着呢，开始呗。
7: 啊，行行行，马上进去，马上进去啊。
8: 海燕厂子里有急事儿，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跟你细说啊。 咱们先进去吧，赶紧的。
4: 不来就不来，你俩还是看不起我呗。

0: 哎，小朋友，
1: 来来来，叔叔问你们一下啊，这个小孩你们见过吗？
2: 没有，不认识他。
1: 刚才这个小孩过来跟你们踢球了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吗？
3: 没有。
1: 在别墅你们见过他吗？
3: 没有。
1: 啊，行，好，那你们玩吧，谢谢啊。
4: 没事儿。

0: 铁军。
1: 我爸，
0: 你跟海燕分开吧。
2: 陆杰是我们的孩子，我。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生活还闷吗？
1: 长顺，这俊杰，他要是有个好歹，我真的就活不成了。
2: 花儿，你别这么说，别吓我啊！俊杰不会有事儿，你也不能有事儿。
1: 当年，战良没了，我这魂儿就跟着也没了。后来是俊杰宝宝把我这口气儿愣是给吊起来了。如果他不在，我冯振辉就真的是没了。可是长叔，我舍不得你呀。
2: 儿，别这么说，你还有我，还有我啊！俊杰一定会找回来的，
3: 一定能找回来。
0: 你别着急，
3: 海燕和铁军他们也都在找。
0: 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们啊！
1: 不怪，我不怪海燕，也不怪铁军。可是你知道，他们终究不姓冯啊。只有我俊杰宝宝他姓冯，他是战良留下的唯一骨血，是我的命根子啊！俊杰。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
2: 花儿，别哭了，别哭了，花儿啊！俊杰会找到的，会找到的。
4: 阿姨您好，这车是去省城的，对吗？
5: 对，你的票呢？
4: 阿姨，我没有票，也没有大人陪，但是我一定要去省城。
5: 那不行，小孩没票，不能坐车。
4: 阿姨，我求您帮帮我吧，我要去找我爸爸，我不小心和他走散了。他是人民警察，正在省城执行任务，到我省城就能找到我爸爸了。
5: 你爸爸是省城的警察？
4: 阿姨，您瞧，这就是我的爸爸。阿姨，我就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我保证听话，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姨，您就让我上车吧。
5: 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啊。
4: 谢谢阿姨。
5: 等我啊，等会儿。

0: 哎，同志，你好。是这样，我现在啊找一个小男孩，
1: 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0: 大眼睛小圆脸，挺精神的。
1: 啊，这我这有照片。
2: 讨厌。
3: 来了来了，来好了，上车了上车了。这孩子哪儿去？
0: 哎，同志你好。

0: 你说什么孩子呀？我也正找孩子呢。你看，这是他照片，就是这孩子，见过吗？
1: 啊，这孩子刚才说他要去省城。
0: 他去省城了？
2: 没呢，他说啊，他爸爸是省城的警察，要去省城啊找他爸爸。
0: 那他走了没有啊？坐的哪趟车你知道吗？
2: 没呢，这车这不还没开呢吗？这孩子啊想坐车但没票，我刚才去请示领导了，人领导意思说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坐车这不安全，我这还想跟他说呢，回来人就不在这儿了。
0: 哦，明白了，谢谢啊。
3: 走啊，赶紧走。
4: 算找着你了，你说你这么跑出来，家里人多着急啊，都快急疯了，知道吗？
3: 我不回家，你放开我，佟建军，你放开我，你大坏蛋，你个讨厌鬼！
4: 你听叔叔说，先跟叔叔回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
3: 啊？佟建军，你个大坏蛋，我不想看见你，你抢走我的妈妈，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4: 先跟叔叔回家，啊？
5: 啊！军机，
6: 谁的钥匙？哎呀，这
5: 军机，回来！军机。

0: 军姐！
1: 俊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宝宝，你倒是说话，说
1: 妈妈在这儿啊！
2: 俊杰，医生，
1: 哥，他怎么样了？
3: 你们都先别着急啊！刚才我一直在里边看着呢。啊，手术做得很顺利，
4: 他现在是因为麻药劲还没过，所以还没醒。啊，俊杰啊，腿上有两处骨折，还有就是皮外伤，其他都没问题。
1: 会不会有后遗症？
4: 放心吧，不会的。
3: 俊杰真是幸运。听目击者说啊，他是从两层高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幸亏是铁锹挡了他一下，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
2: 两层楼，我想想就后怕。
1: 哥，那铁军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能去看看他吗？
4: 铁军他是脑震荡啊，还在昏迷中。何燕，张梦洁，你们都别着急了，急也没有用，都会好起来的啊。

0: 躺下。你终于醒了。
1: 海燕，俊杰呢？他怎么样了？
0: 俊杰没事儿，他刚刚做完手术，睡着呢，腿部骨折了。
1: 俊杰他骨折了呀？是我不好，我不该追他，他就不至于爬到房上去了，都是我不好。你快点带我去看看他。
0: 哎呀哎呀，你快别动了，快躺好，躺好。你也受伤了，知不知道？脑震荡。你躺好了。你们两个吓死我了。
1: 海燕，你别在这儿了，你赶紧去照顾孩子吧。啊，是他这么小就伤得这么重，哎呀，真是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占良，
0: 哎呀，
1: 对不起你们全家人。你骂我吧。
0: 哎呀，骂什么骂呀，铁军，没人怪你，俊杰是你找到的，俊杰没走丢，你把他找回来了，就比什么都重要。不多想了，你好好养着啊。
2: 海燕，别担心了，铁军呢再观察一下，明天就能出院了。俊杰还得住一阵子，但没事，他只要好好养着，肯定会没问题的啊。我都跟同事打好招呼了，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会来找我的。
0: 雅哥，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没有参加成你的婚礼，真是对不起啊。
2: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当舅舅的，俊杰出那么大的事儿，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都愧得慌。
0: 哎呀，你这婚礼都没有参加完就赶到医院了，我还愧得慌呢。新郎哥，你赶紧回去吧，然后替我还有姐夫铁军向美香道个歉。你们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回头美香肯定得生气了。
2: 不会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回去之后啊把原因跟他说一下，肯定不会生气的啊。

0: 李海宁，你还真的回来啊！今天是咱俩结婚的大日子，他林海燕不来参加，你说走就走，你们林家是怎么回事啊？整场喜酒你心不在焉，客人呢还没走光，你倒是先回医院了。医院，你到底是跟医院结婚还是跟我结婚？你给人住在医院别回来得了！
1: 小恩，你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了，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哎，今天有件事儿，我应该跟你说的。
2: 你是不是又去见陶春梅了？林海燕帮你俩继续勾搭的吧？她每天来见我，
3: 疯了吧你，唐梅香？那么难听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俊杰今天不见了，你知道吗？海燕、战花姐、姐夫还有铁军都快急疯了。海燕为了不影响咱们两人婚礼，千叮咛万嘱咐跟春龙说，不让他告诉咱们俩。后来我知道了，我一看你那么开心，我就没跟你说嘛。是我承认。
2: 婚礼上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可俊杰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我能不揪心吗？
4: 俊杰不见了，但是你说走就走，你也没告诉我呀。哎，
2: 我走的时候，客人是还没走完呢，那是因为俊杰跟铁军受伤了，他去医院了，我得去啊。再说了，我找你了，没找着啊？那会儿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杨姐说你在厕所里边数红包呢，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怪海燕。
4: 还把陶春梅来扯出来，真行！我现在真是不确定，咱们俩人这婚到底是结对了还是结错了？腿还疼吗？俊杰，妈妈惹你生气了，对不对？妈妈知道啊，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对不起啊。
5: 妈妈，你还会要我吗？
6: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0: 可是我不要童铁军当我的爸爸，我看到他抱你，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1: 俊杰，现在咱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乖乖的先把伤养好了啊。
0: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太姑说你和我爸爸感情可好了，谁都比不上我爸爸。可是你为什么要理童铁军？
1: 俊杰，这件事情是妈妈没有处理好，妈妈不对。可是俊杰，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好不好？
0: 我懂，我什么都懂。妈妈，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你，连春红叔叔也喜欢你，可是你都不要他们的呀，你只喜欢我的爸爸，那你为什么要理那个铜铁军？

0: 铁军叔叔，他是个好人。
1: 就算他是个好人，我也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2: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乱说话了，要不你打我一顿，打我！
3: 你干嘛呀？
2: 海宁，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咱俩结婚我觉得比啥事都重要。海燕不来我是挺生气的，可是俊杰的事你也没告诉我呀，你别怨我了好不好？
3: 知道你生气，那你也不能把话说那么难听吧？
2: 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除了你我就没有顾及别人。我一着急就乱说话了，我嘴笨，但是我心好呀。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明天就去找俊杰，我给他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海宁，我的好海宁，我最爱的海宁，你别凶我了好不好？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嘛！
3: 云霞，你以后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2: 好，好，好，我讲道理，我一定讲。
3: 云霞，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今天这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我是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2: 就是啊，你本来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爱人。海宁，今天是咱俩洞房花烛夜，我不要和你吵架。
4: 你抱抱我，你抱抱我，你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快！
1: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5: 我求求你了，您不要离开我。
2: 俊杰，不离开啊，不离开，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妈妈不离开，我向你保证。
5: 我求求您，千万不要抛弃我爸爸。
2: 妈妈没有忘记你爸爸，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5: 那你叫童姐姐走啊，叫她走啊！
1: 我不能再叫童姐，
2: 我生气了啊！

0: 这几天我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厂里的事情你帮我盯紧。
1: 厂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呢。哎，俊杰这次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还离家出走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2: 我听说是铁军哥救了俊杰。
0: 是。
2: 那个，
0: 你就别多问了，这厂里的事情一定帮我盯好了啊。
2: 行，这事交给我，你快回休息吧。
0: 行，那谢谢你了，春龙。

在我们心里。妈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们。那你叫童姐您走啊，叫她走啊。我不准再叫童姐。

0: 训练宝宝，大姑给你剥个橘子吃啊。
1: 我不吃。大姑，
0: 嗯，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哎呦，别哭啊。行行行，你想要啥大姑都给你去买啊。
1: 你替我把童铁军赶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救了我，我可以给他写表扬信，一封很长很长的表扬信，但是我就是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0: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说啊，这事儿说到底得你妈妈自己做决定啊。
1: 我问我妈妈了，她也不回答我，她就知道哭。我想爸爸，大姑，我想我自己的爸爸，爸爸，爸爸。
0: 俊杰宝宝，不哭啊，大姑也想你的爸爸，想我的战亮呢。
1: 我不要童铁军做我的新爸爸，如果我妈再理他，我就走，我一定还会走的。
2: 哎呀，俊杰宝宝，你别动，别动！哎，你不能走啊！你要去哪儿？你别再吓大姑了。
0: 童铁军和你妈妈的事情，咱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啊，
1: 不好。
0: 哎呀，我的俊杰宝宝，你这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0: 呦，张花姐，您怎么来了？来，快请进，请进。姐，
1: 哎，
0: 您坐会儿，我给您倒点水啊。
1: 好。
2: 铁军，
0: 哎，我爸。哎呀，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哎呀，我不能起来。
0: 您可别吓唬我呀！这是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这是，
2: 铁军，谢谢你救了俊杰的命。海宁都跟我说了，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俊杰就危险了。
0: 哎呀，姐。能找到俊杰呀，已经算是我给您赔罪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还受伤了，您不怪我，我就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
3: 您说您还这么……

0: 给我跪下了，我这，您这不折煞我吗？姐，咱们起来，有话好好说，行吗？
1: 哎呀，我不能起来，不能。
0: 哎呀，姐，那您这样，我也给您跪下了。
1: 你快起来，起来！
0: 我不管。
1: 当年，佟婶儿救了俊杰的命，我都没有来得及跪谢，他老人家就走了。这次，可是你救了俊杰，救了我们老冯家的根儿。俊杰要是出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
2: 铁军，
1: 我就算是在这跪上一天一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呀，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俊杰他是战粮的骨肉，在您心里的分量和位置，我知道有多重。我向您保证，我尽我所能的，我尽我一切的能力，我保护好孩子，行吗？
2: 铁军，
0: 哎，
1: 你真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会保护这个孩子？
0: 是是是，放心吧，啊，姐。
2: 那铁军，
1: 你能不能答应姐一个请求？
0: 姐，别说一个请求了，您就说吧，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但是您现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咱们别跪着了，咱们起来，坐下来慢慢说，行吗？
2: 行行。
0: 哎呦，来。

0: 正良，你们一家都好吗？童总一定和你们全家聚会过了吧？他会对你提起我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他没有说。 就算说了也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了。十多年了，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忘了也好。振良，只要你幸福，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1: 我知道，你对海燕是真心的，海燕也愿意重新考虑你。说明他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要不是俊杰反对，我肯定不会阻拦你们俩的。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一点时间，就当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俊杰这孩子接受我，行吗？
2: 不行啊！你知道这孩子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多吓人呐！这不是要我的命，要海燕的命吗？如果这个孩子再出什么事儿的话，我冯占花也活不下去了。你就当你占花姐，给人自私。
0: 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 但是铁俊，我求你了，你就跟海燕分开吧，行不行？当年海燕突然怀孕，跟谁都不说，这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就算是丢了公职，就算是别人在后面骂他、指指点点，他都没说。直到后来。 占良亲口承认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爸爸的前途，才这么不管不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后来占良怎么了？海燕也没有再嫁。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1: 海燕对占良的感情有多深？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嘛，总值班，要么就出差，几乎就没来这住过。这个东西你一直留着？
0: 啊，我一直留着呢。这些年。
3: 心里还有我，
0: 对，一直有你。孩子们，早就认了真相，说你这事儿没人不信。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占良，倒随了铁军。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4: 铁军叔叔，您好。

铁军，等你回来啊，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儿，珍宝啊，吓你一跳。

0: 铁军，你在等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敏杰是我们的孩子，我。敏杰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对吗？告诉我。
0: 是。俊杰，俊杰是我们的孩子。

0: 战良说他有一个办法，
1: 先堵上那些流言蜚语，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月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俊做明了。
0: 张良还说你和铁俊要把我姐当亲姐啊。
2: 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你和铁俊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
0: 后来张良和我约好了，说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可是谁知道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战良突然就离开了。战良走了以后，姐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了，完全垮掉了，只有我们的俊姐，只有小俊姐可以安慰她。她每天就呆呆的抱着孩子不放手，他说俊杰的身上有战良的血，所以俊杰哭他就觉得战良在哭，俊杰笑他就觉得战良在笑，只有俊杰让他觉得战良没有离开，他才能撑着活下去。所以孩子的事儿，我再也说不出口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永远不能说。
2: 明白，都明白。你做的对，你做的非常对。
0: 原谅我，一直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
3: 海燕，
2: 这么多年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真的是我让你受苦了呀。
4: 来，胜利睡了。
2: 啊，是
4: 的。这两天为这孩子的事儿把你给累坏了。
5: 我累。海燕把胜利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看来海燕在胜利身上没少花心思
4: 啊。
5: 怎么不睡啊？这两天连惊带吓的你也累了，赶紧睡吧。
4: 哎，长顺啊，我把话跟铁军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会不会答应啊？
5: 真想知道我的想法
4: 啊。
5: 我刚才
4: 啊
5: 真的仔细想了想这件事。

0: 我觉得这回吧，你是有点过了。啊？那你不支持我呀？我支不都是为了咱家俊杰吗？我也疼俊杰呀。俊杰不但是你的心头肉，也是我马长顺的心头肉啊。可是花儿，海燕和铁军这些年的遭遇一茬接一茬，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都安稳了，要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1: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儿啊！我对铁军说了那样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这不是咱们俊杰反对吗？我一想到咱们的俊杰如果再出什么事儿的话，长顺啊！
0: 我这两腿就发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知道，咱肯定不能让俊杰受委屈啊。但是孩子还小，他的想法会变。你这一棒子把海燕和铁军的事儿给砸死了，对他俩是不是不公平啊？哎呀，那现在。
1: 我也没法子了，狠话我都已经甩给铁军了，他走不走，就看他自己的了。我又不会拿着枪逼他走啊。可是俊杰呀，他一直揪着我的心，我只能晚上睡觉睁着眼睛，我死死的盯着他。
2: 能急啊，得慢慢来。我知道我们那会儿是最善良的。我不善良，我对海燕和铁军都太狠了，真的太狠了。哎，这些年。 姐变了好多，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可是我和姐夫知道，她不一样了。她一喝就醉，一说就哭，就像是个淘气，看着挺结实的，可是轻轻一推，她就要摔碎了。
3: 我不能再拿孩子的事情去推他了。对，绝对不能了。是我欠湛良的，我欠湛花姐的，我也欠你欠的太多了。都是我不好。
2: 没有。
3: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2: 你没有对不起我。 铁军，你知道吗？有了俊杰，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安慰我的事情了。俊杰，是我和你的孩子，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知道妈在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跟他说的话。我告诉他了。
3: 我说：“俊杰是你的亲孙子，可是妈，妈再也不能回答我了。咱妈如果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支持你的。你是最好的海燕，最好的。”铁军。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3: 有我呢，都有我呢。

0: 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
1: 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
0: 有没有见到战良他们啊？
2: 战良他10年前就牺牲了。

0: 比较精炼的来总结长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台词吧，是我总有一天要跟他平起平坐，只要敬业就能获得尊重，然后呢也能获得他的一小片天地吧。我一般是会站在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角色以及所有的人，我第一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刚留洋回来的一个像掌上明珠的一样的一个小公主，然后对待他喜欢的事情和热爱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然后敢爱敢恨的去表达自己。
1: 林总您好，我是蔡掌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
0: 我觉得与其说我就是掌珠，不如说我会更了解掌珠，更加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吧。他的信条我觉得可能就是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蔡掌珠，林展翘的助理，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他维护和作者的联系。
2: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人作者。
3: 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
1: 姐姐，你的名单。
0: 我觉得工作信条跟他父亲有很大部分的关系，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通过他爸爸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
4: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没啥事儿，走。
0: 掌珠的父亲他其实是穷过来的，做一个包工头，自己打拼出来现在的这个天地。虽然最开始他不理解他父亲，但是后来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发现其实父亲身上是有很多

0: 可取之处的。摸爬滚打之后，他明白了父亲肯定比自己难千万倍，然后才有了现在能给我很丰富的这个生活跟学习的条件。
1: 我在婚姻这方面变数比较多，但是我对这个女儿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2: 其实长珠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也不是个孩子，她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0: 长珠的进步其实非常的明显，从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的偶像在这个公司，那我就来了。渐渐的她陪伴在展翘身边，能看到林展翘很多面，因为她又有在工作中的那种雷厉风行单打独斗，又能看到她生活中在家里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我一定是很佩服我老板的，后期很多公司的大动荡的时候，他依然就是能在我们面前，哪怕他装也要装着一副没事，这个地方只要有我在就贪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长珠学习的一个品质吧。
2: 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等到支援的钱一到，我们就可以签新的作者，到时候这几位一起签下来全都归你管。
3: 谢谢老板。
0: 他让长珠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渐渐的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通过自己专业上的一些努力和学习，是不是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自己还要厉害还要优秀一点的人呢？所以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关键的因素吧。
2: 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
3: 好。
0: 我觉得长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他很有底气，然后并且他不会为了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后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我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不会后悔的。
0: 我先成为我自己，爱与不爱皆自由。皆自由这个词儿，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皆随缘，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其他的一切随缘。
3: 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